0: 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6号到8月10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六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三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刚才就在想，你说这人一旦瘫了，一旦走不了了，一旦脑血栓了，一旦起不来了，就成天在炕上在床上这么待着，这么躺着，能活动范围啊也就那么两三米儿，那咱别说疼不疼捂的了，就成天这两三米的活动范围，就不病死是不是也得憋屈死啊？所以很多脑血栓病人、心衰病人最后啊不是病死的，讲话是心里憋屈死的。就我这话大伙你认可不？所以啊，有病就赶紧治，你得让这病啊赶紧好起来。所以为啥说苏合香是好药呢？那有人说啥叫好药啊？这药啊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就跟人似的。你就拿药来讲，有中药，有西药，还有那个中药掺西药的，对不对？你比如啊，过去我们吃的那个加零号，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另外还有消渴丸，就是糖尿病人吃的那个消渴丸，你看起来啊，甚至听着名像是中成药是吧？其实不是，里边啊还掺杂着一部分西药呢。一般不搞医疗的他不懂，你就搞医疗的也不是人人都懂。说啥算好药呢？第一，见效得快，吃上就见效，这就叫好药。你吃半天了，吃一天两天了，啥效果没有，你说破天去那也不算好药。所以吃上就能见到效果的药，这可以说是好药。那第二呢，就里边的这个药材要特别好。你像苏合香这种，安宫牛黄丸里边都含有苏合香啊，药材特别好，药材特别名贵，这种这算是好药。第三呢，就是不能有副作用，没有副作用的药。你说我这药治病啊，我这药好，但是呢有副作用那也不行。不能说我为了治病，最后我是胃也吃坏了，肝脏也吃坏了，肾也给吃坏了，那就不算好药了。你就像黄连似的，吃上之后能降血糖是吧，糖尿病患者吃完的能够降血糖，但黄连太苦了它就伤胃。虽然说它能够帮助我们降血糖，而且降血糖的效果还挺好，但是它伤胃，甚至它又伤肾，最后吃的心脏都受不了了。那我们不能说杀敌1000自损800呀，是吧？就像速效救心丸似的，冠心病患者吃完了之后见点效果不？见效。你这种见效它不是治你那个冠心病，是你冠心病出现心绞痛的时候它能缓解，能缓解疼痛，因为它里边有大量的冰片， 冰片有一个作用。

能缓解疼痛，就像那个曲马多似的啊，缓解疼痛，就像风湿骨病似的啊，腰疼似的，你吃那个曲马多止疼片缓解不？那个疼痛是不缓解了？缓解。有的讲话呢，吃完没一会儿啊就不疼了，甚至有的能缓解好几个小时，然后他又疼了，对不对？那个速效救心丸缓解心绞痛也是这么个道理。你说管事不？那是真管事。但解决问题不？解决不了问题。你心脏血管依然还存在着问题，你心肌依然还存在着供血不足，依然心脏缺血，依然是我们血管的动脉硬化啊，甚至动脉硬化啊导致我们血管狭窄啊，还有那个你心肌瓣膜依旧有损伤。那这药呢，它只是给你应了一下急，那缓解了一下疼痛，但也不是说每一次都能缓解的。哎，逐渐逐渐的，你这血管啊对这个冰片呢，它就有这种适应性了，就是咱们说的哎，产生这种抵抗了，结果你再吃，你看这药它就没有效果了。而且冰片这药过去我们中医大夫轻易是不提倡用的，过去抓药你知道没有女的，都是男的，这可不是性别歧视啊，是女的真不适合。你像这个冰片这一类药啊，接触久了这女同志啊她就不爱怀孕啊。你看过去就那个青楼女子，她那腰里边或者是怀里边啊都揣着冰片，她为啥揣这个冰片呢？就是为了不怀孕。所以过去没有让女同志抓药的，这个冰片对肾脏的损害特别大。你就听这药名吧，冰片啊，你就知道它得多凉了。速效救心丸就靠它缓解心绞痛，所以有些药咱们也不能说为了治这病啊其他的都不管不顾了。心脏没等治好呢，肾坏了，尿毒症呢，你说怎么办？所以你说啥叫好药啊？一吃就见效的药，里边有名贵药材的药，还得没有副作用的药，这就好药。你像舒和香这药，这就是好药。这药啊治疗心脏效果你就放心，这药治疗脑病效果你放心，这个药效肯定是有保障的。过去有句老话啊，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药啊年头在这摆着呢。所以不论是什么原因的心脏病，也不论说你是哪一种心脏病，你是冠心病啊，你还是心脏瓣膜的问题啊，你还是心绞痛心梗心衰呀、啊、还是说有那个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啊心跳异常啊，舒和香都是你最适合的。如果你有脑病，无论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溢血，无论你是哪一种，或者你老年痴呆，再不就是帕金森，舒和香这药啊都是最适合你的。你包括那个高血压糖尿病，我常说这么一句话，这个世上啊没有任何一个高血压患者死于高血压，也没有任何一个糖尿病患者死于这血糖高，都是死于什么呢？高血压糖尿病所引起的心脑疾病，不是死于心梗心衰，就是死于脑溢血脑血栓，再不就是啥呀，糖尿病高血压最后引起的肾病啊，就是肾衰尿毒症。所以治病啊你就记住我说的，治病你先治脑。舒和香这药对心脑特别好，它治心脏病跟别的药它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不管你是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你像有的那个心脏药又通血管又溶酸化瘀的，舒和香这药不得，它一药三心，首先给你稳心，接着呢再给你通心，完事呢再给你救心，所以它是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它不是说上来

我就先给你通那个脑血管，不是，他首先呢先给你安脑，啥意思？就是先让你脑部的血压呀、情绪啊各方面能够安静下来、稳定下来，脑部的活跃的血栓呐、斑块啊都给你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紧接着是什么呢？才有针对性的就给你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心脏药、管那个脑血管的药，它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所以你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个呢，这觉睡得特别好，吃上之后啊，睡觉睡得特别好，睡得特别安稳。所以我告诉你，就一个药，就管心脑病的药，它好是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血管啊，心脑药你记住都能通血管。我告诉你，你看什么啊？你就看睡觉，你就看吃上这药之后你睡得好不好，你心脏稳不稳，你吃上这药之后你看看你那脑袋稳不稳啊，还迷糊不迷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舒和香这药啊，主要是治心脑啊，属于心脑专药，尤其治疗心脏病。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为啥糖尿病患者要吃，不是说这药吃完了之后给你降血糖去了，给你降血压去了，不是不是，是因为这药你吃完了之后，它能改善糖尿病高血压患者的这个心脏，这个脑袋，知道了吧？它能改善我们心脏疾病，改善我们的心肌损伤，能够改善我们这个血管硬化情况。因为你像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他这个心脏都会有损伤的，因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他这个脑袋神经血管都是有损伤的。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他最后都是死于什么呢？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其实更需要吃。可能有些人呢有这样的担心，说这药对不对我症啊？如果你拿它当降压药吃，肯定是不对症的；如果你拿它当降糖药吃，那也是不对症的；如果你拿它当治疗支气管哮喘的药去吃，还是不对症的。舒和香这药啊，是专门治疗这个心脏病、脑血管病的药，能明白吧？你是心脏病患者，你这药你吃下去它就对症了啊。无论说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衰，还是心脏有早搏呀、有房颤呢、有偷停啊，还是说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毛病啊，还是说我心肌缺血了、心律不齐了，或者说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这个心脏病叫高心病，对不？哎呀，我原来有肺的病，我引起的这个心脏病我叫肺心病，还是说我原来有那个风湿啊、关节疼引起的这个心脏病叫风心病。哎呀，你吃上它，它就对症。包括脑病，你是脑血栓呢、脑溢血呀，你还是说我出现半身不遂了，还是说有小脑萎缩了，还是说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呢？舒和香这药，它就对你症。很多人呢还关心这药效果如何，我告诉你，这药治疗心脏病跟别的药真不一样。咱就不用说别的，就现在跟过去，你说一样不？过去啊，得过年的时候家里边才能吃上肉，对不对？有的时候过年了都不一定能吃上，平时你能看着肉吗？但是你看现在呢，现在讲话了，那孩子顿顿都有肉，现在这肉就太平常了，甚至有的讲话了吃的都不爱吃肉了，顿顿吃肉啊，总吃肉啊，都不爱吃肉了。有的时候你看过年呢都愁得慌，怎么的，做点啥呢？不知道做啥。为什么不知道做啥？因为你平时你就吃了，平时就吃鱼，你这过年你吃点啥？所以咱这么一看，就是现在跟过去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人生的这病啊也是这样的，你现在这人的病跟过去那病它就不一样。咱就拿这个心脏病来讲，过去什么病多呀？心肌炎多，累的啊，那真是累出来的。
过去呢风湿骨病患者多，你看现在年轻人啊，有几个风湿骨病的，你现在来看这病还全都是老年人得了，年轻人没有得这病的。过去风湿的多，肺病的多，现在呢你看啥病多，糖尿病的多，高血压的多，肥胖的多，心脏病的多，对不对，脑病的多。那咱们就说这个心脏病吧，你看现在什么多，冠心病的多，房颤早搏的多，心律不齐的多，动脉硬化的多，甚至心梗心衰的多。所以你在治疗心脏病上你就得有新的理念了。因为很多心脏病患者年轻的时候啊，他是忧虑过重，思虑过重，生气啊，郁闷，上岁数之后呢这病找上来了。所以舒和香这药就特别适合现在咱们人的心脏，尤其它稳心的同时它能救心，它能通心，尤其在稳心这块上。你比如说冠心病患者心神不安的，吃上之后能稳心。脑病患者脑血栓脑淤血神志不安的，吃上这药之后他能安脑，能稳定脑袋上那个血压，稳定脑神经脑血管，稳定。所以为啥舒和香这药不同于其他心脏病药啊，不同于其他脑血管病治疗的药啊，因为它更适合这个时代的心脑病人。那舒和香这药到底好不好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遇到一个让你心脏永远不疼，让你心脏永远不憋不闷的这么个药，让你永远不心绞痛，不房颤，不早搏，不心动过速，不出现突发的心梗心衰，不出现脑血栓脑淤血，不出现半身不遂，你说这药好不好？它只是在你身边默默的守护你，解决你心脏问题，让你永远不会心梗心衰，让你永远不会脑淤血脑血栓，让你比同龄的人有一个更好的心脏，有一个更年轻的心脏，有一个更健康的心脏啊，有一个更健康的大脑，更安全的大脑。那你发自内心的讲，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好药？绝对是好药吧，因为我们一生当中很难碰上这么好的药，现在你碰上了，就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好的心脏，更健康的心脑，更安全更放心的心脑，你说这钱花的值不？这药吃的值不？我觉得它值，因为吃上效果能够说明一切啊。说这药好不好行不行，你得吃上看效果。所以这药到底好不好，我作为一个大夫我来讲，我只会用我经历的去告诉你。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位患者，这病人呢当时71岁一男同志，胸痛半个多月了，持续加重好几天了，来医院就诊。这病人呢有高血压病史已经20多年了，也就是说在50岁出头的时候啊，甚至不到5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高血压了啊，这个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200，低压都得上到110-120，平时也并没有规律的去服用降压药，就是血压控制的不好。完两年前查出有糖尿病，我问了一下他的用药情况，也是没有规律的去吃药。一年前又查出脑梗，好在只是迷糊，肢体语言没有出现问题。半月前呢没有任何原因的突然出现什么呢啊，胸痛胸闷，同时头疼头晕，左肩膀疼痛放射到左肩背，心慌气短，在当地医院看的啊，当时血压是180啊，高压180，低压是110啊，心肌缺血，当时当地医院给开的是硝酸甘油丹参滴丸服用，病人头疼头晕暂时缓解了，但仍然间断性的啊胸痛胸闷，每天至少得发作3次。几天前胸痛加重，伴随胸闷大汗，服用这速效救心丸，症状缓解的不明显。就这么的跟家人一商量，完了之后家人

带着来医院就诊了。当时一看这情况，直接就给收入院了。啊，当时这个心电图显示 V1 到 V3 导联 T 波倒置，典型的一个心肌梗死的表现。冠脉 CT 右侧冠状动脉以及左侧冠状动脉主干前浆支、回旋支发生多处这个管腔的堵塞狭窄，而且肌钙蛋白达到 15.8， 这就很明了了，这就急性的心肌梗死啊。由于家庭条件原因，当时并没有给支架，而是采用了抗凝、扩张血管、加药等等啊，联合用药治疗，一开始效果并不明显啊，因为这病人呢伴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心脏衰竭也挺严重，后期我们在治疗的药物当中给他加入了舒和香，哎呦，这一下子效果就不一样了，就体现出来了。几天之后病人逐渐的心率就稳定下来了，睡眠出现了改善，之前这病人睡眠就不是特别好，因为本身啊，你像有心脏病他怎么能睡好觉呢，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舒和香的治疗，最起码啊，这觉能睡好了，能躺下去了，心脏憋闷疼痛也开始明显缓解了。一周以后，病人胸闷气短、憋闷的这些问题基本消失，偶尔有轻微的心绞痛表现。15天左右，病人的心脏憋闷疼痛基本消除了，血压这个时候基本就控制在高压150、低压95左右。血糖空腹的基本上在7到8个左右，餐后的呢达到12个。这个病人出院前，我跟病人及其家属沟通，因为他这个情况啊，他属于心肌梗死，就我们老百姓俗称的啥呀，心梗。所以这不是说靠医院15天20天就能治好的，那么需要回去之后啊继续服用药物治疗。一年后这个病人复诊，这一年期间病人没有出现过一次心绞痛，就一次都没有，而且比同龄人感觉心脏更好，心率啊、血压呀、血糖啊基本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然后我们又给做了一个脑 CT， 病人的脑室、脑干都非常的干净。我问了一下这饮食和睡眠的情况，说睡得也好吃得也好，病人恢复得非常好，跟我讲现在买菜呀、做饭呢就全都他干啊，你别看70多岁了啊，但是干起活来得心应手。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你记住好不好它永远不是说从大夫嘴里说出来的，它是患者病人实打实用出来的，吃出来的效果，吃上有效果这就是好药，这谁也遮挡不了光芒，吃上不好使说啥也没用，你就说出大天来它也没用。过去老话了，大夫看病看水平，药好坏看效果。所以很多人问我舒和香这药咋样，我就一句话，药好效果才好，这药效果有保障。所以这次能把舒和香这药以这么低的价格给大家带来不容易，你就记住好的药不是天天有月月有，除非西药行。所以这一次能把药给大伙带来真的是千辛万苦，我也真的是发心发愿，我想的就是让这老百姓吃上好药，让老百姓能够治好病，让老百姓能够少花钱省钱。那这药跟你平时吃的心脑药有啥不一样啊？第一个，这药它能解决你心脏所有问题，能解决你脑病所有问题。第二个，这药能让你不死于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第三个，这药能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好的心脏，更健康的心脏，更安全的心脑啊。你比如治疗这个心脏上一药三心，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救心，一药三心。所以这药吃上之后心脏感觉特别安稳，几天心脏就稳定了，那个效果来得特别快。第二呢，这个睡觉睡得特别好，吃上这个药啊睡觉睡得特别好，这个很重要啊。你要睡不好觉你怎么能治好心脏病呢？你睡不好觉你怎么能治好脑病呢？所以心脏病也好，脑血管病也好，舒和香这药啊都是最适合你的药。

我今天讲这些不是说给你什么承诺啊，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心脏脑袋疾病是轻的，三个月到五个月肯定让你见效。如果说你心脏脑袋这病是重的，有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也能够给你治疗的很好了。虽然说限购每个人最多购买三盒，但依然是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一送一。为啥多送你药啊？不就是为了让你吃的周期长一点吗？对不对？哎，好的呢能再稳固一点，是不是？因为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这最不好治的病了，这都是大病。如果那么好治，那世上就没有那么多人死于心脑病了。我之前有不少的脑血栓患者、脑出血患者，就吃这舒和香的药。之前半身不遂、起不来的、走不了的、说不了话的，几个月一直在用着舒和香，可以说吃的那个效果非常好。有的已经在床上能自己翻身了，有的已经能够自己下地了。啊，我之前有一位患者，那家是那个黑龙江的，可以说也是我老乡了。之前脑血栓带的那个吞咽困难，就平时都吞咽不了，打那个流食，给下胃管打流食。老伴不甘心呐，孩子子女也不甘心呐，就来北京看病。当时那个吃药很困难，所以啊给他开这个舒和香的药，一开始都是用水调好了之后通过那个胃管给送药。自打吃上舒和香以后，我记得当时是一月底吃上的，到四月份前整整用了快三个月，就已经能自己在床上翻身了，自己能支撑着坐一会儿了，你说是奇迹不？河南有一个咱们的老伙伴啊，好像是洛阳那边的，什么病呢？脑出血。那在当地做的开颅大手术，结果手术以后一躺躺好几年，打吃上舒和香这之后啊，也就两个来月吧，老太太能自己坐起来了，能自己一点一点的挪到床边上了。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效果好不好？确实好，讲话了，舌下入药直达心脑，跟那个救心丸啊、硝酸甘油那入药方式是一样的。都吃过救心丸、硝酸甘油吧？那么舒和香和他们是一样的，都是舌下入药直达心脑。因为舌下这两根静脉呀、连着我们心脏的两根主动脉血管呢。说在古代有舌下放血治疗心梗中风这一说，那么舒和香舌下入药，药效你不用质疑，一定是快的。它和救心丸、硝酸甘油唯一的区别是啥呀？它比他们的这个药材好，没有副作用。救心丸也好，硝酸甘油也好，就是速效扩张血管，它没有稳心，也没有通血管，更没有救心的作用。而舒和香呢，是稳心、通心、救心。所以每天往嘴里打上一次，止心痛，能够止疼痛，还能止放射性疼痛。如果说打两下，通血管，能通我们心脏的动脉血管，能通我们脑血管，还能通这微小的血管。那说打三下呢？打三下就是强心脑，能让我们这人呢心跳有力，大脑清醒，能够强心护脑。所以你就记住，治疗心脑病，稳心、通心、救心缺一不可。所以大伙你记住了哈，这个心脑药好不好，你就看你吃上这药之后能不能立马见效。舒和香这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舌下入药三分钟起效，直达心脑。你就记住，实践永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咱们都体验过这药，咱们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很多人吃完了之后效果非常快，你是冠心病啊，你还是心脏瓣膜问题呀、你还是心绞痛、心梗、心衰呀、还是说这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跳异常啊，改善的都非常快。我跟大伙讲了，舒和香的药都是最适合你的。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大姐，

是一位心脏病患者，他就跟我讲，因为心脏病年年得住院，有高血压病史30多年了，完还有糖尿病，一天呢药吃的，讲话了，一天吃老了药了，真就赶成药罐子了。就这样，去年还脑梗了呢，好在是没瘫痪了，没半身不遂，但生活上还是不是很方便，就得子女轮流照顾。我说那还行啊，最起码这孩子能指望上啊。他说指望啥呀？因为我有这病，子女之间呢也心生怨气，这个来照顾了，那个没管了的。他说我这当妈的，你说能不难心吗？他说我打吃上舒和香这药之后，吃上效果就体现出来了，2天我心率就稳定下来了，睡眠也改善了，最起码我能睡下了啊，心脏憋闷疼痛开始出现的也明显缓解了。他说我还有啥不满意的呀？这药我太满意了，这个效果来的也太快，来的也太好了，所以你就说这药好不好吧。其实正常舒和香这药啊，在医院是1000多，针对咱们这块呢，我不跟大伙说了吗，走了一个特殊的通道，就是给大伙申请了个特药，就是专门针对一些特病的，它就有优惠，直接给到大家500块钱一盒，省钱了吧。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1送1，正常这一盒药吃一个月的但每一个人的心脏情况不一样，心脏病情不一样，所以你病重的你就多吃点，你病轻的你少吃点，所以给大家这个药价呢是按照特病的药价走的，有优惠有照顾，直接就是按照500块钱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1送1了，对吗？500除以2呗，相当于一盒药200多块钱，合适吧？相当合适了。200多块钱你现在还能干啥呀？对不对？你上北京你挂个专家号啊，你别说北京了，你就在你们当地，你到你们那个省会城市那好一点的医院，你挂个专家号，是不是有的也得300、500甚至800呢？所以这一盒药200来块钱还不合适吗？因为药给我们的很少，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就只能有限购了，一个人呢就只能是购买3盒，完事呢为了让你多用一段时间再送你3盒，知道吧？这样的话你想一想，是不是咱们用的时间就长了？你说我想多买买不了，一个人就是3盒。今天是8月7号，而且已经立秋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好好的注意注意你心脑。所以6号到10号这几天呢，给大家呢申请这活动，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也是因为立秋了，医院的病人患者也是每天都在增多，那这药医院也很紧缺，所以呢这机会对咱们来讲就这一次，这药医院是1000多呢，给大家直接按照特病走的，就500块钱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1送1，相当合适了。那舒和香吃过的都知道，都得上1000块钱啊！你这才赶上多少啊？买3盒送3盒，相当于200多块钱一大盒，合适，讲话合适到家了。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有那个心绞痛、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的，讲话了，这是赶上了。药也好，药也便宜啊，所以你借这机会啊，你就好好的治一治你的心脑啊，真的是这样，争取来这个机会不容易，就这一次，为啥力度这么大呀？我讲话了，买3盒送3盒，相当于1送1，就这一次机会，这一大盒一个月合200多块钱，合适，到啥时候都合适，这叫舒和香，所以赶上了就用一用。机会就这么一次，我还是那句话，立秋了，心脑此时不治，你等待何时啊？你不趁着立秋开始治，你等什么时候？对不对？所以机会你把握住，就这一次。为啥限购？为啥只让你购买3盒啊？因为咱们没

0: 那么多药，所以有需要的抓紧时间报名。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六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三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心脏疼，疼起来要命，疼得走不了路，动不了，躺不下，脑血栓，脑出血，说倒下，连句告别都来不及。有人说肿瘤可怕，可急性心梗、急性脑溢血几分钟就能要命，怎么办？大林老师这样说：
0: 治心脑必须抓住三件大事。第一，让你不疼，心脏反复疼早晚要出事。第二，让你血管通，咱们别堵、别梗、别出血。第三，让你心跳有力，心脏就是发动机，发动机不行，你记住，车跑不远。
2: 苏合香，一药三心，稳心、通心、救心，同时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生下给药，直达心脑，给一下止疼痛，给两下通心脑，给三下强心脑。一药六效，心脑同治，不治百病，专治心脑。8月6号到10号，5天时间，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合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三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大林老师啊，我呀有个事想问你一下子，就是苏合香啊，这药啊，限购是一个人限购三盒呢，还是一家限购三盒呢？
0: 我们是以个人为单位，就是每个人限购三盒啊。
3: 哦，我是啥情况呢，老师哈？
0: 嗯，
3: 两家人四个人用，我和我老伴儿，还有呢我妹妹、我妹夫的，我妈妈一个人嘛，订上三盒的。
0: 嗯，可以。
3: 就是我吧哈，试用的时候吧哈，我和我老伴吧用的都有变化。然后吧，他俩吧就看到了，自己想报名试一试。
0: 嗯。
3: 但是呢吧，没有赶上。
0: 那可惜了呗，是吧？
3: 是啊，现在有活动了吗？他这个完了，说这个价格吧，算下来这一盒药啊，合200多块钱。
0: 是。
3: 然后两个人一起吃吧，也能用得起。关键呢是心脑专用药。
0: 哎，
3: 啊，都想用，麻烦您呢，就帮我就是登记上12盒呗，老师。
0: 可以，你到最后啊，你把那个姓名、电话啥的给我留一下。那你跟我说说，自身都是什么样的疾病啊？

0: 我呀、啊、有冠心病，带的吧，我这个全身呐、啊、都没有劲儿啊。
1: 嗯，
0: 走起路来吧，我就迷迷糊糊的，就感觉吧像往前抢的那种感觉。然后完了吧，一犯这心脏病的时候吧，这汗呐、啊、就顺着这脑袋就往下淌，然后这胸口窝吧就像那挣扎的是那种疼，还有耳鸣，这脑袋吧发胀。之前吧我还纳闷呢，你说我这心脏不好、
1: 嗯、
0: 怎么能带的这脑袋还不好呢、
1: 嗯、
0: 后来吧我就上医院了，人家大夫说哈、
1: 嗯、
0: 这心脑本身就是一家，
1: 没错啊。
0: 然后呢还说我这个心律不齐，
1: 嗯
0: 啊有点早搏，又说我呢这个左心呢、啊、有点肥大，然后就是往我那胳膊上扎针的那种检查，应该是造影吧？
1: 嗯、造影就是在左腕的左侧吧？
0: 啊，
1: 哎，往里打那个造影剂。
0: 啊，对对对，然后吧，检查完说我这血管啊，就说堵了75%，说的必要时还得下支架。
1: 对。
0: 然后吧，又给我开的什么脑袋检查，说我呢、
1: 嗯、
0: 这脑供血不足，还有什么就是脑血流慢。然后吧我这血压呀也是忽高忽低的，也不稳定，这心脏不犯病的时候吧还挺好的，只要这心脏一难受哈、
1: 嗯、
0: 一睡不好觉、
1: 嗯、
0: 哎呀那血压那就完了、嗯、那就反正像气儿吹的是一样啊，
1: 是吧，
0: 那高达都170到180左右啊，我还害怕，你说这哪天咱说又是血管儿爆了，你说那人不就完了吗？你
1: 对呀、
0: 啊，
1: 那不就出血了吗？
0: 那所以吧，心脑血管的药就没少买回来吃。
1: 嗯，
0: 这效果啊一直也不理想。你说就好像啊，治不到根上似的，老师，你说就那种感觉。
1: 嗯，的确是那个事儿，因为现在有好多这个心脑血管药，它都有通心脑血管的作用，但是你通它只是一方面。就是保证我们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畅通啊，这是一方面、
0: 嗯、
1: 你得一直用药，你要不用药就不行。那么这个心脑病的治疗其实你要找根儿，你像我们说刚才谈到的啊，这个血压的不稳啊，脑袋的头晕啊，迷糊啊等等，就这些都跟我们的心脏有关系。因为从中医来讲叫心主血脉，就是主血主脉的，就当你心脏功能差的时候，它这个心脏收缩无力，所以说呢导致我们外周阻力增强，也就是咱说血压会高上来啊，这是一个。由于这个外周阻力增强，血流速度缓慢，所以导致脑袋上也出现了供血不足啊，再加上本身你心血管堵 75% 就是已经狭窄了，所以它时常的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甚至心梗啊，就你说的啊，心口窝像针扎一样疼痛啊，完了之后顺着脑袋往下淌汗呢、啊，这些呢就是我们心绞痛的表现。如果持续时间长，一般心绞痛啊，它就是几秒钟就过去了。
0: 嗯，
1: 如果说持续时间长，甚至有的都5-6分钟、8-9分钟，那这就是心梗了。
0: 啊，这太吓人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呀，这
1: 啊，那这心梗它不就要命了吗？对吧？心梗它的全称叫什么？叫心肌梗死。我们有一个心血管堵死了，导致一部分心肌坏，它就出现各种。症状，你比方说房颤呐、早搏呀、偷停啊等等，所以你这个治疗的话呢，你可它就出现各种症状。你比方说房颤呐、早搏呀、偷停啊等等，所以你这个治疗的话呢，你肯定需要用点什么专业的，从心脏入手治疗的，从脑袋入手治疗的。首先，你看咱们说先给你稳心，就是先让我们心脏跳动的能规律正常一些，完了之后呢，再给我们通心，保证我们心血管畅通，最后是救心。就是稳定我们心脏，让心脏啊不出现心衰啊。一般心脏病最后心梗也是最后导致心衰，知道吧、嗯、所以你看有的人哎呀到最后哎没法治了，咋的，你看那心啊肾啊那脏器都衰竭了。所以说我们用点专业的这准没错，你像这苏合香就特别适合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你就会有明显的改善。
0: 是啊，那老师就是后来我不听你讲到这个苏合香吗？
1: 嗯，
0: 就是那个心脑专用药。
1: 对，
0: 你说吧，就是免费试用，我就报个名呗。然后我拿到以后吧，我就直接治疗量哈，就是一天一针打到那个舌下。哎，不一会儿哈，这股这个清香气哈就往那个脑顶上窜。
1: 对，芳香开窍嘛。
0: 是啊，这种感觉啊是吧，还不难受，大约也就20多分钟吧哈，
1: 啊
0: 就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啊就开始

0: 就舒服了。就不像之前那种啊，哎呀，胀乎乎的啊，就是肩长起来以后哈、啊
1: 嗯，
0: 我这脖子啊也感觉舒服不少。
1: 嗯。
0: 啊，然后这脑袋呢，哎，这反应还灵活点儿了，就好像这个血能供上去了，就是随着这心脏啊，哎，也稳定多了，也不像吧原先、啊、那么疼了。然后这个小盒子用完哈、啊，这个小波呢也轻了，出汗也少了。但是老师哈，说实话哈，完全好那肯定没有。这我才用了三四天哈，
1: 嗯，
0: 这没有这样的变化，那就是挺好了，不错了。
1: 嗯，
0: 你看我这个血压吧，反我先没量、
1: 嗯，
0: 但是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哎舒服多了。
1: 嗯，
0: 因为我现在呢也不求别的，
1: 嗯，
0: 就求啊这身体啊别再严重了就行，
1: 先控制住。等病情先进发展、
0: 啊啊。你说我和我老伴儿吧，咱说都是那个心脑血管病，
1: 嗯、
0: 他吧就是遗传高血压，
1: 啊，
0: 严重的那个动脉硬化，然后呢还得过脑梗。你说这舒和香吧，他用了这两天呢，他跟我说，哎呀，心里得劲儿了，
1: 嗯，
0: 这脑袋呢从来也没这么舒服过。说那这回呢，我俩一起吃，这个赶上活动呢也便宜。
1: 对对对，你老伴儿的那个情况，脑动脉硬化。甚至说又出现过脑梗，不能再犯了，再犯就容易瘫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情况，说胳膊腿啊能正常的去运动，可能生活还能自理，但是就害怕二犯，犯一次中一次。所以这回咱们用点这专业的，就是这好药，专门帮助他稳脑通脑，方向开窍的啊、
0: 嗯、
1: 使他这脑血管畅通的同时呢，使他这个脑袋里边的血液呀、啊、细胞啊、神经啊都能够安稳下来。所以就像咱们说的，你遇到啥事啊别上头。行，挺好，这老两口用着的都非常不错。那你妹妹你妹夫虽然说没试用，但是只要是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都错不了，都会有效果的。
0: 我说说我妹夫哈、
1: 嗯、
0: 和我妹妹他们两口子哈。
1: 嗯。
0: 你说一个是心脏支架了。
1: 啊。
0: 一个是啊脑血栓好多年了。他俩呀、
1: 嗯、
0: 也真的也挺不容易的。他看着我俩呀用着有变化，所以呢这回啊活动呢也要参加。咱们一共呢就是四个人，
1: 嗯，
0: 一共十二盒舒和香。我求你您可一定啊给登记上啊。
1: 没问题，这你放心吧。一会儿跟许阳那儿啊留个姓名留个电话，给你们分别每个人都登记上。
0: 好了，
1: 咱们参与上吧。
0: 那真的我得先感谢你。
1: 哎呀，客气了。
0: 那好了老师，那
1: 再见。
0: 嗯，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六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三盒，因为苏和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数量没办法给大家做到应有尽有。这次活动也是大林老师为了广大心脑患者在秋冬来临之前打好提前量才破例争取到的，因此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活动仅限8月6号到8月10号五天时间，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吧？
1: 是我呀。
3: 哎呀，你好，你好啊！
1: 你好，
3: 我是来订购这个苏和香的，麻烦您帮我登记三盒。
1: 可以，
3: 这个活动啊，办的太漂亮，
1: 是吧？
3: 500块钱一盒，
1: 啊、
3: 嗯，哎，买三盒呢，你还送三盒，这不相当于买一赠一了吗？
1: 对呀，
3: 合着这个一盒这个苏和香才200多吧？我都想订这个20盒、30盒了。哎，
1: 啊、
3: 这次
1: 啊，
3: 您说的限购，
1: 嗯、
3: 因为呀、啊
1: 嗯，
3: 我之前用过这个药，
1: 是啊。
3: 啊，那个时候吧，也是心脑血管住院，
1: 嗯、
3: 当时在这个医院不挂您笑啊，是我前儿媳妇儿，她是医院的大夫，托、人呢从别的医院给开的这个综合药，出院以后啊、我还用了一个月，还用的挺好，
1: 是啊，
3: 你看这孩子吧，还离婚了，这我自己一打听这药啊，这是1000多，也没舍得钱买呀、这就断了。哎，这回啊听您讲啊，说也是真迹的，所以我合计多买点
1: 啊。
3: 但是你这限购我就没办法呀，
1: 因为咱们没有那么多药
3: 啊。是啊，能订三盒这也行吧，这也比之前买的那合适多了。自己买得1000多一盒，现在这1000多能吃6盒。 啊，我一合计这合适啊，大雷老师，你可一定帮我报上名 啊！
1: 嗯，行行行，因为咱这苏和香的确，你现在在我们医院呢，一盒是合到1500多块钱，但是为什么咱们能够这么低的价格呢？是因为给大伙申请了个特药啊，就是特病特药。那这个申请肯定它不好申请，但是呢，咱们是通过我们院长内部给大家申请的。申请是申请下来了，但是由于这个苏和香本身呢，它是进口药源，所以这药就很紧缺，所以最后院长说了啊，每个人只能给三盒。我一看这三盒，这也太少了，也不够啥呀。后来又再商量，不行，再赠三盒，这样咱大伙不就可以多用一段时间了吗？哎，这样呢，就好多了。
3: 你说大林老师啊，我是这个三级的高血压，十多年了，
1: 嗯，
3: 变压药啊，吃两种药。吃不下，
1: 嗯，
3: 有的药啊，吃完了腿它就肿，有的你吃完就尿尿都尿不出来，
1: 哎呦哈，
3: 总得换药。身边我跟你说，他也有高血压的，哎，嗯、但人家呀、
1: 啊、
3: 吃药的，哎，他就能下来，我这就不行。你说怎么的？我怎么特殊身体呀、啊？
1: 这玩意没法说。有些人呢、
3: 啊，
1: 他属于肾性高血压，有的呢、
3: 啊、
1: 就是身体啊，对于药他有这个选择性啊，各种原因吧，
3: 嗯、
1: 啊。
3: 身边我跟你说也有不少的因为高血压住院的胀啊，
1: 嗯，
3: 或是脑梗脑血栓，
1: 嗯，
3: 那也是这血压高也送好几回医院的
1: 啊。
3: 我属于这个肾源性的高血压，
1: 你看看
3: 啊，对，
1: 那就不好治呗
3: 啊。还有这个尿蛋白，年轻的时候我还得过这个肾小球肾炎，
1: 嗯，
3: 肯定那会儿啊，可能就没治好
1: 啊，
3: 之后啊没几年血压就高了，
1: 嗯，
3: 压还特别大。高压的170到180，
1: 嗯，
3: 这低压呢就70到80，
1: 嗯，
3: 要高压降来点150、160呢，这低压就也低了60到70了，
1: 嗯，
3: 这压差啊总差这100来个，
1: 动脉硬化，
3: 嗯，
1: 脑供血不足，
3: 对对对对对对，这脑袋呀我咋迷糊还总疼呢，
1: 嗯，
3: 这后脑勺子这块吧总发紧，一直吃药、
1: 啊、
3: 还是就是没逃过这个脑梗，年前就突发脑梗。好在这是捡个便宜啊，这抢救过来
1: 啊，
3: 那现在还行，没留下咱后遗症呢
1: 啊，
3: 那挺好，对不对？啊，对啊，当时孩子跟我说呀，
1: 嗯、
3: 说这大夫这贴那个什么风险从这输
1: 啊，
3: 他说这啥呢？你现在可以打药通进血管，但你父亲那个血管啊、
1: 嗯、
3: 还就差，他说一旦这个通的劲儿大了吧，
1: 嗯，
3: 哎，这血管就容易破，
1: 对，所以说得签个承诺书。就是万一真出事了，完了之后呢，所有的责任呢由咱们病人自行承担。哎，就这么个意思，因为你那个血管不行了啊。
3: 对，好在我的命大，哎，脚一整病住院之后吧，我就用上了这个苏和香。
1: 啊，
3: 那会儿啊，我也是一天一针，用了一个月，这用一个月以后，这心脏就得劲了。
1: 啊，
3: 这血压呀，哎，你这是咋的？下来不少，没成想啊，这王哥的血压他也能下降。那会儿量是啥呢？有个还有记录，我跟你说是140啊80，
1: 嗯，
3: 这不就跟正常一样了吗？
1: 嗯，
3: 我把这高压降下来了，
1: 嗯，
3: 低压还能提升一点。后来这个降压药吧，我就减掉了一种，是一种药控制了。
1: 嗯，
3: 然后呢，虽然我断药这个断了有2年了，但那个血压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1: 嗯。
3: 前两天啊，你这个免费给我的呢也收到了
1: 啊、
3: 哦！你们医院这个苏和香，
1: 嗯，
3: 比我买的还要好，味道更浓。
1: 哎呀，
3: 你打上一针，这脑袋瞬间就清醒、
1: 嗯。哎呀，那不太好了吗？
3: 啊，
1: 要不就那效果嘛，对吧？
3: 啊，对呀、啊，我跟你说，这是意外的收获。
1: 嗯，
3: 等3天用完了，脑瓜子也不发紧了。
1: 哎，
3: 我一量血压呀，比前几天呢又下来3个。
1: 嗯、
3: 我合计啊，要是坚持用段时间，降压药估计啊就给它全部减掉了
1: 啊！
3: 嗯、我很期待那一天呢、啊，所以这回活动吧，我一定要参加。
1: 像你现在这情况，反正我听你说话的这个状态啊，首先第一啊，感觉出来了，就是对我们这个疾病的治疗呢，咱们是有信心的。
3: 对、
1: 嗯、对。第二呢，咱们身体也在逐渐的得到康复，都是向好的方向去发展。你别看用3天，但这3天就足以证明咱们选择这个苏和香选的是对的，对不
3: 对？
1: 对
3: 呀、啊，预防电影啊。
1: 所以那咱就继续坚持用，赶上这次活动了，那就报名。
3: 好，这回就是限购了，不限购我以后高低我得多买点。
1: 没办法啦，咱这数量有限，而且要照顾到很多人，哎，就是让每个人。

0: 6号到8月10号5天时间，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3: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4: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3: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2: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5: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6: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7: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8: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7: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0: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9: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6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大长山岛镇、小长山岛镇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海面风力7日下午开始逐步增强，气温小幅度上升。6日20时到7日20时晴转多云，偏北风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7到33度。7日20时到8日20时晴有时多云，偏北风5到6级，气温24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偏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6到32度，小长山气温26到34度，广路气温26到33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偏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6到34度，海洋气温26到3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

0: 到8月7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那河北东边渤海，西边太行，北接燕山，它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啊，就像是大自然的布局，让这个地方成为了物产丰富、肉食特色鲜明的美食天堂。那么在这片土地上啊，各种各样的食材和风味呢，这个相互的交融，令人垂涎欲滴。尤其是肉菜，这些风味各异、各具千秋的佳肴，也显示着河北人对美食的热爱和自豪。河北各地的特色小吃是很多的，但如果说是推广比较广泛、名气最大的，应该其实是驴肉火烧。这道菜呢，起源于河北省的保定市，还有包括像沧州市河间一带啊，它也算小吃。后来呢，它是走向全国各地了。它比如说将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哎，放到这个酥脆的火烧里面，肉与面呢完美融合。人说啊，这道菜是简餐的首选，所以呢叫它驴火。那您到了河北不吃几个驴肉火烧，就好像您去那个杭州不到西湖一样。您别看这个火烧个头不大，但来头不小，而且它的传说啊都跟皇家有关系。第一个说法呢是当年刘秀啊被敌兵追赶的时候呢，饥饿难耐，这不得已呢向当地人呢寻找这个食物。那当村民呢就以火烧加这个驴肉招待他，刘秀吃过以后呢啊精神抖擞，摆脱困境，最终推翻了这个王莽的政权，建立了东汉。那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啊称帝之前，据说路过河北，一个当地书生呢用驴肉火烧招待他，也是李世民啊第一次吃到这种美食，哇，这胃口大开，赞不绝口，是这个唐朝的事儿。那么第三个说法到了明代了，明成祖朱棣啊在争夺天下的过程里面，在保定一带吃了败仗，这是很糟糕啊，又饥又饿，只能杀马吃。由于饥不择食，他就把这个马肉煮熟了，再加在当地的火烧里吃了，没想到这味道好像还行，于是呢这个马肉火烧火了。那当地百姓呢是纷纷效仿，不过呢是驴肉代替了这个马肉，叫驴肉火烧了。那肯定少不了清代，对吧？这乾隆下江南，从这儿路过，微服私访到民宅家，这乾隆很喜欢溜达啊。那当地人呢这个来不及给他做饭了，就用这个剩下的饼夹着驴肉招待乾隆，没想到乾隆吃过以后呢龙颜大悦，好，他好吃啊，连连称赞，太好吃了，受到皇上的这个垂涎欲滴。哈哈，就是四种说法，从汉到清了。火烧呢是驴肉的最佳搭配，它起酥的烧饼啊，滚圆的，有长条的两种，所以你分为叫做什么保定驴火和河间驴火。当然了，您不论哪个派系啊，这个火烧是非常重要的。外形上来分，保定的火烧是圆的，河间的是长的。如果从驴源上来说呢，这个驴肉火烧选的是太行驴，那么河间的驴肉火烧选的是渤海驴。那据说两者之间肉质有差别，但这个我也没吃出来过啊。此外呢，据说这个两地的不同流派驴肉做法不一样，保定的驴肉呢它是卤制的，河间呢是酱制的，而且保定的驴肉是热的，它呢一般不在火烧里面放蔬菜或者其他的东西啊，而河间的驴肉是凉的，里面加的也不是纯驴肉，它有可能做成其他的那个驴肠啊，其他的东西啊。那如果你要求的话呢，还可以放入青椒，所以两者差异呢是不算小的，但口味都很好吃。
1: 在河北，提到肉食佳味，非驴肉火烧莫属。
2: 你好，您的驴肉火来了，慢用。
3: 谢谢。
1: 无论是美食小白还是肉食老饕，来了河北，驴肉火烧定是绕不过去的美食界碑。
2: 你好，您几位？
4: 一位。
2: 要两个肥瘦的驴肉火烧，
4: 两个肥瘦的驴肉火烧是吧？
2: 嗯。
4: 行，两个驴肉火烧，稍等一下，在这坐啊，稍等一下。
2: 好的。
1: 驴肉火烧如雷贯耳的名号，它靠着焦黄诱人的外表，细腻可口的驴肉，点燃了无数河北人的一天，也成了名扬全国的特色美食。
5: 老婆娘，
6: 哎，你好，
5: 给我拿手套。
6: 哎，你好，服务员，拿几副手套。哎，你好，那个点了吗？那个三点了。哦，
1: 眼前正在招呼客人的这位叫刘敏英。
6: 百分百牛肉啊，可不掺假。那个给客人加点水吧。
1: 他是这家店铺老板，也是店里金牌单品驴肉火烧的首席制作人。酷爱驴肉的河北人无驴不欢。刘老板用一张酥脆金饼加实鲜嫩驴肉，俘获了食客挑剔的味蕾，成了当地人心中寻驴的最佳据点。
7: 在石家庄的时候呢，听朋友说过，驴肉火烧非常的棒。
3: 我说过来尝尝。
5: 那个驴肉的话，它剁得比较碎，这种吃起来香香的感觉是特别棒的。
1: 虽是生于民间的风味佳肴，但其中制作的门道却多有讲究。
7: 我们家的驴肉吧，对肉质要求特别高，老了也不行，嫩了也不行。像咱们买驴吧，别人买我真的不放心，所以说每次买驴都是我亲自去买。
8: 爸，
9: 哎，婶儿扛来哟。
8: 那个，我来选两头驴，你看看这个怎么样？第一头。
9: 那个有点老，那个八岁。
1: 这家位于城郊的养驴基地是刘老板除了自家饭馆外最常去的地方，也是他家驴肉火烧的美味源头。
7: 咱们一般选这个最好的驴就是六岁口，对，因为它第一肉质不是太老也不是太嫩，就是说对于咱们这个饭店加火烧是口感是最好的。
8: 你把那个带红绳的那个还有这个乌头驴给我拿到店里边去吧。
9: 行了
8: 啊，抓紧 啊，
9: 好嘞，把绳一骂走啊。
1: 一道美味的诞生始于食材，成于烹调。想要吃到风味地道的驴肉火烧，定要潜心慢待，方能饱口腹之欲。刀与肉的碰撞，驴肉瞬间被分割成大小均匀的块状，浸泡清洗，去除血沫和杂质。一口大锅倒入老汤，放入切好的25千克驴肉，再放入秘制料包，大火烧开。
7: 这个料包是我们老太爷传下来的，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一共有30多种，是提香、提鲜、去腥的作用，就是说让驴肉保持一个原有的那种驴香味儿。
1: 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锅中腾起氤氲的蒸汽，驴肉与汤水交融相依，肉汁中丰富的谷氨酸经高温的淬炼而愈发醇厚鲜美。3个小时后，驴肉已熟，汤香味浓，此时不及出锅。关火，利用锅中余温将驴肉慢慢一液，让汤汁与料包的鲜香咸

0: 充分浸润驴肉后，方可捞出食用。
1: 下一步要压锅，压锅呢就是用煮驴肉的老汤把它焖一宿，这样呢煮出来的驴肉更香，加出来的火烧才更入味儿。
0: 趁着驴肉焖至入味儿，刘老板开始制作驴肉火烧的另一位主角——火烧。面团置于掌心，擀至长条状，涂一层用驴油、面粉熬制的油酥，再将面饼卷成柱状，手掐成剂，揉剂成团，放置炉上开火烤制。几经翻转，面饼迅速穿上金黄的外衣。此时再将成型的火烧放入下层烤架，以更高的温度继续烘烤，最终形成一层金黄酥脆的表壳，微微鼓起的饼腹外脆里嫩，香酥可口。
1: 哎，服务员，石榴阁的那个火烧上了没有？
2: 我给你带着啊。
1: 好，快点啊，客人着急了。
0: 入味后的驴肉刀剁成碎，左手拿着金灿灿的火烧，右手持着刀从饼的中部划开一道口子，顺势将切碎的驴肉填入，火烧瞬间鼓起。此时这饱满的驴肉火烧也将食客的心塞得满满当当，咬上一口，火烧酥脆可口，驴肉鲜香入味，扎实满足之感在口中齐涌而出，滋味更是不言而喻。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您的收听。那如果说驴肉火烧是河北人的硬核餐点，那么锅包肘子是河北人的热门正餐。锅包肘子这个外焦里嫩，香而不腻啊，去到今天已经100多年历史了。据说这道菜呢有个典故，那么在晚清时候呢，保定高阳厨师啊，为了进京赶考的举子们，创了一个叫锅包肘子，他的目的呢就是便于携带啊，他把那个炖猪肘的方法呢调了一下。一经推出大受欢迎啊，很多举子们你要从保定进北京啊，必须都带一个这个肘子啊，锅包肘子。而且呢吃的时候呢用荷叶饼卷着肘子肉，黄瓜条、葱丝儿蘸了甜面酱，有点像那个北京烤鸭。但这个锅包肘子精髓在哪儿呢？这个肘子外酥内软，每一口呢都是肉香，哎，而配上黄瓜丝与甜面酱以后，那个清爽和香浓的味道欲罢不能了。
0: 游走在河北的街头，你总能找到对丰腴香醇的猪肉迷之狂热的拥趸。
4: 也就是说跟我们这个同事呢，我们经常隔那么三两天就来一次，品尝品尝这个锅包肘子，感觉它的口味特别好。
0: 肘子在河北到处都能寻到它的踪迹，婚丧嫁娶宴席上必备的红烧肘子，寻常人家餐桌上的凉拌肘丝，这些都是河北人舌尖上的绝佳好味。锅包肘子更是如此，它以独特的焦香口感百余年来经久不衰。相传清朝时期，保定府是历代举子进京赶考前临试苦读的最后一站。从保定赴京时，许多家境富裕的考生往往选择自带食物赶考，但所带食物多为酱肉、肘子，连汤带水，吃着油腻，携带不便。当时一位高阳县厨师便想尽办法改良工艺，制成了这道香而不腻、携带方便的锅包肘子。此菜一经问世便大受欢迎，成了举子们赶考必带的食品之一，至今都是出门在外的河北人钟爱的家乡至味。
5: 我们隔个两三天，哎，就会来一次。来一次以后呢，它的味道始终如一，保持着相同的口味，还是咱们这儿的锅包肘子吃起来比较好吃。
6: 因为它这个多吃几口它也不腻，吃咱们这个红烧肘子多吃几口以后它就会反腻。
0: 张小江，本地出了名的荠菜大厨，以一手香而不腻、软烂酥嫩的锅包肘子，在高手云集的河北美食江湖独占一席之地。
7: 这后腿多少钱？这五花肉多少钱呀？
0: 为了这份新鲜， 张小江每天都要不停穿梭于肉铺与饭店之间。
7: 看、我看看这个，
0: 为好食材忙碌奔波。
7: 前肘，前肘呢？
0: 因为他知道，只有多费心，食客才能吃得舒心。
7: 我提好了，拉两个，一会儿给我送店里边去。啊。
0: 选好了新鲜的食材，接下来的制作环节也不可大意。猪腿肉表面有一层细小的猪毛，

0: 包是制作锅包肘子必不可少的步骤。在刀与案的碰撞间，肘子处理完成。将处理好的肘子放入清水锅中汆烫，放入葱、姜、去腥提香、酱油、面酱着色增味儿，倒入八角、大料、草果等数十种香料，与调配而成的料包一同下锅。这是张小江保证锅包肘子滋味浓郁、口感醇厚的终极秘籍。
1: 我们这个料包里边大概有十来种香料，主要呢有这个白蔻、草果，还有这个白芷。整体的料包呢，炖出肉来是，会比较更加味厚、香。
0: 大火煮沸后，调至中火，长时间的炖煮，猪肉慢慢舒展，肉中的胶原蛋白被缓缓释放，与汤水汇聚融合。此时，汤料中的酱鲜滋味被猪肉吸纳，散发出浓浓香气。三个小时后，肉熟汤浓，捞出晾凉。煮熟入味后的猪腿肉，色泽莹润，鲜香扑鼻。下一步便是将猪腿剔骨，将刀刃从猪腿骨处划下一刀，切断筋膜，去除腿骨。再将去骨后的猪腿肉手撕成块。临近饭点，前厅被寻香而来的食客一点点占据，张小江也加快了手上的速度，与锅碗瓢勺们联合行动，开始了一场美食的寻味之旅。淀粉用汤水搅拌均匀，放入猪肉均匀挂浆。淀粉选用粘度较高的红薯粉，可使肉质更加鲜嫩，而且下锅之后不易散开。盘底刷油，放入上浆的猪肉，覆盖一层裹满浆糊的猪皮备用。起锅烧油，五成油温。多年的烹饪经验使张师傅能准确判断油温，把握下锅的最佳时机。油海沉浮中，猪肉的汁水被封存，软嫩的风味得以保留。深耕此行二十余年，超过十万次的重复过油，张小江早已领悟其中的温度火候。看准时机捞起，猪肉金黄油亮，滑嫩多汁。将炸好的猪肉改刀切条，置于餐盘之上，再搭配几碟辅料与春饼一同上桌。配料赋予了锅包肘子多样的口感和丰富的味觉体验。怀茂面酱由小麦、曲子发酵而成，质地浓稠，色红味香，绵密顺滑的口感为锅包肘子带来第一重鲜美酱香。清爽解腻的黄瓜条，香辣辛甜的葱白丝，为锅包肘子平添了第二重爽口新香。花椒面细腻绵柔，入口焦香四溢，为锅包肘子带来第三重椒麻清香。此时，一片晶莹润白的春饼为众多复杂滋味觅得一名统帅，裹挟此间千般滋味，成就了锅包肘子的万般风情。
2: 这个锅包肘子呀，就是用这个小春饼加上面酱、芝麻芽和黄瓜丝及葱丝呢，吃下之后包下来吃下之后呢，感觉着它既有干香软糯，而且它吃一点都不带油腻的。这个外边的脆皮呢也是非常的脆，但是呢也没有更多的油脂啊、因为这样的就是一般女士呢她比较爱美，怕是一般吃肘子肉啊就是比较容易长肉，但是锅包肘子不一样，它是美容养颜而且不腻，
3: 吃起来给人外酥里嫩，然后口感非常香脆，然后吃起来也不是非常的油腻，还给人感觉特别好，吃到嘴里啊、包括下咽以后感觉给人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
0: 面对满眼美食，吃肘正酣，一方小小餐桌围坐几位挚友，彼此间说说笑笑， 金黄的锅包肘子在食客的口中流转，汇成了河北最为地道的酥嫩滋味。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迎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咱们一定要把心脏给看护好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注您身体健康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啊聚焦在您的心脏上，正是大家滋补心脏补养心脏的一个好时节。为此呢，大麦要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于咱们心脏有问题的，像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心肌炎啊，经常会感觉到胸闷心慌的朋友来讲，您一直在等待的我们同仁堂的最新的辅酶 Q 式胶囊呢，现在已经到货了，整整50组的备货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库房了。那么这款辅酶 Q 式呢，我和大家一样真的是心心念念的等待了好久，终于是把它等到了。那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啊也是给您

0: 的心脏的一次机会，给我们节目一次机会。
1: 是的，
0: 让您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像我们这款它是有大品牌的，有老字号做实力靠山，而且还是高含量浓缩型的一款辅酶 Q 十，到底能够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辅酶的缺乏从而导致了多种心脏问题频发，这种情况非常多，那怎么去对比啊？
1: 对，
0: 哎，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给大家做对比的，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啊，大麦还专门为了这件事同仁堂的店里我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衡量辅酶的好坏其实最主要的就在于它的含量，
1: 对，
0: 人体固定消耗的辅酶呢，每天来讲啊都会消耗30到40毫克左右，但是现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辅酶，不论是百元级别的还是说贵一点的300多400多进口的辅酶，它每百克的含量基本是在6到8克之间，其实你换算下来的话，一粒的辅酶可能就是20到35毫克左右。那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它每一粒啊，因为它是还原性的辅酶，它能够达到45毫克之多，可以说是远超同级别的产品。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量的变化上，那么这一次我们同仁堂全新推出的辅酶 Q 十呢，单瓶能够达到60粒，两个月的食用量，这样的话你买3瓶回家，咱们就能吃上足足半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含量又高，然后它的进补周期啊，持的时间又久，同时呢还是咱们大品牌保驾护航的，这样的辅酶 Q 十就是我们团购当中的优势，也是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辅酶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关键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团购的价格还特别的优惠，原价大几百块钱的辅酶 Q 十，我们团购价格是只要199，而且这个199还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量，我们是3瓶6个月半年的进补周期，只要199啊！而且现在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再给您免费送3瓶，哎，到手
1: 免费送3瓶，
0: 6瓶，我直接给您延长到多少呢？12个月，也就是整整1年的辅酶 Q 十，
1: 一年的量，
0: 全年去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1: 没错，
0: 我还是199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说了，不对，大麦，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以前团购过你家，我也是抢的这个辅酶 Q 十，我是你家老客。以前的话，咱们团购价格不是做过这个10瓶199吗？那现在怎么是6瓶了？那大麦要告诉你，你10瓶来讲的话，是不是吃10个月？
1: 对呀，
0: 你以前是30粒的小包装啊，那现在6瓶的话，你是吃12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2个月的
1: 周期？加了2个月的周期，
0: 我没要钱，咱还是199，对不对？
1: 对，
0: 你算下来哪个更划算？而且升级之后，我每粒的辅酶 Q 十是45毫克，对不对？它的含量又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它的升级是好事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么久才给大家团购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
0: 那大家都在等，大麦也在等，这款辅酶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想要订购、想要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是，咱们是2026款新款的同仁堂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胶囊。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整整是6瓶啊，一年的量，以往都是多少？都是10瓶，是不是？咱是300天，对，今天又给您加量了，整整是6瓶，360粒，一年的用量，这个量可以说是更大了。并且呢，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因为是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所以说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单粒的含量是达到了47.5毫克之多呀。所以说今天这款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同仁堂全新升级款的辅酶 Q 十，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同仁堂全新升级款的辅酶 Q 十，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就这款辅酶 Q 十，在超市里、保健品店什么的，它也都是有的。
1: 对，
0: 就是老缺货，因为它卖的太好了，它含量高啊，它一粒45毫克以上。你下次可以拿着咱这辅酶，你去药店咱去对比一下，你就看它每百克含量含多少，你就知道了。你看看它给你推荐的那个含量都是多少的，你一对比就能对比得出来。尤其是您到了一定年纪、上了岁数以后，像这个胸闷呐、气短呐、心慌啊、不踏实，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浑身乏力、无力的情况，嘴唇发紫，甚至是直接叫这个救护车，咱们去医院哈，
1: 对，
0: 生怕耽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像很多高压的超负荷工作的年轻人呢，他也开始患有心脏疾病，不 看重负。那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冰冷的体检报告，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保护自己的心脏？还是那句话，这里边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团购的辅酶 Q 十，它是属于一种酶类的营养物质，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1: 是的，
0: 而且经过发现，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十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经过数据对比啊，人体在30岁以后，因为咱们自身合成能力的下降，体质啊这些多种原因的老化呀、衰退呀，我们体内的辅酶呢也开始随之减少，尤其在心肌当中是最为明显的。根据权威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多老年性的心脏不适，它都来源辅酶 Q 十的缺乏。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每天吃一粒儿，把这个45毫克以上的辅酶呢，咱们好好的去给它补上去。哎，你就坚持吃，你吃上3个月，吃上半年，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到货升级版的辅酶 Q 十，
1: 没错，
0: 这个胶囊整整6瓶，12个月的量，我们只要199。
1: 对，
0: 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时间有限，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券了。我们抢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因为大家要是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咱家这个辅酶的含量它确实是高。
1: 嗯，
0: 它不像说是一些进口的，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1: 对，
0: 比如说这个从哪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就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 十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儿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滴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1: 对，
0: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一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那目前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
1: 没错，
0: 6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
1: 嗯，
0: 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欢迎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继续为大家介绍河北的美食。那您说这个鸡肉跟虾仁碰撞会有着怎样的火花呢？河北保定的鸡里蹦会给您答案。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康熙55年，康熙皇帝呢御舟停泊在保定府的行宫，晚膳时间呢，保定的官府名厨用家养的小鸡儿，加上白洋淀的新鲜的虾仁，放点甜面酱炒了一道菜。那康熙吃后觉得，哎呀，这个既有鸡肉的咸香，又有虾仁的脆嫩，唇齿留香啊，便换上厨师说，这什么菜啊？那厨师情急之中啊，想到做菜的时候鲜虾那个欢蹦的那个形状，那就随口说了，说皇上，这菜呢本名叫鸡里蹦。这皇上一听，康熙一听，龙颜大悦，好一个鸡里蹦，鸡虾为水陆两鲜极脆，此菜有情有景，菜名栩栩如生。据说这也是康熙皇帝对这道菜的评价。
1: 鸡是中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肉食之一，国人对于鸡肉的处理方法、花样门类之风更是冠绝寰宇，可谓南北皆不同，东西各相异，甚至千家万户都能诞生出鸡肉的独特风味。在河北，这寻常的鸡肉更是变得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说到河北的鸡肉菜肴，鸡里蹦算是其中的佳品。鸡里蹦因其烹制过程中鲜虾与鸡丁一同烩锅的蹦跃之行，故而得名。它带着一身江湖气，色清味浓，闯食坛。
2: 鸡里蹦是我们河北的一道名菜，就是小时候也吃过，长大了现在吃跟小时候的口味还是一样的。这个鸡肉呢

0: 是万酥里内，这个虾呢是特别鲜，也是很适合河北人的口味的。
1: 酱香味比较浓郁，然后鸡肉也非常的鲜嫩。
2: 张宝成，河北餐饮界大师级人物，以烹得一手鲜香四溢的鸡里棒而闻名河北。寻常易得的鸡肉虾仁儿，在科班出身的张师傅手中任意调配，变成了抓住食客们挑剔味蕾的重磅武器。
3: 咱们鸡里棒是一道经典的荠菜，那么这道菜主要突出就是一个鲜一个嫩，只有选用农家养的土鸡才能突出这道菜鲜嫩的口感。哎，赵磊，忙着呢。
4: 忙
3: 啊，今天选两只鸡啊，这鸡啊，这鸡开的都不错啊。啊，哎，好嘞好嘞，这就是吧。哎呀，转了三四圈，这鸡这个比较有精神，跑得比较快，说明腿肉比较发达啊，选这样的鸡最好的啊。那我就今天先带走这只了啊。哎，好嘞，谢谢啊。
2: 有了好货，自然也要搭配好手艺。鸡腿肉质地紧致，滋味鲜美，相较于瘦肉较多的鸡胸肉，鸡腿肉富含一定脂肪，烹制后口感更加细腻，是烹制鸡里棒的主材。鸡腿肉剔骨必须保证每一块肉的完整，处理起来颇有难度。菜刀从鸡腿小关节处划下，断去筋线，露出骨头，从下至上将鸡肉剖开，鸡腿平整于案，将包裹在鸡腿骨上的筋膜与肉完全切断剥离，剔骨便大功告成。克服了最初的难关，接下来的改刀便水到渠成，将去骨的鸡肉用刀背拍打，使其肌肉组织舒展松弛，刀刃滑纹，快刀切丁备用。
3: 他们下一步就选鸡里棒用的青虾，选30到40克的青虾，这种虾口感比较嫩，吃起来又弹又滑，特别适合做鸡里棒。
2: 新鲜青虾，剥去虾壳，去除虾线，产自白洋淀的青虾，体态饱满，肉质鲜美，是当地知名的水产之一。青虾富含丰富的镁元素，能很好地保护心血管系统，减少血液中胆固醇含量，防止动脉硬化，对人体具有一定的保健功效。鸡肉与青虾的结合，陆地与湖水的相遇，为鸡里棒赋予了最为难得的至真鲜味。料酒、葱姜水去意除腥，食盐提味，酱油增色，搅拌均匀后腌制，为食材增添了咸香的基底。取鸡蛋、淀粉调匀挂浆，鸡蛋让食材下锅后锁住自身水分，滑嫩多汁的口感由此封存。油温四成，下入鸡丁，炸至变色微黄，倒入虾仁，虾身卷起，色泽红润即可捞出控油。在灶台之上的30年间，张师傅练就了一双火眼，对油温火候的精准掌控早已出神入化。炸后的食材要与鲜甜的酱汁融合后，才算是完成最后的蜕变。炒酱则是张师傅的另一项绝技。
3: 鸡里棒里边炒酱是最关键的一步，经过小火慢炒以后，达到一定的火候，这个酱才能体现出又有味道又香又纯，体现出浓厚的酱香味道。
2: 起锅烧油，放入面酱、蚝油、鸡精、清水，调至小火，反复翻炒，文火慢炒，酱汁冒泡，变色，香气浓郁。倒入鸡丁、虾仁，快速翻炒，出锅前撒入葱片，让葱香与酱香完美融合。这酱与葱的结合，便是市井间无人能敌的黄金搭档。刚上桌的鸡里棒色泽鲜艳，鸡丁细腻多汁， 虾仁鲜嫩十足，个个莹润饱满。一口鸡丁，一口虾仁，让体内每个贪吃的细胞都为之欢呼舞动。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温理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啊！在河北呢，有的人将水陆两味呢融会贯通，以鲜香四味留住一方的挑剔食客；有的人呢，凭着自家的独门手艺，哎，成就了一方的好味道。有句话叫做"西安多一炮，保定多一照"，炮呢就是泡馍，但您知道这照是什么呢？哎，没错，照就是牛肉照饼。保定人吃牛肉照饼，就像西安人吃那个泡馍一样，那很普遍。大家就牛肉跟饼结合的吃法，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罩。罩的意思是覆盖，它指的就是汤加热食材的过程。把这牛肉切成片，牛肉呢覆盖在荷叶饼上，葱丝点缀。您那饼啊，肉和葱丝都是凉的，你反复浇它、烫它，每浇一次呢就是罩一次，一遍遍的烫它。哎，一碗牛肉罩饼一般得连续烫三回，就是罩三回吧。牛肉的香气就激发出来，您就能上桌了。那您说牛肉罩饼怎么在这儿诞生的呢？那就得提到保定历史了。保定呢，古代呢就是燕赵之地，到了清朝也是直隶所在。保定呢非常繁华，商贩们往来保定府做生意都是自带干粮。那北方的气候很干燥，干粮呢又冷又硬。那餐馆呢推出个服务，就是你带着干粮，我出肉汤给你浇一下、罩一下。那这样呢，有汤、有水、有肉味儿。那商贩们可以每餐一顿啊，餐馆呢也多了一笔收入，所以这个拿这罩作为吃的，这由此推广而来，也成为保定独特的吃法。
3: 花生米跟这个是吧？这俩拼一个是吧？是吧？鱼头鱼尾，别的看这腰篮什么的，来一个是吧？
2: 中午十二点，白刚一天中最忙的时段。
3: 就是就是啊，咋是吧？
2: 今年37岁的他经营着这家小店。他以色泽清亮、鲜香扑鼻的牛肉罩饼，满足了一方嗜牛达人的口腹之欲。
3: 这是汤怎么样啊？先生，
5: 挺好，我来就冲着汤来，来这我来碗汤了吧？
3: 好，哎，好嘞，好嘞。
2: 牛肉，人们三餐中常见的肉食之一，《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牛肉能养脾胃、补虚壮健、强筋骨、消水肿、除湿气。千金石志也曾记载，牛肉能止唾涎出。牛肉富含大量蛋白质、氨基酸、肌氨酸，对增肌强力都十分有效，是人们日常优质蛋白质摄取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河北，牛肉罩饼也成了当地男女老少心中的挚爱美味。
6: 特别的有保定特色的一小吃了，是吧？已经成为主食了，已经不算小吃了。
7: 十几年以来一直就在这儿吃，然后呢，就是送儿子上学以来呢，也是在这儿吃。这个饼呢，你在别处根本就吃不着。
2: 作为河北罩饼界牛人的白刚。靠着祖传四代的独门手艺，让他家的味道屹立河北餐饮界40多年不倒。众多寻味食客们争相追随的背后，则是白刚对食材的严格把关。
3: 这批牛怎么样？从哪儿过来的？这是？
5: 这是从内蒙张斌那边过来一批。看这个。这种牛怎么样？
3: 这个小点，这个不行，这个，再换换别的。
5: 这个，
3: 这俩看着不错，这俩看着不错。一般呢，选择于这个最好是山里边下来的这个散养的这种牛，而且这种黄牛，以这种牛为主，这样它运量大，对它这个肉本身是很紧致。咱们就定这俩的了，
5: 没问题，
3: 行吧？
5: 绝对没问题。
3: 我看这俩比较合适。
5: 行
3: 啊，想咱那个晚上
5: 绝对差不了，
3: 晚上给咱们送到店里边，
5: 没问题，
3: 行吧？
5: 绝对没问题，
3: 啊，
5: 绝对没问题。
3: 好嘞，
5: 啊，
3: 好，
5: 就这样，
3: 行，就定它了啊。
5: 好嘞，
2: 选好了尖货，白刚身披战袍，降临于自己的主场之上，开始施展料理牛肉的超强实力。刀刃撞击案板，新鲜牛肉被依次分割，手法精巧，下刀果决。切块的牛肉浸泡清洗，去除血沫和杂质。下一步便是牛肉罩饼汤浓味香、口感醇厚的关键环节——煮。一口直径1米的大锅里，倒入清水，放入成块的25千克牛肉， 再倒入白刚家的秘制老汤，这便是他多年来对传统的坚守。大火煮沸后，打去浮沫，加一勺本地特产的怀冒面酱，质地浓稠，酱香浓郁。正是它调配出牛肉罩饼暗红的汤色和纯青香气。怀冒面酱，河北特产的优质面酱，始于1671年，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以北纬37度衡水产区冬小麦为主料，辅以清冽甘甜的太行山水源和百年古方曲子，历经几十道工序，最终酿制而成，质地浓稠，酱香浓郁。在老河北人的餐桌上，总能看到一碗面酱裹挟着四季时鲜。有了酱的点化，四时风味都在河北人口中变得适口妥帖。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再放入一味颇有来头的独门料包，这份料包有着近百年的传承，纯属自家原创。几十味的香料配方中，白刚唯一能透露的是沙姜。沙姜入汤，形气温中，与牛肉颇为搭配，最是妥帖适口。在汤水的咕嘟声中，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被充分释放，与汤水相依交融，吸足了满满汁水的牛肉变得暗红丰腴。有了牛肉的参与，汤的表面也形成了一层凝脂式的油花，浓厚香醇，清香四溢。4个小时后，肉烂汤浓，捞出牛肉晾凉，将冷却后的牛肉放入冰箱冷冻，使肉汁凝固变硬，为之后的切片环节做足了准备。大葱和煎饼，牛肉与泡馍，从来都是黄金搭档。这河北的牛肉罩饼自然也少不了与牛肉互为灵魂伴侣的主食搭配。原始朴素的面饼，大块解馋的牛肉，这既是爆款标配，也是寻常人家玉鸡果腹的美食智慧。
8: 老板，来个一道蒜打包。
9: 哎，好嘞。
8: 啊，
9: 老板，再加一个3.5。
2: 在白刚的店里，你总能听到几罩几的说法，这说的是牛肉和面饼的比例。1罩3，这便说的是1两牛肉加3两面饼。前厅食客们的需求都已下达，后厨接到指令后马上行动，将面饼手撕成块，称好的牛肉刀切成片，放入碗底码上牛肉，将汤勺往汤锅中一放，手腕用力一撇，一咬，一浇，如此动作反复数次，便称之为罩。在这一咬一浇之间，面饼因吸足了汤汁，因而显得饱满充盈。此时碗中食材都已备齐，只需在碗边淋一圈牛油提亮增香，即可上桌。清香透亮的肉汤，绵润多汁的牛肉，配上暄软细腻的面饼，让人垂涎三尺，无力抗拒。几片鲜嫩牛肉与面饼一同入口，裹挟着麦芽的香甜，飘散出难以复制的牛肉香气。一海碗牛肉罩饼下肚，料丰汤足，蛋白质与碳水的完美搭配，两个字，解馋。
10: 现在呢，我觉得牛肉罩饼啊已经离不开了，因为融入人们的生活了，是吧？成了家常便饭了，特喜欢这味道，我喜欢来吃两口，就喜欢这味道。
7: 儿子在保定上学，来了是他的必点，从2罩2、3罩3，一直到现在的5罩5。
2: 对于食客们的赞叹与肯定，白刚自是欣喜万分。可他自知，要想饭店经久不衰，只有好手艺还不够，这待客经营之道更是作为一名管理者的必修课。
11: 平时来咱们家的都是一些个老客户啊，基本上每个人什么口味呢，咱们心里边都有数，都知道啊。每次来了之后呢， 最起码能保证大家伙

0: 够吃好喝好，啊，能够吃到最起码心里边想的那一口汤。
1: 日月轮换，四时交替，刘敏英店里驴肉刚刚入锅，在氤氲水汽间等待着一波又一波前来寻味的食客。张小江则依然往返于肉铺与餐厅之间，为极致的鲜忙碌奔波。热爱钻研的张师傅依旧烹制着祭味菜肴，白缸的牛肉罩饼也已上桌，温润如玉的汤水间味道如初。此时河北滋味尽显无余，食肉是一种味蕾的满足，更是寻味老饕锁定的目标。古往今来间，无数肉食佳肴在河北人的餐桌上轮番上演，终成这独具特色的一方好味。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三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

0: 蛇之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1: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3: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4: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3: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4: 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

0: 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6号到8月10号五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景区500元一盒，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景区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六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三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刚才就在想，你说这人一旦瘫了，一旦走不了了，一旦脑血栓了，一旦起不来了，就成天在炕上在床上这么待着，这么躺着，能活动范围啊也就那么两三米儿，那咱别说疼不疼骨的了，就成天这两三米的活动范围，就不病死是不是也得憋屈死啊？所以很多脑血栓病人、心衰病人，最后啊不是病死的，讲话是心里憋屈死的。就我这话大伙你认可不？所以啊，有病就赶紧治，你得让这病啊赶紧好起来。所以为啥说苏合香是好药呢？那有人说啥叫个药？让你永远不心绞痛，不房颤，不早搏，不心动过速，不出现突发的心梗心衰，不出现脑血栓脑溢血，不出现半身不遂，你说这药好不好？它只是在你身边默默地守护你，解决你心脏问题，让你永远不会心梗心衰，让你永远不会脑溢血脑血栓，让你比同龄的人有一个更好的心脏，有一个更年轻的心脏，有一个更健康的心脏啊，有一个更健康的大脑，更安全的大脑。那你发自内心的讲，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好药？绝对是好药吧，因为我们一生当中很难碰上这么好的药，现在你碰上了，就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好的心脏，更健康的心脑，更安全更放心的心脑，你说这钱花的值不？这药吃的值不？我觉得它值，因为吃上效果能够说明一切啊。说这药好不好行不行，你得吃上看效果。所以这药到底好不好，我作为一个大夫我来讲，我只会用我经历的去告诉你。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位患者，这病人呢当时71岁一男同志，胸痛半个多月了，持续加重好几天了，来医院就诊。这病人呢有高血压病史已经20多年了，也就是说在50岁出头的时候啊，甚至不到5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高血压了啊，这个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200，低压都得上到110-120，平时也并没有规律的去服用降压药，就是血压控制的不好。完了两年前查出有糖尿病，我问了一下他的用药情况，也是没有规律的去吃药。一年前又查出脑梗，好在只是迷糊，肢体语言没有出现问题。半月前呢，没有任何原因的突然出现什么呢啊，胸痛胸闷，同时头疼头晕，左肩膀疼痛放射到左肩背，心慌气短，在当地医院看呢

当时血压是180，高压180，低压是110，心肌缺血。当时当地医院给开的是硝酸甘油，丹参滴丸服用，病人头疼头晕暂时缓解了，但仍然间断性的胸痛胸闷，每天至少得发作3次。几天前胸痛加重，伴随胸闷大汗，服用这速效救心丸，症状缓解的不明显，就这么的跟家人一商量，完了之后家人带着来医院就诊了。当时一看这情况，直接就给收入院了。当时这个心电图显示 V1-V3 导联T波倒置，典型的一个心肌梗死的表现。冠脉 CT 右侧冠状动脉以及左侧冠状动脉主干前浆支、回旋支发生多处这个管腔的堵塞狭窄，而且肌钙蛋白达到 15.8， 这就很明了了，这就急性的心肌梗死啊。由于家庭条件原因，当时并没有给支架，而是采用了抗凝、扩张血管、加药等等联合用药治疗，一开始效果并不明显因为这病人呢伴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心脏衰竭也挺严重，后期我们在治疗的药物当中给他加入了舒和香，这一下子效果就不一样了，就体现出来了。几天之后病人逐渐的心率就稳定下来了，睡眠出现了改善，之前这病人睡眠就不是特别好，因为本身你像有心脏病他怎么能睡好觉呢，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舒和香的治疗，最起码这觉能睡好了，能躺下去了，心脏憋闷疼痛也开始明显缓解了。一周以后病人胸闷气短憋闷的这些问题基本消失，偶尔有轻微的心绞痛表现，15天左右病人的心脏憋闷疼痛基本消除了，血压这个时候基本就控制在高压150低压95左右，血糖空腹的基本上在7-8个左右，餐后的呢达到12个。这个病人出院前，我跟病人及其家属沟通，因为他这个情况啊，他属于心肌梗死，就我们老百姓俗称的啥呀，心梗。所以这不是说靠医院15天20天就能治好的，那么需要回去之后啊继续服用药物治疗。一年后这个病人复诊，这一年期间病人没有出现过一次心绞痛，就一次都没有，而且比同龄人感觉心脏更好，心率啊、血压呀、血糖啊基本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然后我们又给做了一个脑 CT， 病人的脑室、脑干都非常的干净。我问了一下这饮食和睡眠的情况，说睡得也好吃得也好，病人恢复得非常好，跟我讲现在买菜呀、做饭呢就全都他干你别看70多岁了但是干起活来得心应手。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你记住好不好它永远不是说从大夫嘴里说出来的，它是患者病人实打实用出来的，吃出来的效果，吃上有效果这就是好药，这谁也遮挡不了光芒，吃上不好使说啥也没用，你就说出大天来它也没用。过去老话了，大夫看病看水平，药好坏看效果。所以很多人问我舒和香这药咋样，我就一句话，药好效果才好，这药效果有保障。所以这次能把舒和香这药以这么低的价格给大家带来不容易，你就记住好的药不是天天有月月有，除非西药行。所以这一次能把药给大伙带来真的是千辛万苦，我也真的是发心发愿，我想的就是让这老百姓吃上好药，让老百姓能够治好病，让老百姓能够少花钱省钱。那这药跟你平时吃的心脑药有啥不一样啊？第一个，这药它能解决你心脏所有问题，能解决你脑病所有问题。第二个，这药能让你不死于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第三个，这药能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好的心脏，更健康的心脏，更安全的心脑。你比如治疗这个心脏上一药三心，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救心，一药三心。

所以这药吃上之后，心脏感觉特别安稳，几天心脏就稳定了，那个效果来得特别快。第二呢，这个睡觉睡得特别好，吃上这个药啊，睡觉睡得特别好，这个很重要啊。你要睡不好觉，你怎么能治好心脏病呢？你睡不好觉，你怎么能治好脑病呢？所以心脏病也好，脑血管病也好，舒和香这药啊，都是最适合你的药。我今天讲这些不是说给你什么承诺啊，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心脏脑袋疾病是轻的，三个月到五个月肯定让你见效。如果说你心脏脑袋的病是重的，有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也能够给你治疗的很好了。虽然说限购每个人最多购买三盒，但依然是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一送一。为啥多送你药啊？不就是为了让你吃的周期长一点吗？对不对？哎，好的呢能再稳固一点，是不是？因为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这最不好治的病了，这都是大病。如果那么好治，那世上就没有那么多人死于心脑病了。我之前有不少的脑血栓患者、脑出血患者就吃的舒和香这药，之前半身不遂起不来的、走不了的、说不了话的，几个月一直在用的舒和香，可以说吃的那个效果非常好。有的已经在床上能自己翻身了，有的已经能够自己下地了啊！我之前有一位患者，那家是那个黑龙江的，可以说也是我老乡了。之前脑血栓带的那个吞咽困难，就平时都吞咽不了，打那个流食，给下胃管打流食，老伴不甘心呐，孩子子女也不甘心呐，就来北京看病。当时那个吃药很困难，所以啊给他开这个舒和香的药，一开始都是用水调好了之后通过那个胃管给送药。自打吃上舒和香以后，我记得当时是一月底吃上的，到四月份前整整用了快三个月，就已经能自己在床上翻身了，自己能支撑着坐一会儿了，你说是奇迹不？河南有一个咱们的老伙伴啊，好像是洛阳那边的，什么病呢？脑出血，那、啊、在当地做的开颅大手术，结果手术以后一躺躺好几年，打吃上舒和香这之后啊，也就两个来月吧，老太太能自己坐起来了，能自己一点一点的挪到床边上了。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效果好不好？确实好，讲话了，舌下入药直达心脑，跟那个救心丸啊、硝酸甘油那入药方式是一样的。都吃过救心丸、硝酸甘油吧？那么舒和香和他们是一样的，都是舌下入药直达心脑。因为舌下这两根静脉呀、啊，连着我们心脏的两根主动脉血管呢。说在古代有舌下放血治疗心梗中风这一说。那么舒和香舌下入药，药效你不用质疑，一定是快的。它和救心丸、硝酸甘油唯一的区别是啥呀？它比他们的这个药材好，没有副作用。救心丸也好，硝酸甘油也好，就是速效扩张血管，它没有稳心，也没有通血管，更没有救心的作用。而舒和香呢，是稳心、通心、救心。所以每天往嘴里打上一次，止心痛，能够止疼痛，还能止放射性疼痛。如果说打两下，通血管，能通我们心脏的动脉血管，能通我们脑血管，还能通这微小的血管。那说打三下呢？打三下就是强心脑，能让我们的人呢心跳有力，大脑清醒，能够强心护脑。所以你就记住，治疗心脑病，稳心、通心、救心缺一不可。所以大伙你记住了哈，这个心脑药好不好，你就看你吃上这药之后能不能立马见效。舒和香这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0: 舌下入药三分钟起效，直达心脑。你就记住，实践永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咱们都体验过这药，咱们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很多人吃完了之后效果非常快，你是冠心病啊，你还是心脏瓣膜问题啊，你还是心绞痛、心梗、心衰呀、还是说这个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跳异常啊，改善的都非常快。我跟大伙讲了，舒和香这药都是最适合你的。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大姐，也是一位心脏病患者，她就跟我讲，因为心脏病年年得住院，有高血压病史30多年了，完还有糖尿病，一天的药吃的，讲话了，一天吃老的药了，真就是赶上药罐子了。就这样，去年还脑梗了呢，好在是没瘫痪了，没半身不遂，但生活上还是不是很方便，就得子女轮流照顾。我说那还行啊，最起码这孩子能指望上啊。他说指望啥呀？因为我有这病，子女之间呢也心生怨气，这个来照顾了，那个没管了的。他说我这当妈的，你说能不难心吗？他说我打吃上舒和香这药之后，吃上效果就体现出来了，2天我心率就稳定下来了，睡眠也改善了，最起码我能睡下了啊，心脏憋闷疼痛开始出现的也明显缓解了。他说我还有啥不满意的呀？这药我太满意了，这个效果来的也太快，来的也太好了。所以你就说这药好不好吧。其实正常舒和香这药啊，在医院是1000多。针对咱们这块呢，我不跟大伙说了吗？走了一个特殊的通道，就是给大伙申请了个特药，就是专门针对一些特病的，它就有优惠，直接给到大家500块钱一盒，省钱了吧？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1送1。正常这一盒药吃一个月的。但每一个人的心脏情况不一样，心脏病情不一样，所以你病重的你就多吃点，你病轻的你少吃点。所以给大家这个药价呢是按照特病的药价走的，有优惠有照顾，直接就是按照500块钱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1送1了，对吗？500除以2呗，相当于一盒药200多块钱，合适吧？相当合适了啊！200多块钱，你现在还能干啥呀？对不对？你上北京，你挂个专家号啊！你别说北京了，你就在你们当地，你到你们那个省会城市，那好一点的医院，你挂个专家号，是不是有的也得300、500甚至800的？所以这一盒药200来块钱啊，还不合适吗？因为药给我们的很少，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就只能有限购了，一个人呢就只能是购买3盒，完事呢为了让你多用一段时间啊，再送你3盒，知道吧？这样的话你想一想，是不是咱们用的时间就长了？你说我想多买买不了，一个人就是3盒。今天是8月7号，而且已经立秋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好好的注意注意你心脑。所以6号到10号这几天呢，给大家呢申请这活动，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也是因为立秋了，医院的病人患者也是每天都在增多，那这药医院也很紧缺，所以呢这机会对咱们来讲就这一次。这药医院是1000多呢，给大家直接按照特病走的，就500块钱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1送1，相当合适了。那舒和香吃过的都知道，都得3000块钱啊！你这才赶上多少啊？买3盒送3盒，相当于200多块钱一大盒，合适，讲话合适到家了。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有那个心绞痛、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的，讲话了，这是赶上了。药也好，药也便宜啊，所以你借这机会啊，你就好好的治一治你的心脑啊，真的是这样，争取来这个机会不容易，就这一次，为啥力度这么大呀？ 我讲话了，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一送一，就这一次机会，这一大盒一个月合200多块钱，合适，到啥时候都合适，这叫书和香。所以赶上了就用一用，机会就这么一次。我还是那句话，立秋了，心脑此时不治，你等待何时啊？你不趁着立秋开始治，你等什么时候？对不对？所以机会你把握住，就这一次。为啥限购？为啥只让你购买三盒啊？因为咱们没那么多药。所以有需要的抓紧时间报名。400-677-6211 400-677-6211 抓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六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三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心脏疼，疼起来要命，疼得走不了路，动不了，躺不下，脑血栓，脑出血，说倒下，连句告别都来不及。有人说肿瘤可怕，可急性心梗、急性脑溢血几分钟就能要命，怎么办？大林老师这样说，
0: 治心脑必须抓住三件大事。第一，让你不疼，心脏反复疼早晚要出事。第二，让你血管通，咱们别堵别梗别出血。第三，让你心跳有力，心脏就是发动机，发动机不行，你记住，车跑不远。
2: 苏合香，一药三心，稳心、通心、救心，同时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生下给药，直达心脑，给一下止疼痛，给两下通心脑，给三下强心脑。一药六效，心脑同治，不治百病，专治心脑。8月6号到10号，5天时间，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合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三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大林老师啊，我呀有个事想问你一下子，就是苏合香啊，这药啊，限购是一个人限购三盒呢，还是一家限购三盒呢？
0: 我们是以个人为单位，就是每个人限购三盒啊。
3: 哦，我是啥情况呢，老师哈？
0: 嗯，
3: 两家人，4个人用，我和我老伴儿，还有呢我妹妹、我妹夫的，我妈妈一个人嘛，订上三盒的。
0: 嗯，可以。
3: 就是我吧哈，试用的时候吧哈，我跟老伴吧用的都有变化，然后吧他俩吧就看到了，自己想报名试一试，
0: 嗯，
3: 但是呢吧没有赶上，
0: 那可惜了呗，是吧？
3: 是啊，现在有活动了吗？他这个完了，说这个价格吧，算下来这一盒药啊，合200多块钱，
0: 是，
3: 然后两个人一起吃吧，也能用得起，关键呢是这脑中用药。
0: 哎，
3: 啊，都想用，麻烦您呢，就帮我就是登记上12盒呗，老师。
0: 可以，你到最后啊，你把那个姓名、电话啥的给我留一下。那你跟我说说，自身都是什么样的疾病啊？
3: 我呀，有冠心病，带的吧，我这个全身呐都没有劲儿啊。
0: 嗯。
3: 走起路来吧，我就迷迷糊糊的，就感觉吧像往前抢的那种感觉，然后完了吧一犯这心脏病的时候吧，这汗呐就顺着这脑袋就往下淌，然后这胸口窝吧就像那挣扎的是那种疼，还有耳鸣，这脑袋吧发胀。之前吧我还纳闷呢，你说我这心脏不好怎么能带的这脑袋还不好呢？后来吧我就上医院了，人家大夫说哈，这心脑本身就是一家，
0: 没错啊，
3: 然后呢还说我这个心律不齐，有点早搏，又说我呢这个左心呢有点肥大，然后就是往我那胳膊上扎针的那种检查，应该是造影吧，
0: 造影就是在左腕的左侧吧，往里打那个造影剂
3: 啊，对对对，然后吧检查完说我这血管啊就是堵了75%，说的必要时还得下支架，
0: 对，
3: 然后吧又给我开的什么脑袋检查，说我呢这脑供血不足，还有什么这脑血流慢，然后吧我这血压呀也是忽高忽低的，也不稳定，这心脏不犯病的时候吧还挺好的，只要这心脏一难受哈，一睡不好觉，哎呀那血压那就完了，那就反正像气儿吹的是一样啊，
0: 是吧，
3: 那高达都170到180左右啊，我还害怕，你说这哪天咱说又是血管儿爆了，你说那人不就完了吗？你
0: 对呀，那不就出血了吗？
3: 那所以吧，心脑血管的药就没少买回来吃。
0: 嗯，
3: 这效果啊一直也不理想。你说就好像啊，治不到根上似的，老师，你说就那种感觉。
0: 的确是那个事儿，因为现在有好多这个心脑血管药，它都有通心脑血管的作用，但是你通它只是一方面。就是保证我们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畅通啊，这是一方面，你得一直用药，你要不用药就不行。那么这个心脑病的治疗，其实你要找根儿，你像我们说刚才谈到的啊，这个血压的不稳呐、脑袋的头晕呐、迷糊啊等等，就这些都跟我们的心脏有关系。因为从中医来讲叫心主血脉，就是主血主脉的，就当你心脏功能差的时候，它这个心脏收缩无力，所以说呢导致我们脉周阻力增强，也就是咱说血压会高上来啊，这是一个。由于这个脉周阻力增强，血流速度缓慢，所以导致脑袋上也出现了供血不足
3: 啊，
0: 再加上本身你心血管堵 75%， 就是已经狭窄了，所以它时常的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甚至心梗啊，就你说的啊，心口窝像针扎一样疼痛啊，完了之后顺着脑袋往下淌汗呢，这些呢就是我们心绞痛的表现。如果持续时间长，一般心绞痛啊它就是几秒钟就过去了，如果说持续时间长，甚至有的都5-6分钟8-9分钟，那这就是心梗了。
3: 这太吓人了，是不是？
0: 对，
3: 哎呀，
0: 那这心梗它不就要命了吗？对吧，心梗它的全称叫什么，叫心肌梗死。我们有一个心血管堵死了，导致一部分心肌坏死了，整个好好的这一个心脏有一部分坏死了，那这个心脏它就没法正常跳动了，所以它就出现各种症状，你比方说房颤啊、早搏啊、偷停啊等等。所以你这个治疗的话呢，你肯定需要用点什么专业的，从心脏入手治疗的，从脑袋入手治疗的，首先你

0: 爱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 91.7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落实举措；海上鸟国长山群岛见证滨海生态保护的硬核实力；长海县总工会开展2026年平安度夏送清凉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8月5号，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落实举措。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长海县实际，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聚焦海水养殖、海洋生物医药等领域，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厚植科技创新人才沃土。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规划引领，推进城市更新，加快现代化海岛建设。要下功夫建设好房子、好社区，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社区治理水平，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海岛。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时刻牢记总书记四个宁可重要要求，紧盯县域地质灾害点、山洪沟道、水库排污口等重点区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风险排查整治。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深化与院校、院所战略合作，加快推进深远海智慧养殖、海上风电数字化、水下采捕等重点项目落地投产，和加快引进培育一批人工智能领域项目，并以要素支持技术保障，确保项目安全、可靠、可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7月27号，在韩国釜山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现场，一项审议牵动着万里之外一座群岛的命运，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获得通过，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体系。这是继2019年江苏盐城第一期申遗成功、2024年第二期扩展五处栖息地之后，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又一次重要扩容，填补了我国温带海岛岩礁型世界

0: 自然遗产的空白，让东部候鸟迁飞通道实现了陆地湿地加近海滩涂加深海岛礁的全覆盖。辽宁也因此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三处黄渤海候鸟适宜片区的省份。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由195个岛礁坨组成。这里不仅是世代渔民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长山群岛此次纳入适宜的扩展区域，总面积为 4962.62 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革新岛头坨子、大耗子岛、霸少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片区。这些听起来古怪的名字背后却是世代渔家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广鹿岛凡坨子因礁石常年覆盖白色鸟粪，外观如同凡石而得名。头坨子则是革新岛东南方向的第一个坨子，海蚀洞穴密布，是黑脸皮鹭的繁殖栖息地。獐子岛的大耗子岛因岛形酷似老鼠而得名，东侧还有一个小耗子岛相伴，这里常年有小须鲸出没。小长山岛的霸少岛其轮廓蜿蜒，形似章鱼，南部连片岩礁饵料丰足，吸引着斑海豹与各类水鸟常年活动。四大片区各司其职，凡坨子是黄嘴白鹭的核心繁殖场，头坨子承担黑脸皮鹭繁殖和猛禽迁徙停歇的重任，大耗子岛为水鸟提供越冬栖息地，霸少岛南部岩礁带则是西太平洋斑海豹的重要繁育区，四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海岛生态保护闭环。长山群岛绵延百里，正是鸟类在茫茫大海中的天然驿站。这里冷暖洋流在此交汇，海域饵料充沛，鱼虾、贝类、浮游生物繁盛，海洋生物多样性为候鸟提供充足的能量补给。专家指出，若没有长山群岛这处海上节点，大量体弱和幼龄候鸟将难以完成超远距离的跨海迁徙。如今的长海，散落碧海的百座岛礁，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海岛生态链，见证着中国滨海生态保护的硬核实力。本台消息，8月5号，长海县总工会启动2026年平安度夏送清凉走访慰问活动，首批慰问市政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长海永杰市政以及快递、外卖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站点，工会慰问组为150名一线职工送去了矿泉水、冰红茶、香蕉等清凉物资，并叮嘱大家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体。职工们纷纷表示，工会的关怀让大家在炎热夏日中感受到了清凉与温暖。长海县各镇总工会也同步开展2026年度平安度夏送清凉慰问活动。长海县总工会表示，将持续加大送清凉工作力度，陆续慰问公安、交警、加油站及港口码头等露天高温作业的一线工作者，不断扩大受益群体覆盖面，用心用情守护高温下的每一位劳动者。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李婉婷报道。暑假伊始，长海县图书馆携手大长山岛镇塔山社区工会会成长职工子女托管班，精心推出智慧假日小课堂系列活动。8月5号，在图书馆多媒体教室举办的咏鹅粘土创意画活动，不仅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让孩子们在指尖感受经典古诗的别样魅力。活动现场，指导老师将咏鹅的诗境融入手工制作中，通过分步讲解构图、配色与造型技巧，手把手带着孩子们揉、捏、搓、贴，使得一块块普通的手工粘土在孩子们手中渐渐变成曲项高歌的大白鹅、

0: 碧波荡漾的湖水。暑假期间，昌海县图书馆将持续联动各方支援力量，常态化推出非遗体验、科普阅读等特色活动，馆社携手为青少年搭建更加多元优质的暑假活动。下面播发一组简讯。8月5号，昌海县海洋渔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海域水质情况报告，昌海全域海水温度平均值为 24.4 摄氏度，其中水温最高的是海洋岛镇海域，水温为 25.4 摄氏度，水温最低的是小长山岛镇海域，水温为 23.4 摄氏度，昌海全域海水盐度平均值为1/1000。8月3号，自然资源部发布今年上半年海洋经济运行统计，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实现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7.9%， 海洋经济呈现稳步增长的良好势头。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 12.3 万公顷，涉及投资额超3800亿元，有效保障了海洋渔业、工业、交通运输等产业用海用岛需求。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4: 高君集和单怀珠两个人呢，在房上往花园里边一看，罗成正在那练枪呢。高君集心想，谁说他不在家啊？这是把门的搪塞我们，这不就在这练武呢吗？他看罗成啊，正在这手中摆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到一个反身摔枪式，啪，这枪往前一扎，往后一撤身，这枪一摔，开，他一抖枪正要往前扎的时候，侯军基和单怀珠两人打房上噔噔跳在罗成的面前，罗成这枪一颤，冒出俩人来，把罗成吓一跳，往后一缩身子，谁？我，嘿，兄弟，见你可真难呐！哎呦，罗成赶紧把枪往旁边一戳，走到跟前给两位哥哥见礼。两位哥哥，您什么时候来的？
5: 刚到，没有别的，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4: 刚把罗成一搀起来，两个把后门的人进来了，哪去了？哪去了？
5: 哎，在这儿，在这儿呢！就俩小子，
4: 这俩人就会上来。罗成一瞧，啊，干什么？哎。少爷，他怎么着？这是我朋友，这您朋友，二位，刚才多有慢待，您别见怪啊。
5: 你可真是啊，狗眼看人低，你瞅着我们俩就不是你们少千岁的朋友，对不对？你们少千岁明明在这院子里边练枪呢，你愣说没在家，想把我们支走，好几万里地，见他容易吗？
4: 是是，小人不知道，小人不知道，
5: 走吧。
4: 哎，是。这两个把门的走了，罗成赶紧把侯军机和单怀珠请到自个儿的书房落座之后，命人现查。
5: 二位哥哥，你们两个人怎么深更半夜的来了？
4: 哎，别提了，深更半夜的来，深更半夜的来，这门还进不来呢，要白天来更进不来了。兄弟，找你来了，有大事儿啊。
5: 什么大事儿？
4: 一伸手把信掏出来了，3封信全给罗成，看信吧。罗成把信打开之后，抽出这信上来，打开挨个一看，通读了一遍。
5: 哦，照这么说， 你们上了瓦岗山了。
4: 对，
5: 老兄弟，这回咱们弟兄可不是当年了，咱们成了瓦岗山的义军了，四哥做皇上了，大德天子，知道吗？把大隋朝搅和的蒙头转向，老杨林都快气抽了风了，带着好几十万人马想征讨我们瓦岗山，没征了。什么什么？这杨林不行了，要摆一个有什么阵？听说这阵是非你去不可呀，兄弟，这个忙你无论如何得帮啊！当年在贾家楼接外的时候，咱们三哥可是说了，说必要的时候才用你呢，现在就到了用你的时候了。好吧，不过我自从上次在山东回来之后，我的老爹爹对我看管甚严呐，平常不让我出去。您看刚才进这门不好进呐，那是我父王的嘱托，不让先人来搅和我。是啊，你不能走，得想法走啊。这封信得给老太太看看呢，让老太太帮你出出主意呀，那大伙等着你呢。是啊，我得想办法走，想什么办法呢？兄弟，你这个多聪明啊！哎，你是机灵鬼透灵鬼，小心豆子不吃亏啊！杨我爷的小外孙撑起鬼高，都知道你透亮啊！哎，就凭你编个瞎话、扯个谎，那不会吗？那么手到擒来吧！哎，能不能编？你不能编，我给你编。哥哥，你有什么辙？你给我说说。嗯。老太太最近身体怎么样？老太太身体挺好，没得个病什么的吗？哎，你这什么话呢？怎么得病呢？我就说呀，比如说了，发个烧了，头疼了，脑热了，咳嗽了。啊，前些日子倒是咳嗽过。有了，老兄弟，你就这么说，跟老太太商量，就这个事儿得让老太太帮你的忙，知道吗？你老太太跟秦二哥的老太太，人家是姑嫂之间的啊，他肯定能帮你这忙。你就说呀，老太太头些日子咳嗽伤风的时候，曾经啊许了一个愿，哎，许愿干什么去呢？上泰山降香，要是病人好了就上泰山降香拜佛。你呢就说你当初是替老太太把这个愿答应下来的，老太太许完愿之后好了，现在好了，那就得去降香去，要不降香再咳嗽起来比上回还厉害，对不对？你这么一说，你降香出自孝心，老太太帮着你，跟老头这么一说，老头他不会不答应。老头要是一答应你，你就带着那十二架棋牌官，什么东西都甭带，你就说带着银子就行，芝麻香客到泰山再买，你就顺路又打这走了，奔泰山。奔什么泰山？在泰山一岔道就奔河南了，就上瓦岗山了，这不就得了吗？你到那把长蛇阵帮着破完了之后，年不巧就再回来，你说在泰山那块降完了香了，看泰山风景不错，又在那逗留了几天，住了十天半月，然后回来跟老头一打点，这不就全得了吗？哎呀，侯哥哥，您可真有主意。你看看这玩意儿，你看看看，你别个人长得短，这主意点子多呀。快点快去。好了，我领着您见见我的母亲。别去了，哎，老太太看见我们这样的不得意，先跟我们这人在一块儿的更别扭，你就自个儿去得了。就这么的，罗成拿着书信到后边见自己老娘，临走的时候侯君集把这个灯也摘下来，把这玩意儿带着，就说这是老太太给老太太的礼物。老太太一看这个玩意儿就更乐了。罗成拿着灯到后边一见自己的母亲，跟母亲把这个事情的实底可就都交了。老太太一听这件事儿，暗想这个忙不能不帮啊，自己的娘家侄子、自己的嫂子都在瓦岗山上呢，啊，这个忙哪能不帮啊？但是又知道罗毅知道之后肯定不让帮这忙，最后老太太就帮着罗成扯这谎。到了第二天，他们命人把北平王罗毅请到了后宅，娘两个一唱一和，就跟罗毅说了。老太太说，前些日子我得病咳嗽，你还记得吗？老王爷罗毅说，我记得。怎么的了？我那咳嗽好得挺快呀，那是神灵加护啊。嗯，什么神灵加护？我呀，在得病的时候啊， 罗成啊给我

0: 许了个愿，说如果我这病好了啊，要上泰山去降香。你还别说，头天晚上许完了愿呐，第二天就好了。罗毅一听，上哪儿去降香？上泰山呐。罗毅心想，这愿怎么许这么远呢？啊，咱们家附近的神灵庙宇有的是，你们近处不许，怎么许那么远呢？哎，为什么许这么远的愿？泰山的佛不灵吗？泰山不说高吗？说那个地方好使，说这么许了，现在我好了，你得让罗成给我还这愿去。我昨天晚上啊做了个梦，我梦见泰山那神来了，说你许了愿得还呐，你要许愿不还的话呀，这回再得病比那回还得重。你是愿意让我得病再重啊，还是愿意让他去还愿呢？罗毅心想，真是没办法，妇道人家竟也婆婆妈妈的，许个愿许到山东去了啊。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让罗成去给你还愿
1: 啊。我说的让他去啊，这是我儿子，他去嫌我心疼啊，要不然我自个儿就去了。
0: 行了行了行了，你甭去了，就让他去吧。罗成，你去可是去，要快去快回，听见没有
2: 啊？老爹爹，这您放心，我到那儿许完愿就回来，
0: 路上不要招灾惹祸，听见没有？
2: 哎，是。
0: 上次你上山东回来，我听张公瑾白县道说，在道上碰上很多事情，这回再碰见事情闲事莫管，听见没？
2: 好，
0: 弟弟的话我记住了。好吧，就这么样子吧。
2: 罗毅答应，罗毅这一答应，罗成高了兴，马上第二天收拾行囊，什么也不用带，轻装简从，各骑一匹马，带着兵器，马入套里边装着很多银子，摆出一副上泰山降香还愿的样子。他带着12架棋牌官，张公瑾白县道屈土盖屈土通上芝山下岐山毛公随吕公旦唐古人唐国义党事人党事杰，另外还有大肚子天王史德赖金眼彪杜叉，这一行人再加上侯君集和单怀柱，骑着马直奔河南瓦岗山而来。这一路上小行夜住，这天走到一个地方叫毛家镇。到了毛家镇，正是傍晚的时候，就住在这店里头。进了店房之后，店里掌柜的对他们非常热情，一打听这是北平王那儿来的，尤其听说这是北平王的少千岁罗成，那是格外的殷勤，给罗成让到东间屋里。吃完了晚饭，罗成呢拿着一个碗，里边有清水，他漱口到院子里头来，含了一口水，把这漱口水吐了之后，他无意中一回头，发现在那个马棚那地方拴着一匹马，他这几匹马也都在那拴着呢。这匹马不是他骑来的马，这匹马长得这个样子与众不同，从头上到脚下一身刷白，像白雪一样，远远一看犹如一片白云，四个大蹄板，蹄着背高8尺，头着背长丈二，刀浪脖，小脑瓜，大蹄纹，小蹄穗，这马脖子那个门鬃都编成了小辫，一个一个的系着红绸子，看得出来这个主人非常赏识这匹马。罗成那是武将家风，对这坐骑对马匹非常明白，一看这匹马，这不是拉磨的套犁的马，这是疆场征战的一匹好战马。他尤其往这马鞍桥德胜沟上一看，在那德胜沟上挂了一对兵器，就更引起罗成的注意。这兵器是一对双枪，所谓双枪就是一个枪杆两面都有枪头，可以两头使，这是一种特殊的兵器。一对这枪在这德胜沟上挂着，这个枪杆是古铜颜色，握枪那个地方色儿更深了，说明使枪的这个人使的年头很多，这是久练家。双枪，哎呀，罗成心想，这是谁铸的？

0: 这个店里的。正赶这功夫，他看见店小二有打那个东头出来要奔西头走，罗成冲他一摆手：“过来，过来，过来！”店小二赶紧过来了。哎呦，开言，你有什么吩咐？
1: 我问你，
0: 这马是谁的？啊，这马呀，这马您不知道啊？这马是河北冀州尹氏的，丁老的，就丁艳平。
1: 哦，
0: 冀州尹氏。天下一绝呀，双枪老将。
1: 哦，
0: 罗成心想，我明白了，知道这丁艳平啊，跟我爸爸拜过把兄弟。因为丁艳平、罗毅、杨林、吴殿章、邱瑞这五个人当初都曾经一起结拜过，号称隋朝开国五老。后来这丁艳平退隐，再不出山了，所以呢这五位老人也就很少来往了。罗成心想，丁艳平今天才到哪儿去呢？
1: 我问你，这丁艳平他这是上哪儿去呀？
0: 店伙计听，哎，我告诉你少千岁，这就是您问我啊，别人要问我可不能说，这可牵扯到国家军情机密。
1: 是啊，你说吧，我也是大隋朝的官员
0: 啊。就是啊，河南瓦岗山出现了匪患了，知道吗？太王杨凌带着人马正在那围剿呢，听说这帮人挺厉害，连太王杨凌都治不了他们。最后杨王爷特意把自个儿的老朋友请出来了，双枪将丁艳平。这位听说双枪天下无敌，一辈子没有胜得过他的，所以把他请出来到河南瓦岗山去剿匪去。就为这事儿，老头到这儿啊，明天早晨就走。哎，跟我说了，不能跟别人透露。
1: 我可跟您透露了，您可别把我给卖了。
0: 啊，没事儿没事儿，这跟我没关系。我去进香，他去剿匪，
1: 去吧。哎，这店伙计走了。
0: 电火就走了之后，罗成一听，心想：哎呀，这可绝了，我要到瓦岗山去帮忙去，他要上瓦岗山去剿匪去。我明白了，我听我爹爹讲过，就这双枪将丁艳平，他这双枪武林一绝，没有能胜得了他的，就是因为招数出奇。我到那是帮着瓦岗山，他到那去帮着杨林呐、我们两个人在疆场上少不了要见面啊。我们俩要一见面，他这双枪这么厉害，我赢不了他，我这个忙怎么去帮呢？我得想办法，得把他这双枪的奥妙弄清楚。在这弄清楚之后，咱们在疆场上再见。
1: 对，罗成这小伙子
0: 那心里边多，心眼也多，他想得很全面。想到这之后，一转身把这漱口水碗放在屋里头。
1: 嗯，到那看看。
0: 罗成由打自己的房间出来，问好了，说这丁艳平就住这西间屋里头。来到西间屋的门外头，刚要往里走，由打里边出来一个家丁。这家丁跟罗成走到对面，哎，您找谁
1: 啊？请问
0: 冀州尹氏双枪将丁老在这屋住吗？
1: 啊，对对对，在这屋住。您
0: 老尼帮你通禀一下，你就说我是镇边北平王之子罗成，特意到此看望丁老伯父。
1: 哦啊，那您是少王爷，您等着您等着，我上里边给您通禀一声。
0: 这家丁赶紧进去了，去不多时转身出来，少王爷您快里边请，老爷子正等着你呢。
1: 好，罗成正正扎金，抖抖见袖，这小伙子长得干净利索漂亮，见面就有人缘，招人喜欢。迈步就走进这个西间，进了之后一挑帘笼往里边一迈步，看见了，在这屋子里边太师椅上端人稳坐一位老者。这人头戴鹅黄缎的扎巾，

0: 身上穿着鹅黄缎的箭衣，这开场在里子背上搭着，一团尚武精神，古铜颜色，两斗苍眉，一双阔目，鼻直口方，一部白须人，根根透肉，条条透风，好似银条相仿。老头这两只眼睛是烁烁有神呐、啊，一看这就是行伍之家。这老头也一眼看见罗成了，罗成一看见这个人，不用问，这就是丁建平了。他赶紧抢两步走到跟前，一踢打在。丁老伯父，这罗成给您见礼，咕咚，跪下了。丁建平赶紧伸手相搀，
1: 哎，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0: 坐坐坐坐坐，你就是罗毅之子吗？
1: 啊，
0: 正是。罗成在旁边毕恭毕敬，就坐在这儿了。罗成往这一坐，摆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罗成心想，在这些老人的面前，在长者的面前，不要咋咋呼呼，得要规规矩矩，表示我很害怕，很拘束。哎，这样的话，他才能对我信任，才能对我喜欢。罗成心想，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讨他的喜欢。我讨他的喜欢目的，主要是我探讨探讨这双枪的奥秘。我探讨完了双枪的奥秘，倒在瓦岗山下，我好想办法把他打败。
2: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5: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
4: 哎、
5: 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
4: 哎、
5: 因为我
4: 吃，
5: 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
4: 哎、
5: 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4: 嗯、
5: 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4: 哎，对，
5: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
4: 哦，
5: 啊，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
4: 嗯、
5: 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4: 哦。
5: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
4: 哦、
5: 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
4: 嗯，
5: 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
4: 嗯 嗯
5: 就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
4: 嗯、
5: 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4: 哎，对，确实是。
5: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4: 哎，
5: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
4: 嗯，
5: 秃顶啊，是不是？
4: 哎，
5: 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对不对？
4: 哦、
5: 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啊，
4: 哎，
5: 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啊
4: 嗯，
5: 包括这种膝盖软呐、啊，对不对？
4: 嗯嗯嗯，
5: 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
4: 嗯、
5: 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啊、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4: 哎呦，
5: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4: 哎呦，这真好、啊、
5: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大品牌、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4: 哎呦，
5: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4: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5: 是不是？
4: 嗯，
5: 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4: 还有没有
5: 说完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啊、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
4: 嗯、
5: 我说的，
4: 嗯，
5: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 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
4: 嗯，
5: 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
4: 嗯、
5: 包括帮我们医血润肠的，对不对、
4: 嗯、
5: 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
4: 哎，
5: 还有就是核桃，
4: 核桃
5: 健脑益智的、
4: 啊、
5: 口感特别的 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嗯、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家上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
6: 哎呦，
5: 没有任何的添加
6: 哦，纯天然的、啊，
5: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6: 哎呦，那口感
5: 大家直接
6: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5: 非常非常香、
6: 啊，
5: 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
6: 嗯、
5: 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嗯、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6: 哎呦！
5: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
6: 嗯、
5: 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
6: 哦、
5: 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6: 199元，
5: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
6: 哎。
5: 我们是一股一扇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6: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嗯，
6: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
5: 嗯，
6: 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5: 嗯，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
6: 嗯，
5: 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
6: 哎、
5: 你像咱这里边黑米、
6: 嗯、
5: 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
6: 嗯、
5: 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6: 哎、
5: 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
6: 嗯、
5: 就是很多朋友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或我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股一扇这个品牌的、啊、
6: 为什么呢，
5: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
6: 嗯、
5: 来告诉大家说就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合理的、
6: 哦嗯、
5: 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
6: 嗯、
5: 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
6: 哎、
5: 对不
6: 对,
5: 对，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 对,、
6: 嗯、对, 对, 对，
5: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1+1=2的一个效果、
6: 哦、
5: 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儿哪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6: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
6: 哦嗯、
5: 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
6: 嗯、
5: 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
6: 嗯、
5: 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
6: 嗯、
5: 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
6: 哦，
5: 容易感冒、
6: 嗯、
5: 容易发烧容易过敏、
6: 嗯、
5: 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哦、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股一扇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
6: 嗯、
5: 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6: 嗯、
5: 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
6: 嗯嗯、
5: 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
6: 嗯、
5: 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6: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
6: 嗯、
5: 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到100根每天差不多啊、
6: 嗯、
5: 但你像你大把大把
6: 的 掉
5: 的
6: 太多它就
5: 不
6: 正常了，
5: 对不对，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6: 哎、呦
5: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
6: 嗯、
5: 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是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6: 哎，我觉得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5: 嗯、真的是要对对号、啊、
6: 中了几样，
5: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的、
6: 嗯嗯
5: 哦、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
6: 嗯、
5: 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8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
6: 哎、
5: 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6: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嗯，
6: 哎，对，
5: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
6: 嗯、
5: 太熟了。
6: 我这两天我还 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5: 是不是？
6: 啊、
5: 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不需要您自己熬，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啊？拿勺玩上两三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这
6: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166

0: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166 4004000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罗成在丁彦平的面前摆出了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罗成心里想，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丁彦平的喜欢，只有取得丁彦平的喜欢，才能探索出他那双枪的奥妙，只有探索出双枪的奥妙，在瓦岗山下万一我要跟他见了面，才能够胜了他。所以罗成规规矩矩的在那儿坐着，丁彦平瞅着罗成啊，那真是眼里看着心里爱，这个小伙子长得真漂亮，貌如处子，气质好像个学生，虽然他是武将家风，但是有儒家风度。丁彦平心里想啊，罗毅这是祖上积德了，修这么一个好儿子。嗯，罗成啊，我问你，你今年多大了？老伯父，晚生今年21岁。哦，21了！哎呀，你都21了！这真是长江后浪催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呐！我们怎么能不老呢？啊，这一晃就是转眼间的事儿啊！我喝你的满月酒那阵儿，你才多大呀？啊，你才这么长？嗯，100天那阵儿，你看着我还笑呢。那阵儿他们都说咱们爷俩有缘。哎，孩子100天瞅着谁笑，那就跟谁有缘呐！啊，罗成说：“是吗？”丁老伯，这个事儿，我头一回听您说。你父亲没跟你说过吗？啊，你自己大概也不记得啊。对，100天他不能记得了，我也糊涂了。罗成啊，你听你父亲提起过我吗？老人家，我父亲呢，经常提起您。不但提起您，而且您在我的头脑当中记忆颇深。因为什么呢？我跟我父亲练枪啊，我就觉得我们罗家枪算是很不错的把式了。但是我父亲说不行啊，你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咱这个枪虽然说在武林当中算是数得着的，但是要跟你的丁老伯比呀，那还差得远呐。你呀，现在跟我好好的先练枪，把罗家枪全都学会了之后，打好了这个底子，将来呢，我把你送到你丁老伯那去，再进一步的深造，跟你丁老伯再好好的学一学。我父亲这么一说呢，我的心里边就老想啊，我想我这个丁老伯什么样呢？我得哪天才能见着他呢？所以我天天下功夫练枪。我练了就问我父亲，我说我这个枪练得怎么样了，能不能去见我的丁老伯了？我父亲说不行，现在还不到火候，我又加功夫练。可这练到现在，我临来之前我还问他，我说现在行不行了？我父亲说不行，还不到火候。我告诉你老伯父，我想您想的半夜做梦都梦见您，也真怪了，我做梦梦见您那样啊，就跟今天看到您这模样一样一样的，你说咱爷俩是不是有缘呢？丁彦平一听，哈哈哈哈，是啊，看来咱们爷俩是有缘呐。其实啊，罗成说的这篇的词儿都是现编的，他平素从来没做梦梦见过丁彦平，罗毅也没像他那么说过，他为了讨好丁彦平就编出这么一篇子话来。罗成说：“老人家，您今天这是要上哪儿去呀？”“
3: 啊，老夫，我奉老朋友之约，打算要到河南滑县瓦岗山。瓦岗山出了匪患了，太山王杨林带领着随军在那围。”

0: 角瓦岗山的匪徒，他设摆了一座长蛇阵，需要老夫去协助于他，充当阵胆，故此在这店房里边和你相遇呀。孩儿啊，你这是上哪里去呢？
1: 罗成说：“老人家，是这么回事儿。前些日子，我母亲呢得了一场病，在得病期间呢，许下一个愿，说要是病好了，到泰安深州上泰山去降香去。可是许完这个愿，我母亲这病啊，真就好了。所以现在我母亲让我替她上泰安深州去还愿去，上泰山去烧香。我父亲也答应了让我去，所以在这儿跟您见着了。”“
0: 哦，你这是替母去进香？”“
1: 对对对。”“
0: 哎，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啊！当今世上像你这样的孝顺之子恐怕也不太多呀。罗毅夫妇是有福之人呐，啊，比我年纪还小，有这么大的儿子了。母亲有病了，儿子可以替他去进香，替他去还愿。哎，像老夫我这一大把年纪呀，幸亏我身体还好，我要是有了病，我要是许下愿，可就没人替我去还愿了。”“
1: 哎呦，丁老伯，您没有儿子吗？”“
0: 老夫好像江湖上一叶孤舟，四海漂流，我没有儿子，我根本就没有家小，到现在仍然是孤身一人呐。唉，年纪老了，看到这有儿子的人，这心里边也羡慕啊。
1: 老人家，这个您也别难过，您要是真有了病，您要是真许了愿呢，您告诉我，我给您还愿去。”“
0: 嗨，罗成啊，你给我还愿，话虽这么说，你跟我他毕竟不像你跟你的父母啊。那你是儿子替父母还愿呢，你替我还愿，这算怎么回事啊？啊，你有这个心也就行了。”罗成听到这儿，心想这老头没儿没女。“嗯，对。”罗成站起来：“老人家，您这么大岁数了，膝下应该有个伺候您的人呐，您就这么单身一个人，这么走来走去的，他也不方便呐。哎，老夫也走惯了。老人家，您不要个儿子吗？”“
2: 啊，
0: 哎呦，罗成啊，要儿子，要儿子自己养啊，要钱自己挣。话又说回来，到现在我想要儿子，也不赶趟了。”罗成说：“老人家，您要儿子，现在也不晚。”想到这儿，罗成站起来了：“老人家，您看，我给您当儿子行吗？”“
2: 啊！”
0: 丁艳平听到这，手捋须髯，上下一看：“你给我当儿子？”罗成说：“啊。”罗成心想：“借这个机会，我跟他近乎近乎。”“老人家，按说您跟我的老爹爹是磕头的把兄弟，我就跟您的儿子差不多。不过今天您要不嫌弃的话，我情愿认您为义父，您收我这个名伶义子，我就在您的堂前给您尽孝，您愿意吗？”丁艳平、吕虚然看着罗成，面带微笑：“
2: 罗成，你要愿意认我这个义父的话，那老夫我是求之不得呀。”
0: 罗成听到这儿，如此说来，老人家转上受我一拜，而给义父见礼。

0: 扑通，他跪这儿了。丁艳萍赶紧伸手相搀，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哈哈哈哈哈哈！这老头乐的，满脸的皱纹都闪了光了。他马上把店小二就叫进来了，告诉店小二，今天我这有件大喜事儿，收了一个干儿子，要好好的庆贺庆贺。你给我摆上一桌上好的酒席，多好都行，不怕花钱。店小二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这一桌酒席就摆上来了。这功夫，罗成到那个屋子里边，告诉这十二架棋牌和金眼雕、杜叉、大肚子、天王使的奈，让他们在这稳稳当当的待着，我在那边跟丁老头要好好的攀谈攀谈。罗成到这边了，跟丁艳萍爷儿两个在这桌子上一坐，丁艳萍提起酒壶来倒了两杯酒，这老头把了一杯酒递到罗成的跟前了。罗成一看，赶紧站起来，双手一接这杯，
1: 老爹爹，这个我不能喝这酒啊，老人家，今天我认您做义父，实际上我就把您当作我的亲爹爹看待。有道是父子不能同席，我在这只能陪着您，看着您喝，我怎么敢在您的面前跟您一同端杯呢？这两句话说出来之后，丁艳萍心里想，你看人家这孩子教育的啊，有规矩。
0: 孩儿啊，你这话说的有理，是啊，父子不同席，但是另有一句话叫家里不可长叙，你我二人就是父子了啊，不要这么讲了。什么叫同席不同席？今天我高兴啊，你跟我一块儿饮酒。
1: 老人家要那么说，儿我先恕个罪了。
0: 罗成坐这儿了，端起杯来跟丁艳萍这爷儿两个是举杯同饮。几杯酒下肚之后，这丁艳萍面红耳赤，老头这个酒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了，两个眼睛烁烁闪光，这个话呢也有点见多。罗成一看这老头很豪放，心想说不定啊，我这个主意就能起作用，就能把老头的东西给套弄出来。
1: 老爹爹，我今天斗胆问您件事行吗？
0: 儿啊，说吧，你问什么？
1: 这个瓦岗山泰山王杨林为什么专请您去到长沙镇里去呢？怎么不请别人呢？
0: 哈哈哈，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想当初老父和泰山王杨林曾经共同摆过这座长沙镇，那个时候就是老父我当镇胆，这一个长沙镇打破了南陈主10万大军，所以今天泰山王杨林又要摆长沙镇，自然就想起老父我了。另一点来说，哈哈，孩子，老夫不是当着你夸海口，这个镇胆别人他当不了，当镇胆的人必须勇冠三军，疆场上只能胜而不能败，因为这个镇胆是他一个总指挥，调动他的千军万马，调动他的整个蛇身来包围敌军。镇胆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他的整个长蛇镇就得全军溃败。老傅胯下马，手中这条双枪，可以说至今尚未见过敌手。
2: 孩儿啊，丁家的双枪这不是大话吹起来的啊，这是真本事练出来的。你爹不也说过吗？让你学完了枪最后找我来吗？那是你爹了解我，他知道我啊。
1: 哦，老人家，您这个双枪就这么厉害吗？
2: 那是当然了。
1: 老人家，什么时候我跟您学学呢？
2: 跟我学那还不就一句话吗？
1: 如今你已经成了我的义子了，
2: 我没儿没女，将来我死了之后，这东西一定得传授给你呀。
1: 老人家， 我这单枪

0: 要是碰您那双枪能怎么样呢？
1: 你那单枪碰上双枪啊，
0: 这得怎么说呢？如果你要是明白破我双枪的招数，就能把我打败了。要是不明白破我双枪的招数的话，那百战百败。啊，是这样。老人家，那将来您的枪能交给我吗？
1: 能。
0: 您这双枪这么厉害，有别人会吗？
1: 我这双枪啊，当初我的老师只传给我们两个人，我是其中一个，另一个叫杜福威。我的老师传授我们两个人武艺的时候说得好，说这双枪的招数可以称是武林中的一绝，你们两个人不要随便给我往外边传招，下面讲只许传给儿子，不许传给外支，传给媳妇，不许传给女儿，知道吗？就是这个样子告诉我们的。后来这个杜福威和我已经分开了，此人现在身居何处下落不明，反正是从老夫我这儿是从未传人呐。
0: 哦，是这个样子。老人家，那你要传给我，我这义子能行吗？
1: 哎，孩儿啊，我喜欢你，自然我可以传给你。
0: 罗成说，老人家，看来我这枪啊白练了。
1: 嗯，怎么白练了呢？
0: 过去我觉得我们罗家枪打遍天下无敌手，现在我这一听，我这单枪一碰您那双枪是非完不可呀。您刚才说跟那杜福威是师兄弟儿，那杜福威现在上哪儿去您也不知道，说不定这杜福威就把这双枪传给别人了，传给别人之后，将来我要在江湖上碰上他，我这单枪是非败不可呀。你说我这功夫这不白练了吗？
1: 哈哈哈哈哈哈，孩子，你这单枪要是碰上双枪，老夫不告诉你的话，你是准败无疑；如果老夫要告诉你，你是百战百胜。
0: 老人家，那您能告诉我吗？
1: 这个好，给我再倒杯酒。
0: 哎，您告诉我，
1: 今天老夫告诉你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啊，其实啊，这单枪破双枪就是个窗户纸儿，一捅就破，但是我要不捅你就不明白。再给我倒一杯酒。
0: 哎，好您呐，爹，您今天一定好好告诉我这单枪破双枪。罗成这爹叫的这个亲密呀，三声爹把老头叫的五迷三道，老头三杯酒接着喝酒之后，伸手把这筷子拿下来。
1: 孩儿啊，看见没有，这是两根筷子啊，这就是我的双枪。我这双枪是四个枪头，你那单枪是一个枪头，我双枪是拿当件，你单枪是双把端着枪杆。你跟我见面，这里边可有一个口诀啊，这口诀你要记住，你见了使双枪的是必胜无疑呀。
0: 哎，您说，
1: 您也拿起一根筷子来。
0: 哎，罗成也拿起根筷子来。
1: 双枪和单枪一见面，我问你谁先动手啊？
0: 罗成说，这个我不知道啊，那我先动手。
1: 你先动手你就输了，你这单枪一来，我这双枪一绕，一个枪绕你，这个枪两面都可以炸，必定是你身上带伤。你要见着使双枪的，不能先动手。
0: 哦，那得怎么办呢？
1: 这其中有一个口诀。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

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

0: 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2: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3: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4: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5: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7: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

0: 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 咱们还是分了吧。
2: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3: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2: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3: 不然呢？
2: 吓我一跳。
3: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2: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4: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5: 第181集，拜访国公。听到母亲的话，王居有些不以为然，说道：
6: 有什么过分？儿子辅佐圣上成就大计，如今奸人既除，正是应该大展宏图为圣上出力的时候，可谓甚得其宜啊。
5: 儿子呀，天下能人英才甚多，就是那些无才无德者，其妒忌心也为一帖猛药。人越处高位，越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因之要持中庸之道，不可太过招摇。再说了，你爹爹不过是一个县尉，再往你祖上找，没有超过州官者。哼，你无野战功成之功劳，不过取得圣上信任，简直出了一些阴谋之力，一下子就处此高位，能长久吗？
6: 母亲言重了，野战功成算什么功劳？哪有运筹帷幄之中定计天下的功劳大？母亲勿虑，不用考虑这些虚妄之事，好好居家享福即可。您尽可放心，圣上如此信任儿子，又有谁能撼动儿子的地位呢？
5: 哎，你呀，执迷不悟，伴君如伴虎，你莫非忘了这句话了吗？我听说外人称你为内宰相，好像此前上官婉儿也有这个名号。你的手段和宫中的根基与上官婉儿相比如何啊？唉，你若如此行之，我非危言耸听，恐怕你王家的祖坟今后啊就无人上香洒扫了。这句话说得挺重，令王居悚然动容。恰在此时，外面有人叫道：
7: 老爷，中书令张大人来访。
5: 王居闻言似乎得到解脱，急忙起身道：
6: 啊，母亲早点安歇吧，儿子告退了。
5: 唉，看来你还是听不进逆耳之言呐。也罢，我的话已然说过了，听与不听，你自便吧。
3: 王居没有言声，躬身行礼后退出。一个人志得意满之时，往往气盛至极，听不进外人的忠言。
5: 王母刚才的话说得很重，然王居走出门外，早将所有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3: 张月已经候在中堂内，看到王居进来，急忙拱手道：
8: 张月冒昧造访，定然扰了赵国公的清静，得罪得罪。
3: 王居还是尊敬张月的，因为张月不仅位高名扬，还曾经当过当今圣上的老师。他闻言急忙还礼道：

0: 张令怎能如此说话呀？王君年龄小，职位低，理当因患败望。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1: 我今日来没有别的事儿，今日吴中来人奉上一些鲜血，就想携来几只让令堂尝尝鲜。我听说尊夫人为扬州人，其烹制鲜血应该很拿手，这样味道更佳。
2: 张月随人呈上一只五彩盒子，王居伸手打开，就见里面摆有12只蟹，每只蟹足有5两重，蟹壳上有金缕龙凤花云贴其上，显得更为名贵。事实正是吴中蟹肥之时，其转运至长安费用不少，为当时的珍品。王居如今富贵之时，家中并不缺少此物，然这是张月的一片心意，他诚心谢道：“
0: 张令如此厚爱，王居不胜感激。
1: 金秋时节长谢吟诗，则别有一番韵味。听说赵国公昔日曾在扬州生活数年，那里的瘦西湖风景更佳，你在那里定体味不少呢。”
0: 那时候亡命狼狈，哪有心情赏景哟？又哪里比得上张令为文宗领袖，可以一面做官，一面游赏弄诗的？
2: 两人说了一些闲话，彼此非常谦逊。王居一面说话，一面猜测张月的来意。他知道，张月登门拜访，绝对不会是赠送几只螃蟹这么简单。果然，张月很快就进入正题，说道：“
1: 圣上授姚崇为同州刺史，赵国公知闻此事了吗？”“
0: 啊，圣上曾向我说过此事，听说吏部的授任书已发出去了。姚崇到任了吗？”“
1: 应该快了。”“
0: 圣上数次说过，姚崇在则天皇后和太上皇时期两度为相，实为一不出世的能臣。他与宋璟当时得罪了太平公主而被贬，实为莫大的浪费。”“
1: 对呀，我们想到一起了。圣上此次改授姚崇为同州刺史，实在有点大材小用。”“
0: 哦，张令的意思，莫非是想让姚崇回京吗？我观圣上的心意啊，他确实想重用姚崇。好啊，你为中书令，一介良臣，你赶快向圣上进言呀。”“
1: 对呀，瞧中了一个位置，最适合姚崇。赵国公若认可，我当举荐至圣上。”“
0: 什么位置？”“
1: 河东总管。河东北距幽燕，近逼京师，需有才有识者镇之，此位已虚悬月余，正该姚崇担任。”“
0: 啊，
2: 王居闻言眼珠翻了几番，心中霎时就明白了张月的来意。他先是轻笑，继而大笑，弄得张月一头雾水，急问道：“
3: 赵国公何至于此？莫非张月说话有什么不妥吗？”“
0: 妥当得很，张公不愧为中书令，事情想得挺远的嘛。”“
1: 赵国公的意思是？”“
0: 河东总管，说他重要也重要，说他不重要也不重要。若按张令所言，姚崇才具超卓，让他来任河东总管，毕竟还是有些屈才呀。”“我明白张令的心思，你大约怕姚崇来京任职，从此会威胁张令的地位吧。”
2: 王居之所以能得到李隆基的宠信，源于他心思如电，见识非凡。张月今日明着说要重用姚崇，其实想将姚崇继续放为外任。王居一下子就识出了张月的居心，他知道在中宗时代或者太平公主当权之时，姚崇与张月这帮能臣基于正义，所以心内互通。如今尘埃落定，权力格局大致固定，张月抢得先机，当然不愿意有人来威胁自己的地位。张月含笑摇摇头说道：“
1: 赵国公如此想有些道理，然不甚全面。”“
0: 此话怎讲？”
1: 赵国公未曾与姚崇共过事儿，

0: 然不了解他的为人，姚崇有才有能那是不会差的，然此人专权跋扈，眼界奇高，能入其眼者甚为寥寥。魏之谷如今官至侍中，知道姚崇怎么看他吗？
1: 怎么看？
0: 哎，姚崇此前多次说过，魏之谷小吏出身，能有什么作为？
2: 第182集，功臣结党。唐太宗时健全了科举制度，其选官之法甚为严格，能得官者大致有二途，一曰宣印子孙，二曰科举取士。到了则天皇后当政时期，选法基本上有名无实，一些虚吏因缘也能走上官途。后来到了唐中宗时代，协封官出现，人只要奉上钱就可以当官。王居闻言心中一震，暗想魏之谷虽小吏出身，毕竟还当过虚吏多年，在理政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再观自己一天虚吏都没有当过，若不是当时巧遇李隆基，哪有今日的高位与风光。若按姚崇的眼光，自己的出身绝对比不上魏之谷。看到王居在那儿默默无言，张悦心中明白他正想些什么，遂再加一把火。
0: 姚崇向来将不合自己心意之人视若无物，他若大权在手，估计第一个倒霉的就是魏之谷。赵国公知道那是太平公主何等势力，姚崇还敢打太平公主的主意，你瞧，就没有他不敢做的事情。
1: 张令言重了，圣上能容他胡作非为吗？
2: 张悦看到火候差不多了，起身告退。他知道王居十分聪颖，只要把话点到，再详细说明反而不美。王居起身送客，起初他默默无语，到了门首前叮嘱了一句，
1: 张令，你在圣上面前还是不要提起让姚崇任河东总管为好。
2: 张悦何等聪明，马上明白王居要出手了，躬身答道，
0: 我自听赵国公的吩咐。
2: 王居目送张悦的车渐渐没入暗影里，心中已经有了计较。次日午后，李隆基小憩之后起身批阅奏章，他阅罢诸多奏章，从中捡出两份，在那里凝眉思索。高力士轻步入内，躬身说道，
3: 陛下，王侍郎到了。
2: 李隆基抬头一看，就见其身后跟着王居，展眉说道，
0: 啊，你们坐下说话。
2: 王居行礼后依言坐下，高力士不敢坐，就立在王居身后。
4: 王卿啊，你来得正好，这里有两份奏章，挺有意思的，我们正好共同研修一番。
2: 李隆基一直称呼王居为王兄，自从去岁当了皇帝，应王居强烈之请，就改了称呼。他扬起两份奏章说道，
4: 你且看一看。
2: 高力士急步过来接过奏章，然后退至王居身边，将奏章交付于他。王居展开奏章一看，发现一份由郭元振所奏，另一份由御史大夫赵彦昭所写。郭元振在奏章中建言增补王居、钟少京和崔日用为宰相之人员，而赵彦昭在奏章中弹劾姚崇在深州刺史任上不适作为，整日里饮酒赋诗，怠于政事。李隆基问道，
4: 王卿，你以为如何？
1: 国公所言增补宰相之人员，臣以为也有必要。如今百废待举，选择良臣充实正事堂人员，只要他们能够忠心办事，定能为陛下分担许多忧劳。只是微臣移出此高位，无能无才再进宰相职了。
4: 你为何不可？朕听外面传言称你为内宰相，时已有宰相之实，王卿不可太谦呐。
1: 陛下，此前家母曾训诫微臣一番，家母说微臣祖上不过州县之而已，臣无野战攻城之功，然皇恩浩荡，竟至如此高位，臣有惶恐之感。微臣自私，此前确实无从政之经验，居显高位以显吃力，仅为宰相职是万万不可的。
4: 令堂如此见识，必为一知书达理之人了。难得。然令堂说你无野战之功，就有些失于狭隘了。你左镇成就大业，要比野战难得多了呀。你母子二人不居功自傲，还常怀谦卑之心，实为难得。王清坐下说话。
1: 谢陛下。
4: 郭元振的奏章有些拘泥不化，宰臣为何一定要增至七人？其实人不在多，得人即可。譬如弄了一帮宰臣在一起，各人一条心，认同时少，争议时多，岂不是消磨了许多精力与时光？朕以为宰臣现有四人已然有些多了。
1: 臣以为宰臣不宜太少，现有三人主持三省，国公又长于军事，若稍微增补，则可集思广益，有利于国家。
2: 李隆基眼中金光一闪，说道：
4: 如此看来，王清是颇为赞同郭元振之言了，且认可现有的几名宰臣。
1: 臣确实如此想。
4: 那王清对赵彦昭所言如何看？
1: 臣以为赵彦昭所言纯粹捕风捉影。姚崇两度为相，治理国家由从容淡定，如今治理一个小州当然不在话下。姚崇理政之余聚众饮酒赋诗，亦属正常，不宜苛责。然赵彦昭身为御史大夫，纠察百官之师为其职责，陛下也不宜谴责，将奏章搁置即可。
4: 你说的对，就这样吧。不过有一件事很是蹊跷，如此长的时间无章弹劾姚崇，为何朕刚刚改授其为同州刺史，这弹章就来了呢？
2: 王居未置可否，他稍微停顿片刻，委婉说道：
1: 姚崇才具超绝，将他同级调任似乎有些屈才了。微臣以为应该将姚崇擢拔高位，让他能发挥作用最好。
4: 不错，朕将姚崇调至同州正为此意。王清，你认为可将姚崇授为何职啊？
2: 王居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道：
1: 臣听说河东总管正缺任，姚崇任此职最合适。
2: 李隆基脸上的微笑似乎一下子僵住了，瞬间现出冷漠的神情，一字一顿问道：
4: 王清，这果真是你的主意吗？
1: 臣听说此职缺人，因有事思。
4: 恐怕不是你的主意吧？我听说张月昨晚入你府中访问，你们聊的就是这个话题吧？
5: 陛下，张月昨晚确实入臣府中赠信，只是闲聊了数句，万万不敢语涉政事啊。
2: 张月夜间入府，若非皇帝派专人窥测打探，此等事情断难很快入耳。
4: 你们都是功臣，万万不可事功结党啊！授姚崇为河东总管，你久在朕的身边一直未说此语，为何张月入你府中一回就出此等言语？ 你们密谋生同，这是欺君，安律当斩。
2: 王居闻言惊得大汗淋漓，在那儿叩首不已，说道：
5: 臣知罪了，臣知罪了，请陛下宽恕。
6: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7: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9: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再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8: 对，
9: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8: 对，
9: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8: 是的，
9: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
8: 就正好，每天吃2片就行，
9: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8: 对，
9: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健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8: 对，
9: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8: 5瓶的套组
9: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对？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8: 还有
9: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8: 对，
9: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8: 再送一个人的量，
9: 我再送你5瓶，
8: 再送5瓶、
9: 哎，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8: 对呀，
9: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8: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9: 对，
8: 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9: 对呀、
8: 啊，
9: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8: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

0: 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1: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0: 没错。
1: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0: 没错，
1: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0: 没错，
1: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0: 没错
1: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2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0: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后来我懂得了人微言轻，就再也没有给任何人提过建议。后来我参透了命如纸薄，就再没尝试过力所不能及的事。后来我领悟了人性凉薄，就再也不愿意去对谁付出真心。后来我看清了生如浮萍，便不再执着于寻觅恒久的依靠。后来我明白了力有不逮，便不再苛求自己要事事周全。后来再后来，我愈发沉静，我心疼我自己，慢慢习惯了沉默，不再和任何人计较。这些后来看似是通透，实则是我们与生活签订的一份份和解协议。但亲爱的，你是否在协议里不小心签下了放弃自我的条款？我们总被教导要审时度势，却没人告诉我们沉默的代价是让世界少了一种可能。沉静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起点。当你不再较劲，不是认输，是终于明白最值得较劲的是那个依然在深夜里思考后来的自己。在这些后来之间，你是否也悄悄藏起过某个不甘心的从前，那个曾经愿意提建议、敢尝试、肯付出、执着寻找的你，真的完全离开了吗？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6: 第183集，军心难测。李隆基起身踱了几步，仰头叹道：
7: 唉，你们大功在身，朕若斩你，天下人定会说朕为德薄之君。罢了，朕念在你的功劳，就饶了这一回。你起来吧。
6: 一旁的高力士见状上前说道，
8: 王侍郎，圣上已然宽恕你了，赶快谢恩啊。
6: 高力士带王驹谢恩毕，将他搀了起来。李隆基也不想再多说，挥手道，
7: 罢了，王卿，你退下去吧。
6: 王驹听到皇帝口中说出王卿之语，心中方才有了一丝宽慰，遂再谢恩躬身退出。行出殿门外，用衣袖开去满头的汗水，心中慨叹自己以宠臣身份入殿，继而一言不合险被杀头，实乃冰火两重天，方才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王驹辞出后，李隆基在那里默默沉思了半天，看到高力士依旧侍立在殿侧，感叹道，
7: 高将军你瞧啊，朕与王驹一半为君臣，一半为兄弟，朕向他托以心事，他却向朕施以心机。哎，这人之心为何如此难测呢？
8: 臣前些日子曾向陛下谏言，注意这些功臣，现在来看，他们确实有恃功而骄的势头。至于王驹，臣听到一些传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7: 哼，你总不至于也向朕施以心机吧？
8: 臣不敢。外人看到陛下清除太平公主党羽之后，陛下待王驹恩宠太厚，王驹日日待在陛下身边，可以随时出入宫门，且陛下每遇大事折与王驹商量，因送王驹为逆宰相名号，明显有了不忿之意，臣也以为王驹并无治国平天下的能耐，其所长者不过阴谋之能，如此权决纵横之事，可以用之定祸乱，难以与之守成平。
6: 李隆基听闻此语，脸含微笑向高力士走近几步，问道，
7: 高将军，朕若非知道你自幼知书达文，入宫后宣读诏敕最为稳妥，肯定会认为这番话语是别人所教。
8: 臣知无不言，不敢藏私。朝廷有制，逆宫不可擅议朝政，违犯者皆为死罪。若非陛下数次赦了臣罪，臣万万不敢胡乱说话。
7: 你只要诚心，就算说错了话，朕也不会怪你。你说的对，为君者需光明正大，谋求全局纵横之术非为明君之道。高将军，朕那日说过，今后朝政需依贞观故事而行，朕也要依太宗皇帝那样做一位明君。这样吧，王驹今后有事可在殿上启奏，就不用他频繁入宫了。你知会有关宫门，今后不许外臣未听宣召就擅自入宫。
8: 是。
6: 李隆基又走至案前坐下，将郭元振的那篇奏书又细读了一遍，凝神沉思。高力士心中忽然晃过一丝阴影，心想，李隆基要当一位明君，然他派人监视大臣私下交往，未必就是一件光明之举。不过人心叵测，对诸事早做预防并不算多余。他忽然又想到王驹今日前来，本来要陪李隆基共进晚膳，不料风云突变，王驹今后恐

0: 怕再无与皇帝单独进膳的机会了。由此可见世事难料，心中不由得又叹息了一声。10月12日午后，皇帝御驾到达新丰，百官也随驾而至。郭元振已在新丰锄地围场，场地周围插满了五色旗，内设步骑五军营御处所。场地周围20万兵马以方色箭旗驻扎，营寨绵延50里，就见威风过处，旌旗猎猎，显得威风凛凛。从这里向东南观看，骊山已近在咫尺，山脚下设有骊宫，宫内的温汤驰名天下。眼下秋风送凉，正是沐浴的时候。抵近新丰的时候，高力士向李隆基请示道：
1: 陛下，营中居所简陋，且明日方才讲武，就请陛下今晚入骊山骊宫居住，正好沐浴洗去露尘。
0: 李隆基摇头不许，说既来讲武，就该与将士一起同吃同住。高力士一言将车驾引至辕门前，郭元振带领一帮将帅迎了出来。李隆基定睛一看，识得其中一人，应问道：
2: 郭公啊，你怎么把郭都护也叫了过来？
0: 李隆基所说此人名郭乾全，时任北庭都护府都护，兼右骁卫将军，唐于长安二年，也就是公元702年，设立北庭都护府，治所在庭州，负责管理从西突厥手中收复的土地。郭元振躬身道：
3: 回陛下，郭都护回京述职，侍奉大典，臣因此命其随行观摩，且郭都护晓谙阵法，也能助臣一臂之力。
0: 李隆基觉得有些刺耳，说道：
2: 大典，讲武之礼，其等同于寻常之典。礼记有云：班朝治君，立官刑法，非礼则威严不行。朕令今次讲武，须现士气高涨，军礼肃然，以示国威。国公啊，讲武固然有成礼，然演练之时需有气势。朕让你主持御案，事先可曾演练过？
3: 陛下，臣接旨后已令兵部统带经济数万府兵在京郊演练数回，今日大军必集，各部皆知本身职责，应该无妨的。
0: 李隆基的眉头略挑了挑，心想20万大军不经过一次预练，若同时演练，肯定会顾此失彼，遂问道：
2: 明日演练由何人主持？
3: 回陛下，文下省给事中唐绍为此次演武总之礼仪事。
2: 20万大军何等雄壮，唐绍不过一个五品官，又不懂军事。国公，你让他来对20万大军吆五喝六，能行吗？
3: 请陛下放心，如今军纪严明，只要依令指挥，臣与唐绍是没有分别的。
2: 国公如此自信啊，好啊，朕与群臣明日当仔细观摩。国公，让大家散去吧，你随朕到营中巡视一回。
3: 陛下一路车驾辛苦，不如暂到骊山骊宫歇息，明日再来观摩即可。且陛下现在若入营中，将士定会拥挤面圣，如此会引起躁动，恐对陛下安全不利。
2: 哼，有何不利？朕处营中若有不利，天下又有何处为安稳之所？走吧，你我微服乘马，两骑急速进出，定不会扰了营中秩序。
0: 第184集，边疆防务。郭元振一言拉来两匹马，两人换上寻常服饰，不带随从，到各个营盘巡视一遍。时为金秋时节，远方的山路间以及近旁的沟坎之上，早已遍布了红色与黄

0: 色的树丛，林下的路径上也蒙上了一层黄红相间的树叶，马儿奋蹄而过，让人倍感惬意。李隆基行至此处，忽然忆起张悦来此游赏莲师的提议，心中诸般滋味顿时涌起。他们用时一个多时辰，已走过了大半军营，此时行至一个高坡上，就见一轮红日斜挂在西方的天际上，将近旁的彩叶沟渠映照得艳丽不可方物，与军营中五彩旗相映，成就一幅美丽的图画。李隆基观景停步，回视郭元振道：
1: 国公啊，这些府兵平时一农一兵，如今猝然而集，朕观之实在有些凌乱。
0: 自唐开国至今，军事制度沿用府兵制至今，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历隋至唐，逐步发展。唐初时，西关中为12道治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统领，此后又将军府改为折冲府，府兵战时出征，闲时为农，具有寓兵于农的特点。府兵制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内重外轻。事实共有634折冲府，而关内道及京畿周围有261府，与国内任何地区相比，其兵力绝对处于优势地位。这样的兵力布置形成了京城为首的特点，所以自太宗皇帝开始就识出了其中的关键之处，掌握了玄武门，就掌握了宫中的关键门户，由此控制了中枢，就可控制禁军，再进而掌控雍州辖内的折冲府，则天下莫能与之抗。太宗皇帝发任于玄武门，此后玄武门之变屡屡发生，李隆基之所以成为皇帝，也得益于玄武门之变，各中缘由横由此起。郭元振叹道：
2: 陛下的眼光果然犀利，初唐之时府兵骁勇，此制正当其时，然初唐至今已近百年，天下承平日久，这些府兵早已不愿打仗，他们更愿与妻子一同居家，臣当时为安西都护之时，也不愿使用这些府兵，更愿意采用募兵的法儿，招募一些骁勇之士。
0: 李隆基沉思片刻，又转到另一个话题。
1: 朕说过以贞观故事治兴国务，太宗皇帝当时就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法儿，则不可轻启战端。你主持军事日久，最为明晓边疆形势，如何不起战事又保持边疆安澜呢？
2: 陛下，如今突厥与吐蕃势衰，南诏也很安静，唯契丹与西有些不安分，臣以为边疆不需增派兵力，只需选择好主帅即可。
1: 你有何主意？
2: 南诏与我国相处甚稳，不需考虑，而西北军事相对较强，需加强幽州方面的人力。臣近日考虑，如今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位置相近，可选一人镇此要冲，以备突厥南防吐蕃。
1: 郭乾权可担此任吗？
2: 臣以为幽州防务甚重，若能以郭乾权带宋璟守此地，可逐步将契丹与西赶回瀛州以北。
0: 瀛州都督执掌镇抚契丹与西，然则天皇后之时，因都督赵文义失政，契丹人与西人联手攻陷瀛州，并一直攻抵幽州城下，瀛州都督的治所只好设在幽州东面的渔阳城内。郭元振提议郭乾权兼任幽州都督与瀛州都督，就是想让他专职对付契丹与西。
1: 你觉得合适就行。你说的对，宋璟所长非是军事，不过宋璟自调任幽州都督后，毕竟也遏制了契丹与西的攻势， 也算不易了。

0: 若罢送进了幽州刺史，陛下欲改授其为何职？
1: 李隆基忽然忆起郭元振与姚崇皆为相王府属的故事。宋景虽未在相王府任职，然基于张氏兄弟及韦氏弄权的原因，三人心心相印，过往甚密，遂问道：
2: 郭公以为呢？
0: 宋景与姚崇一样，才具超卓，曾为宰相职，陛下如今正是用人之时，若启用他们，相信能为陛下出力不少。
1: 郭元振实话实说，李隆基听来却有些别扭。为君者，皆愿群臣单独效忠自己，不愿他们私下里过往甚密，就算不结党，也有结党的嫌疑。何况七月初三那天，自己带领人清除姑姑党羽的时候，郭元振一直仗剑护卫在父亲李旦身边。他这样做固然是与自己商议在先，事后再忆起此事，总觉得郭元振是生怕任何人要不利于父亲李旦。这任何人是否也包括李隆基自己呢？李隆基想到这里，脸上未有任何不悦神色，仅淡淡说道：
2: 是啊，眼下正是用人之际，该是他们出力的时候了。
1: 郭元振此时却不合时宜地说了一句话，话说出来他并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李隆基却觉得十分刺耳。
0: 陛下想事已越罢臣之奏章了，宰臣亟待增补，不可拖久了。
1: 李隆基心想，增补宰臣与否那是朕的事情，你提出奏章也就罢了，为何要把不关你的事情视为己任？他斜眼瞧了郭元振一眼，淡淡说道：
2: 朕知道了，走吧，我们回营。
1: 就在他们说话的当儿，太阳又下落了一大截，太阳越沉越红，熏红了西方的半边天际，半空飘着的鱼鳞状云彩预示着次日肯定是一个晴朗的艳阳天。此次讲武的知礼义士唐绍心弦绷得紧紧的，事先他已传令各军，令将士们三更而起，四更造饭，五更必须在指定位置上集齐。许是他心思甚重，这一夜竟然没有合过眼。五更之时，各军果然在各自位置上排定，就听人与马嘶，喧闹声音甚大，在观漫山遍野，火把必集，汇成一个火把的海洋。李隆基事业也没有睡安稳，三更之时，将士们离帐起身，早将营帐周围喧腾的喧哗无比，李隆基因此而醒，再也无法入眠。谁知这种喧闹竟然无止无歇，乱到五更之时，犹没有平息的势头。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

0: 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中。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想

0: 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6号到8月10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景区500元一盒，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景区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3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刚才就在想，你说这人一旦瘫了，一旦走不了了，一旦脑血栓了，一旦起不来了，就成天在炕上在床上这么待着，这么躺着，能活动范围啊也就那么2-3米，那咱别说疼不疼骨的了，就成天这2-3米的活动范围，就不病死是不是也得憋屈死啊？所以很多脑血栓病人、心衰病人，最后啊不是病死的，讲话是心里憋屈，憋屈死的。就我这话，大伙你认可不？所以啊，有病就赶紧治，你得让这病啊赶紧好起来。所以为啥说苏合香是好药呢？那有人说，啥叫好药啊？这药啊5花8门，形形色色，就跟人似的。你就拿药来讲，有中药，有西药，还有那个中药掺西药的，对不对？你比如啊，过去我们吃的那个加零号，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另外还有消渴丸，就是糖尿病人吃的那个消渴丸，你看起来啊，甚至听着名像是中成药是吧？其实不是，里边啊还掺杂着一部分西药呢。一般不搞医疗的他不懂，你就搞医疗的也不是人人都懂。说啥算好药呢？第一，见效得快，吃上就见效，这就叫好药。你吃半天了，吃1天2天了，啥效果没有，你说破天去那也不算好药。所以吃上就能见到效果的药，这可以说是好药。那第二呢，就里边的这个药材要特别好。

苏合香这种，安宫牛黄丸里边都含有苏合香啊，药材特别好，药材特别名贵这种，这算是好药。第三呢，就是不能有副作用，没有副作用的药。你说我这药治病啊，我这药好，但是呢有副作用那也不行，不能说我为了治病最后我是胃也吃坏了，肝脏也吃坏了，肾也给吃坏了，那就不算好药了。你就像黄连似的，吃上之后能降血糖是吧，糖尿病患者吃完的能够降血糖，但黄连太苦了它就伤胃。虽然说它能够帮助我们降血糖，而且降血糖的效果还挺好，但是它伤胃，甚至它又伤肾，最后吃的心脏都受不了了。那我们不能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呀，是吧？就像速效救心丸似的，冠心病患者吃完了之后见点效果不见效，你这种见效它不是治你那个冠心病，是你冠心病出现心绞痛的时候它能缓解，能缓解疼痛，因为它里边有大量的冰片，冰片有一个作用能缓解疼痛，就像那个曲马多似的啊，缓解疼痛，就像风湿骨病似的啊，腰疼似的，你吃那个曲马多止疼片缓解不，那个疼痛是不缓解了，缓解。有的讲话呢吃完没一会儿啊就不疼了，甚至有的能缓解好几个小时然后他又疼了，对不对？那个速效救心丸缓解心绞痛也是这么个道理。你说管事不，那是真管事，但解决问题不，解决不了问题，你心脏血管依然还存在着问题，你心肌依然还存在着供血不足，依然心脏缺血，依然是我们血管的动脉硬化啊，甚至动脉硬化啊导致我们血管狭窄啊，还有那个你心肌瓣膜依旧有损伤。那这药呢它只是给你应了一下急，那缓解了一下疼痛，但也不是说每一次都能缓解的。逐渐逐渐的你这血管啊对这个冰片呢它就有这种适应性了，就是咱们说的产生这种抵抗了，结果你再吃你看这药它就没有效果了。而且冰片这药过去我们中医大夫轻易是不提倡用的，过去抓药你知道没有女的都是男的，这可不是性别歧视啊，是女的真不适合。你像这个冰片这一类药啊，接触久了这女同志啊他就不爱怀孕啊！你看过去就那个青楼女子，她那腰里边或者是怀里边啊都揣着冰片，她为啥揣这个冰片呢？就是为了不怀孕。所以过去没有让女同志抓药的，这个冰片对肾脏的损害特别大。你就听这药名吧，冰片啊，你就知道它得多凉了。速效救心丸就靠它缓解心绞痛，所以有些药咱们也不能说为了治这病啊其他的都不管不顾了。心脏没等治好呢，肾坏了，尿毒症呢，你说怎么办？所以你说啥叫好药啊？一吃就见效的药，里边有名贵药材的药，还得没有副作用的药，这叫好药。你像苏合香这药，这就是好药。这药啊治疗心脏效果你就放心，这药治疗脑病效果你放心，这个药效肯定是有保障的。过去有句老话啊，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药啊年头在这摆着呢，所以不论是什么原因的心脏病，也不论说你是哪一种心脏病，你是冠心病啊，你还是心脏瓣膜的问题啊，你还是心绞痛心梗心衰呀、啊、还是说有那个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啊心跳异常啊，苏合香都是你最适合的。如果你有脑病，无论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溢血，无论你是哪一

或者你老年痴呆，再不就是帕金森，舒和香这药啊都是最适合你的。你包括那个高血压、糖尿病，我常说这么一句话，这个世上啊没有任何一个高血压患者死于高血压，也没有任何一个糖尿病患者死于这血糖高，都是死于什么呢？高血压、糖尿病所引起的心脑疾病，不是死于心梗、心衰，就是死于脑溢血、脑血栓，再不就是啥呀？糖尿病、高血压最后引起的肾病啊，就是肾衰、尿毒症。所以治病啊，你就记住我说的，治病你先治脑。舒和香这药对心脑特别好，它治心脏病跟别的药它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不管你是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你像有的那个心脏药又通血管又溶酸化瘀的，舒和香这药不得，它一药三心，首先给你稳心，接着呢再给你通心，完事呢再给你救心，所以它是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它不是说上来我就先给你通那个脑血管，不是，它首先呢先给你安脑。啥意思？就是先让你脑部的血压呀、情绪啊各方面能够安静下来、稳定下来，脑部的活跃的血栓呐、斑块啊都给你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紧接着是什么呢？才有针对性的就给你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心脏药管那个脑血管的药它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所以你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个呢这觉睡得特别好，吃上之后啊睡觉睡得特别好，睡得特别安稳。所以我告诉你，就一个药，就管心脑病的药，它好是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血管啊，心脑药你记住都能通血管。我告诉你，你看什么啊？你就看睡觉，你就看吃上这药之后你睡得好不好，你心脏稳不稳，你吃上这药之后你看看你那脑袋稳不稳啊，还迷糊不迷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舒和香这药啊主要是治心脑啊，属于心脑专药，尤其治疗心脏病。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为啥糖尿病患者要吃，不是说这药吃完了之后给你降血糖去了，给你降血压去了，不是不是，是因为这药你吃完了之后它能改善糖尿病高血压患者的这个心脏这个脑袋，知道了吧，它能改善我们心脏疾病，改善我们的心肌损伤，能够改善我们这个血管硬化情况。因为你像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他这个心脏都会有损伤的，因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他这个脑袋神经血管都是有损伤的。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他最后都是死于什么呢？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其实更需要吃。可能有些人呢有这样的担心，说这药对不对我症啊？如果你拿它当降压药吃肯定是不对症的，如果你拿它当降糖药吃那也是不对症的，如果你拿它当治疗支气管哮喘的药去吃还是不对症的。舒和香这药啊是专门治疗这个心脏病、脑血管病的药，能明白吧？你是心脏病患者，你这药你吃下去它就对症了啊。无论说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衰，还是心脏有早搏呀、有房颤呢、有偷停啊，还是说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毛病啊，还是说我心肌缺血了、心律不齐了，或者说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这个心脏病叫高心病，对不？哎呀，我原来有肺的病，我引起的这个心脏病我叫肺心病，还是说我原来有那个风湿啊关节疼引起的这个心脏病叫风心病，哎呀，你吃上它就对症。包括脑病，你是脑血栓呢、脑溢血呀，你还是说我出

天半身不遂了，还是说有小脑萎缩了，还是说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呢？舒和香这药他就对你症。很多人呢还关心这药效果如何，我告诉你，这药治疗心脏病跟别的药真不一样。咱就不用说别的，就现在跟过去你说一样不？过去啊得过年的时候家里边才能吃上肉，对不对？有的时候过年了都不一定能吃上，平时你能看着肉吗？但是你看现在呢，现在讲话了，那孩子顿顿都有肉，现在这肉就太平常了，甚至有的讲话了吃的都不爱吃肉了，顿顿吃肉啊，总吃肉啊，都不爱吃肉了。有的时候你看过年呢都愁得慌，怎么的，做点啥呢？不知道做啥。为什么不知道做啥？因为你平时你就吃啊，平时就吃鱼，你这过年你吃点啥？所以咱这么一看，就是现在跟过去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人生的这病啊也是这样的，你现在这人的病跟过去那病它就不一样。咱就拿这个心脏病来讲，过去什么病多呀？心肌炎多，累的啊，那真是累出来的。过去那风湿骨病患者多，你看现在年轻人啊，有几个风湿骨病的？你现在来看这病还全都是老年人得了，年轻人没有得这病的。过去风湿的多，肺病的多，现在呢你看啥病多？糖尿病的多，高血压的多，肥胖的多，心脏病的多，对不对？脑病的多。那咱们就说这个心脏病吧，你看现在什么多？冠心病的多，房颤早搏的多，心律不齐的多，动脉硬化的多，甚至心梗心衰的多。所以你在治疗心脏病上你就得有新的理念了。因为很多心脏病患者年轻的时候啊，他是忧虑过重，思虑过重，生气啊，郁闷，上岁数之后呢这病找上来了。所以舒和香这药就特别适合现在咱们人的心脏，尤其它稳心的同时它能救心，它能通心，尤其在稳心这块上。你比如说冠心病患者心神不安的，吃上之后能稳心。脑病患者脑血栓脑淤血神志不安的，吃上这药之后他能安脑，能稳定脑袋上那个血压，稳定脑神经脑血管，稳定。所以为啥舒和香这药不同于其他心脏病药啊，不同于其他脑血管病治疗的药啊？因为它更适合这个时代的心脑病人。那舒和香这药到底好不好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遇到一个让你心脏永远不疼，让你心脏永远不憋不闷的这么个药，让你永远不心绞痛，不房颤，不早搏，不心动过速，不出现突发的心梗心衰，不出现脑血栓脑淤血，不出现半身不遂，你说这药好不好？它只是在你身边默默的守护你，解决你心脏问题，让你永远不会心梗心衰，让你永远不会脑淤血脑血栓，让你比同龄的人有一个更好的心脏，有一个更年轻的心脏，有一个更健康的心脏啊，有一个更健康的大脑，更安全的大脑。那你发自内心的讲，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好药？绝对是好药吧，因为我们一生当中很难碰上这么好的药，现在你碰上了，就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好的心脏，更健康的心脑，更安全更放心的心脑。你说这钱花的值不？这药吃的值不？我觉得它值，因为吃上效果能够说明一切啊。说这药好不好行不行，你得吃上看效果。所以这药到底好不好，我作为一个大夫我来讲，我只会用我经历的去告诉你。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位患者，这病人呢当时71岁一男同志，胸痛半个多月了，持续加重好几天了，来医院就诊。
这病人呢有高血压病史已经二十

多年了，也就是说在50岁出头的时候啊，甚至不到5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高血压了啊，这个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200，低压都得上到110、120，平时也并没有规律的去服用降压药，就是血压控制的不好。完了两年前查出有糖尿病，我问了一下他的用药情况，也是没有规律的去吃药。一年前又查出脑梗，好歹只是迷糊，肢体语言没有出现问题。半月前呢，没有任何原因的突然出现什么呢？啊，胸痛、胸闷，同时头疼、头晕，左肩膀疼痛放射到左肩背，心慌气短，在当地医院看的啊，当时血压是180啊，高压180，低压是110啊，心肌缺血。当时当地医院给开的是硝酸甘油丹参滴丸服用，病人头疼头晕暂时缓解了，但仍然间断性的啊胸痛胸闷，每天至少得发作3次。几天前胸痛加重，伴随胸闷大汗，服用这速效救心丸症状缓解的不明显，就这么的跟家人一商量，完了之后家人带着来医院就诊了。当时一看这情况，直接就给收入院了。啊，当时这个心电图显示 V1 到 V3 导联 T 波倒置，典型的一个心肌梗死的表现。冠脉 CT 右侧冠状动脉以及左侧冠状动脉主干前浆支、回旋支发生多处这个管腔的堵塞狭窄，而且肌钙蛋白达到 15.8， 这就很明了了，这就急性的心肌梗死啊。由于家庭条件原因，当时并没有给支架，而是采用了抗凝、扩张血管、加药等等啊，联合用药治疗。一开始效果并不明显啊，因为这病人呢伴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心脏衰竭也挺严重。后期我们在治疗的药物当中给他加入了舒和香，哎呦，这一下子效果就不一样了，就体现出来了。几天之后，病人逐渐的心率就稳定下来了。睡眠出现了改善，之前这病人睡眠就不是特别好，因为本身啊，你像有心脏病他怎么能睡好觉呢？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舒和香的治疗，最起码啊，这觉能睡好了，能躺下去了，心脏憋闷疼痛也开始明显缓解了。一周以后，病人胸闷气短憋闷的这些问题基本消失，偶尔有轻微的心绞痛表现。15天左右，病人的心脏憋闷疼痛基本消除了，血压这个时候基本就控制在高压150低压95左右，血糖空腹的基本上在7到8个左右，餐后的呢达到12个。这个病人出院前，我跟病人及其家属沟通，因为他这个情况啊，他属于心肌梗死，就我们老百姓俗称的啥呀，心梗，所以这不是说靠医院15天20天就能治好的，那么需要回去之后啊继续服用药物治疗。一年后这个病人复诊，这一年期间病人没有出现过一次心绞痛，就一次都没有，而且比同龄人感觉心脏更好，心率啊、血压呀、血糖啊基本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然后我们又给做了一个脑 CT， 病人的脑室、脑干都非常的干净。我问了一下这饮食和睡眠的情况，说睡得也好吃得也好，病人恢复得非常好，跟我讲现在买菜呀、做饭呢就全都他干啊，你别看70多岁了啊，但是干起活来得心应手。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你记住好不好，它永远不是说从大夫嘴里说出来的，它是患者病人实打实用出来的，吃出来的效果，吃上有效果，这就是好药，这谁也遮挡不了光芒。吃上不好使，说啥也没用，你就说出大天来它也没用。过去老话了，大夫看病看水平，药好坏看效果。所以很多人问我舒和香这药咋样，我就一句话，药好效果才好，这药效果有保障。所以这次能把舒和香这药以这么低的价格给大家带来不容易，你就记住，好的药不是天天有月月有，除非西药型。所以这一次
能把药

给大伙带来真的是千辛万苦，我也真的是发心发愿，我想的就是让这老百姓吃上好药，让老百姓能够治好病，让老百姓能够少花钱省钱。那这药跟你平时吃的心脑药有啥不一样啊？第一个，这药它能解决你心脏所有问题，能解决你脑病所有问题。第二个，这药能让你不死于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第三个，这药能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好的心脏、更健康的心脏、更安全的心脑。啊，你比如治疗这个心脏上，一药三心，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救心，一药三心。所以这药吃上之后，心脏感觉特别安稳，几天心脏就稳定了，那个效果来得特别快。第二呢，这个睡觉睡得特别好，吃上这个药啊，睡觉睡得特别好，这个很重要啊。你要睡不好觉，你怎么能治好心脏病呢？你睡不好觉，你怎么能治好脑病呢？所以心脏病也好，脑血管病也好，舒和香这药啊都是最适合你的药。我今天讲这些不是说给你什么承诺啊，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心脏脑袋疾病是轻的，三个月到五个月肯定让你见效。如果说你心脏脑袋这病是重的，有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也能够给你治疗得很好了。虽然说限购每个人最多购买三盒，但依然是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一送一。为啥多送你药啊？不就是为了让你吃的周期长一点吗？对不对？哎，好的呢能再稳固一点，是不是？因为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这最不好治的病了，这都是大病。如果那么好治，那世上就没有那么多人死于心脑病了。我之前有不少的脑血栓患者、脑出血患者就吃这舒和香这药，之前半身不遂起不来的、走不了的、说不了话的，几个月一直在用着舒和香，可以说吃的那个效果非常好，有的已经在床上能自己翻身了，有的已经能够自己下地了。啊，我之前有一位患者，那家是那个黑龙江的，可以说也是我老乡了，之前脑血栓带的那个吞咽困难，就平时都吞咽不了，打那个流食，给下胃管打流食，老伴不甘心呐，孩子子女也不甘心呐，就来北京看病，当时那个吃药很困难，所以啊给他开这个舒和香的药，一开始都是用水调好了之后通过那个胃管给送药。自打吃上舒和香以后，我记得当时是一月底吃上的，到四月份前整整用了快三个月，就已经能自己在床上翻身了，自己能支撑着坐一会儿了，你说是奇迹不？河南有一个咱们的老伙伴啊，好像是洛阳那边的，什么病呢？脑出血。那、啊、在当地做的开颅大手术，结果手术以后一躺躺好几年，打吃上舒和香这之后啊，也就两个来月吧，老太太能自己坐起来了，能自己一点一点的挪到床边上了。所以你就说跟那个救心丸啊、硝酸甘油那入药方式是一样的，都吃过救心丸、硝酸甘油吧？跟那个救心丸啊、硝酸甘油那入药方式是一样的，都吃过救心丸、硝酸甘油吧？那么舒和香和他们是一样的，都是舌下入药，直达心脑。因为舌下这两根静脉呀、啊，连着我们心脏的两根主动脉血管呢。说在古代有舌下放血治疗心梗中风这一说，那么舒和香舌下入药，药效你不用质疑，一定是快的。它和救心丸、硝酸甘油唯一的区别是啥呀？它比他们的这个药材好，没有副作用。救心丸也好，硝酸甘油也好，就是速效扩张

它没有稳心，也没有通血管，更没有救心的作用。而苏合香呢，是稳心、通心、救心。所以每天往嘴里打上一次，止心痛，能够止疼痛，还能止放射性疼痛。如果说打两下，通血管，能通我们心脏的动脉血管，能通我们脑血管，还能通这微小的血管。那说打三下呢？打三下就是强心脑，能让我们这人呢心跳有力，大脑清醒，能够强心护脑。所以你就记住，治疗心脑病，稳心、通心、救心缺一不可。所以大伙你记住了哈，这个心脑药好不好，你就看你吃上这药之后能不能立马见效。苏合香这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舌下入药三分钟起效，直达心脑。你就记住，实践永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咱们都体验过这药，咱们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很多人吃完了之后效果非常快，你是冠心病啊，你还是心脏瓣膜问题啊，你还是心绞痛、心梗、心衰呀、还是说这个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跳异常啊，改善的都非常快。我跟大伙讲了，苏合香这药都是最适合你的。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大姐，也是一位心脏病患者，她就跟我讲，因为心脏病年年得住院，有高血压病史30多年了，完还有糖尿病，一天的药吃的，讲话了，一天吃老了药了，真就是赶成药罐子了。就这样去年还脑梗了呢，好在是没瘫痪了，没半身不遂，但生活上还是不是很方便，就得子女轮流照顾。我说那还行啊，最起码这孩子能指望上啊。他说指望啥呀，因为我有这病，子女之间呢也心生怨气，这个来照顾了，那个没管了的。他说我这当妈的，你说能不难心吗？他说我打吃上苏合香这药之后，吃上效果就体现出来了，两天我心率就稳定下来了，睡眠也改善了，最起码我能睡下了啊，心脏憋闷疼痛开始出现的也明显缓解了。他说我还有啥不满意的呀，这药我太满意了，这个效果来的也太快，来的也太好了。所以你就说这药好不好吧。其实正常苏合香这药啊，在医院是1000多，针对咱们这块呢，我不跟大伙说了吗，走了一个特殊的通道，就是给大伙申请了个特药，就是专门针对一些特病的，它就有优惠，直接给到大家500块钱一盒，省钱了吧。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1送1。正常这一盒药吃一个月的但每一个人的心脏情况不一样，心脏病情不一样，所以你病重的你就多吃点，你病轻的你少吃点。所以给大家这个药价呢是按照特病的药价走的，有优惠有照顾，直接就是按照500块钱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1送1了，对吗？500除以2呗，相当于一盒药200多块钱，合适吧？相当合适了，200多块钱你现在还能干啥呀，对不对？你上北京你挂个专家号你别说北京了，你就在你们当地，你到你们那个省会城市那好一点的医院，你挂个专家号，是不是有的也得300、500甚至800呢？所以这一盒药200来块钱还不合适吗？因为药给我们的很少，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就只能有限购了，一个人呢就只能是购买3盒，完事呢为了让你多用一段时间再送你3盒，知道吧？这样的话你想一想，是不是咱们用的时间就长了？你说我想多买，买不了，一个人就是3盒。今天是8月7号，而且已经立秋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好好的注意注意你心脑。所以6号到10号这几天呢，给大家呢申请这活动，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也是因为立秋了，医院的病人患者也是每天都在增多，

0: 这药医院也很紧缺，所以呢，这机会对咱们来讲就这一次。这药医院是1000多呢，给大家直接按照特病走的，就500块钱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一送一，相当合适了。那舒和香吃过的都知道，都得3000块钱啊！你这才赶上多少啊？买3盒送3盒，相当于200多块钱一大盒，合适，讲话合适到家了。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有那个心绞痛、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的，讲话了，这是赶上了，药也好，药也便宜啊！所以你借这机会啊，你就好好的治一治你的心脑啊！真的是这样，争取来这个机会不容易，就这一次，为啥力度这么大呀？我讲话了，买3盒送3盒，相当于一送一，就这一次机会。这一大盒一个月合200多块钱，合适，到啥时候都合适，这叫舒和香。所以赶上了就用一用，机会就这么一次。我还是那句话，立秋了，心脑此时不治，你等待何时啊？你不趁着立秋开始治，你等什么时候？对不对？所以机会你把握住，就这一次。为啥限购？为啥只让你购买3盒啊？因为咱们没那么多药，所以有需要的抓紧时间报名。400-677-6211 400-677-6211 抓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和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和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3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心脏疼，疼起来要命，疼得走不了路，动不了，躺不下，脑血栓，脑出血，说倒下连句告别都来不及。有人说肿瘤可怕，可急性心梗、急性脑溢血几分钟就能要命，怎么办？大林老师这样说，
0: 治心脑必须抓住3件大事。第一，让你不疼，心脏反复疼早晚要出事。第二，让你血管通，咱们别堵、别梗、别出血。第三，让你心跳有力，心脏就是发动机，发动机不行，你记住，车跑不远。
2: 苏和香，一药三心，稳心、通心、救心，同时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生下给药，直达心脑，给一下止疼痛，给2下通心脑，给3下强心脑。一药六效，心脑同治，不治百病，专治心脑。8月6号到10号，5天时间，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和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3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

0: 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呀，大林老师啊，我呀有个事想问你一下子，就是苏和香啊，这药啊，限购是一个人限购三盒呢，还是一家限购三盒呢？
2: 我们是以个人为单位，就是每个人限购三盒啊。
1: 哦，我是啥情况呢，老师哈？
2: 嗯，
1: 两家人四个人用，我和我老伴儿，还有呢我妹妹、我妹夫的，我妈妈一个人嘛，订上三盒的。
2: 嗯，可以。
1: 就是我吧哈，试用的时候吧哈，我和我老伴吧用的都有变化，然后吧他俩吧就看到了，自己想报名试一试，
2: 嗯，
1: 但是呢吧没有赶上，
2: 那可惜了呗，是吧？
1: 是啊，现在有活动了吗？他这是，完了说这个价格吧，算下来这一盒药啊，合200多块钱，
2: 是，
1: 然后两个人一起吃吧，也能用得起，关键呢是这脑专用药。
2: 哎，
1: 啊，都想用，麻烦您呢，就帮我就是登记上12盒呗，老师。
2: 可以，你到最后啊，你把那个姓名、电话啥的给我留一下。那你跟我说说，自身都是什么样的疾病啊？
1: 我呀，有冠心病，带的吧，我这个全身呐都没有劲儿啊。
2: 嗯。
1: 走起路来吧，我就迷迷糊糊的，就感觉吧，像往前抢的那种感觉。然后完了吧，一犯这心脏病的时候吧。这汗呐，就顺着这脑袋就往下淌，然后这胸口窝吧，就像那针扎的是那种疼，还有耳鸣，这脑袋吧发胀。之前吧我还纳闷呢，你说我这心脏不好，怎么能带的这脑袋还不好呢？后来吧我就上医院了，人家大夫说哈，这心脑本身就是一家，
2: 没错啊。
1: 然后呢还说我这个心律不齐，
2: 嗯，
1: 啊，有点早搏。又说我呢这个左心呢有点肥大，然后就是往我那胳膊上扎针的那种检查，应该是造影吧。
2: 造影就是在左腕的左侧吧。往里打那个造影剂。
1: 啊，对对对。然后吧检查完说我这血管啊就是堵了75%，说的必要时还得下支架。
2: 对。
1: 然后吧又给我开的什么脑袋检查，说我呢。这脑供血不足，还有什么就是脑血流慢，然后吧我这血压呀也是忽高忽低的，也不稳定，这心脏不犯病的时候吧还挺好的，只要这心脏一难受哈，一睡不好觉，哎呀那血压那就完了，那就反正像气儿吹的是一样啊，
2: 是吧？
1: 那高达都170到180左右啊。我还害怕，你说这哪天咱说又是血管儿爆了，你说那人不就完了吗？你
2: 对呀、
1: 啊，
2: 那不就出血了吗？
1: 那所以吧，心脑血管的药就没少买回来吃。
2: 嗯，
1: 这效果啊一直也不理想。你说就好像啊，治不到根上似的，老师，你说就那种感觉。
2: 的确是那个事儿，因为现在有好多这个心脑血管药，它都有通心脑血管的作用，但是你通它只是一方面。就是保证我们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畅通啊，这是一方面，你得一直用药，你要不用药就不行。那么这个心脑病的治疗，其实你要找根儿，你像我们说刚才谈到的啊，这个血压的不稳呐、脑袋的头晕呐、迷糊啊等等，就这些都跟我们的心脏有关系。因为从中医来讲叫心主血脉，就是主血主脉的，就当你心脏功能差的时候，它这个心脏收缩无力，所以说呢导致我们外周阻力增强，也就是咱说血压会高上来啊，这是一个。由于这个外周阻力增强，血流速度缓慢，所以导致脑袋上也出现了供血不足
1: 啊，
2: 再加上本身你心血管堵 75%， 就是已经狭窄了，所以它时常的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甚至心梗啊，就你说的啊，心口窝像针扎一样疼痛啊，完了之后顺着脑袋往下淌汗呢，这些呢就是我们心绞痛的表现。如果持续时间长，一般心绞痛啊它就是几秒钟就过去了，如果说持续时间长，甚至有的都5-6分钟8-9分钟，那这就是心梗了。
1: 哇，这太吓人了，是不是？
2: 对，
1: 哎呀，这
2: 那这心梗它不就要命了吗？对吧？心梗它的全称叫什么？叫心肌梗死。我们有一个心血管堵死了，导致一部分心肌坏死了， 整个好好的这一个心脏有一部分坏死了，那这个心脏它就没法正常跳动了，所以它就出现各种症状，你比方说房颤啊、早搏啊、偷停啊等等。所以你这个治疗的话呢，你肯定需要用点什么专业的，从心脏入手治疗的，从脑袋入手治疗的。首先你看咱们说先给你稳心，就是先让我们心脏跳动的能规律正常一些，完了之后呢再给我们通心，保证我们心血管畅通，最后是救心，就是稳定我们心脏，让心脏啊不出现心衰啊。一般心脏病最后心梗也是最后导致心衰，知道吧？所以你看有的人哎呀到最后哎没法治了咋的，你看那心啊肾啊那脏器都衰竭了。所以说我们用点专业的这准没错，你像这苏合香就特别适合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你就会有明显的改善。
1: 是啊，那老师就是后来我不听你讲到这个苏合香吗？就是那个心脑专用药。
2: 对，
1: 你说吧，就是免费试用，我就报个名呗，然后我拿到以后吧，我就直接治疗量哈，就是一天一针打到那个舌下，哎，不一会儿哈，这股这个清香气哈就往那个脑顶上窜。
2: 对，芳香开窍嘛。
1: 是啊，这种感觉啊，是吧？还不难受，大约也就20多分钟吧，哈。就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啊，就开始就舒服了，就不像之前那种啊，哎呀，胀乎乎的啊，就是颠嚷起来以后哈、我这脖子、也感觉舒服不少。然后这脑袋呢，哎，这反应还灵活点儿了，就好像这个血能供上去了，就是随着这心脏哈、哎，也稳定多了。也不像吧，原先那么疼了。然后这个小盒子用完哈，这个小波呢也轻了，出汗也少了。但是老师哈，说实话哈，完全好那肯定没有。这我才用了3-4天哈，这没有这样的变化，那就是挺好了，不错了。你看我这个血压吧，反我先没量，但是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哎舒服多了。因为我现在呢也不求别的。就求啊这身体啊别再严重了就行，
2: 先控制住让病情先去发展、
1: 你说我和我老伴吧，咱说都是那个心脑血管病，他吧就是遗传高血压
2: 啊，
1: 严重的那个动脉硬化，然后呢还得过脑梗。你说这舒和香吧，他用了这两天呢，他跟我说哎呀心里得劲儿了，这脑袋呢从来也没这么舒服过，说那这回呢我俩一起吃，这个感染活动呢也便宜。
2: 对对对，你老伴的那个情况脑动脉硬化，甚至说又出现过脑梗，不能再犯了，再犯就容易瘫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情况，说胳膊腿啊能正常的去运动，可能生活还能自理，但是就害怕二犯，犯一次中一次。所以这回咱们用点是专业的，就是这好药专门帮助他稳脑通脑，芳香开窍的啊，使他这脑血管畅通的同时呢，使他这个脑袋里边的血液呀、细胞啊、神经啊都能够安稳下来。所以就像咱们说的，你遇到啥事啊别上头，行挺好，这老两口用着的都非常不错。那你妹妹你妹夫虽然说没试用，但是只要是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都错不了，都会有效果的。
1: 我说说我妹夫哈，我妹妹他们两口子哈，你说一个是心脏支架了，一个是脑血栓好多年了，他俩呀、也真的也挺不容易的。他看着我俩用着有变化，所以呢这回活动呢也要参加。咱们一共呢就是4个人，一共12盒苏合香。我求你您可一定啊给登记上啊。
2: 没问题，对你放心吧。一会儿跟许阳那儿啊留个姓名留个电话。给你们分别每个人都登记上，咱们开一张吧。
1: 好了，那真的我得先感、先感谢你。
2: 哎呀，客气了。
1: 那好了，老师，那
2: 再见。
1: 再见。
0: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合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3送3，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合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数量没办法给大家做到应有尽有。这次活动也是大林老师为了广大心脑患者在秋冬来临之前打好提前量才破例争取到的，因此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活动仅限8月6号到8月10号5天时间，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5500 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吧？
2: 是我呀。
3: 哎呀，你好，你好啊！
2: 你好，
3: 我是来金豆这个做香的，麻烦您帮我登记三盒。
2: 可以，
3: 这个活动啊办的太漂亮，只要500块钱一盒。
2: 啊，
3: 哎，买三盒呢，你还送三盒，这不相当于买一赠一了吗？
2: 对呀，
3: 合着这个一盒这个四合香才200多吧？我都想订这个20盒、30盒了。哎，
2: 啊、
3: 这次啊，您说的限购，因为呀、啊，我之前用过这个药。
2: 是啊。
3: 啊，那个时候吧，也是心脑血管住院，当时在这个医院不挂您笑啊，是我前儿媳妇儿，她是医院的大夫，托人呢从别的医院给开的这个综合香，出院以后啊，我还用了一个月，还用的挺好，
2: 是啊，
3: 你看这孩子吧，还离婚了，这我自己一打听这药啊，这是1000多，也没舍得钱买呀，这就断了。哎，这回啊听您讲啊，这也是真迹的，所以我合计多买点
2: 啊。
3: 但是你这限购就没办法呀，
2: 因为咱们没有那么多药
3: 啊。是啊，能那三盒这也行吧，这也比之前买的那合适多了。自己买得1000多一盒，现在这1000多能吃6盒啊。我一合计这合适啊，大林老师，你可一定帮我报上名啊。
2: 行。因为咱这束合香的确，你现在在我们医院呢，一盒是合到1500多块钱。但是为什么咱们能够这么低的价格呢？是因为给大伙申请了个特药啊，就是特病特药。那这个申请肯定它不好申请，但是呢，咱们是通过我们院长内部给大家申请的，申请是申请下来了，但是由于这个束合香本身呢，它是进口药源。所以这药就很紧缺，所以最后院长说了啊，每个人只能给3盒。我一看这3盒，这也太少了，也不够啥呀。后来又再商量，不行，再赠3盒，这样咱大伙不就可以多用一段时间了吗？这样呢，就好多了。
3: 你说大林老师啊，我是这个三级高血压，十多年了。
2: 嗯，
3: 偏压药啊，吃2种药都不下。
2: 嗯，
3: 有的药啊，吃完呢腿它就肿。有的你吃完就尿尿都尿不出来，
2: 哎呦哈，
3: 总得换药。身边我跟你说，他也有高血压的，但人家呀、吃药的，哎，他就能下来，我他就不行。你说怎么的？我怎么特殊身体呀、
2: 这玩意没法说。有些人呢，他属于肾性高血压，有的呢就是身体啊，对于药他有这个选择性啊，各种原因吧啊。
3: 身边我跟你说也有不少的因为高血压住院的，让啊，或是。脑梗、脑血栓，那也是这血压高，也送好几回医院的
2: 啊。
3: 我属于这个肾源性的高血压，
2: 你看看
3: 啊，这
2: 那就不好治呗
3: 啊。还有这个尿蛋白，年轻的时候我还得过这个肾小球肾炎，可能那会儿啊，可能就没治好
2: 啊。
3: 之后啊，没几年血压就高了，压还特别大，高压的170到180，这低压呢就70到80。要高压降来点150、160呢，这低压就也低了60到70了。这压差总差这100来个，
2: 都没硬化。脑供血不足。
3: 对，这脑袋呀，我咋迷糊，还总疼呢。这后脑勺子这块吧，总发紧，一直吃药还是就是没逃过这个脑梗。5年前就突发脑梗，好在这个捡个便宜啊，这抢救过来。
2: 啊，
3: 现在还行，没留下啥后遗症呢。
2: 啊，
3: 那挺好，对不对？啊，对啊。当时孩子跟我说呀，说这大夫这贴那个什么风险承诺书，他说的啥呢？你现在可以打药通进血管，但你父亲那个血管啊，弹性差。他说一旦这个冲击劲大了吧，哎，这血管就容易破。
2: 对，所以说得签个承诺书，就是万一真出事了，完了之后呢，所有的责任呢由咱们病人自行承担。哎，就这么个意思，因为你那个血管不行了啊。
3: 对，好在我的命大，哎，脚一整病，出院之后吧，我就用上了这个束合香
2: 啊。
3: 那会儿啊，我也是一天一针，用了一个月，这用一个月以后，这心脏就得劲了
2: 啊。
3: 这血压呀，哎，你又是咋的？下了不少，没成想啊，这王哥的血压他也能下降。那会儿量是啥呢？有个还是有记录，我跟你说是140/80，这不就跟正常一样了吗？我把这高压降下来了，低压还能提升一点。 后来这个降压药吧，我就减掉了一种，
2: 是一种药控制了。嗯，
3: 然后呢，虽然。

0: 我断药这个断了有两年了，但那个血压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1: 嗯，
0: 前两天啊，你这个免费给我的呢也收到了
1: 啊、
0: 哦。你们医院这个舒克香，
1: 嗯，
0: 比我买的还要好，味道更浓。
1: 哎呀，
0: 你打上一针，这脑袋瞬间就清醒。
1: 哎呀，那不太好了吗？
0: 啊，
1: 要不就没效果嘛，对吧？
0: 啊，对呀、啊，我跟你说，这是意外的收获。
1: 嗯，
0: 等三天用完了，脑瓜子也不发紧了，
1: 一
0: 量血压呀，比原先呢又下来三十个。我合计呀，要是坚持用段时间，降压药估计啊就给它全部减掉了
1: 啊。
0: 我很期待那一天呢、啊，所以这次活动吧、啊，我一定要参加。
1: 像你现在这情况，反正我听你说话的这个状态，啊，首先第一啊，感觉出来了。对我们这个疾病的治疗呢，咱们是有信心的。
0: 对对对。
1: 第二呢，咱们身体也在逐渐的得到康复，都是向好的方向去发展。你别看用三天，但这三天就足以证明咱们选择这个舒克香选的是对的，对不对？
0: 对呀，预防电影啊。
1: 所以那咱就继续坚持用，赶上这次活动了，那就报名。
0: 好，这回就是限购了，不限购我又高低我得多买点。
1: 没办法呀、啊。咱的数量有限，而且要照顾到很多人，哎，就是让每个人都能用上，而且每个人的病情啊都能有所改善。最起码咱们说，先把那个重症的给它转化为什么呢？哎，轻症，对不对？哎，让每个人呢都没有危险。
0: 刘律师，这三盒你一定给我登一下啊，大林老师。
1: 行行行，那你先这样。完了之后呢，一会儿跟许王那留个姓名，留个电话。
0: 好好好，
1: 好
0: 嘞，
1: 好好，再见，
0: 再见，大林老师。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六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三盒。活动仅限8月6号到8月10号五天时间，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今天分享的是

0: 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2: 第36集。听了高瑞的话，何大掌柜结巴着说：
3: 高大掌柜，东家到了太原府这件事，您老人家是怎么猜到的呀？
2: 高瑞看看他。
4: 东家回山西干啥来了？
3: 哎呀，我的天哪，他不会是回来策动起义的吧？
4: 哼，不是不会，是一定会。别的地方可以革命，山西不能。别人可以在山西革命，东家不能，要马上把他找回来。
2: 何大掌柜又结巴起来。
3: 为什么呀？
2: 高瑞说，
4: 山西地处京畿，山西动摇，大清的江山社稷就动摇。山西是我们的家，乔家的根本，东家的山西革命搁谁的命啊？
2: 何大掌柜明白了。
3: 哎呀，大掌柜，那你快说怎么办吧。
2: 高瑞说，
4: 天一亮你就把铺子里人都派出去，不动声色，悄悄查访。我估摸着东家不外乎是去商街呀、庙宇、兵营，还有就是这几年在太原城中新办的洋学堂。来到山西，他第一件必做的事情就是和革命党会合，一定会去这些地方。
2: 何大掌柜说，
3: 哎呀，大掌柜圣明
4: 啊。另外还有一个更要紧的地方，你要派最妥当的人去打探。
3: 什么地方啊？
4: 你一心做生意，就没有听说有人怀疑新军山西混成协第二标统阎锡山也是革命党吗？
2: 何大掌柜一时惊得脸色急变。
3: 什么？阎锡山也是革命党？
2: 高瑞一把捂住他的嘴，半晌才松开。何大掌柜好半天才缓过气儿来。
3: 哎呦，这怎么可能呢？阎锡山是我们山西人，他爹阎叔堂早年也做过点小生意，不成功，生个儿子倒成了人物了。
2: 高瑞说，
4: 据说阎锡山为人持重，虽然年轻，城府却极深。我也不愿意相信他也会革命，但你还是要派人去打听东家有没有去那里。
2: 何大掌柜终于明白了。
3: 哎，我的天哪，我知道了，太原真要革命，首先就是这些当兵的，他们不乱是乱不起来的。要是这样，还有一个地方也要打发人去。
2: 高瑞问，
4: 什么地方啊？
2: 何大掌柜说，
4: 山西新军在太原府共有两个标，除了阎锡山的第二标，还有个第一标，标统黄国良，他万一是革命党，东家说不定也会找到他那儿去。
2: 高瑞点点头。
4: 嗯，不管是不是，明儿啊，这两个地方你都派妥当的人去。
2: 何大掌柜说，
4: 哎呀，这个容易，这两标新军的军饷朝廷一向是通过我们票号划拨的，我们的人和他们的粮台熟。
2: 高瑞又说，
4: 我们两个也不能在家等，天一明你我也带人去找。
3: 哎，好的。不过找到了怎么办呢？
4: 布袋子套头，毛巾塞嘴，捆起来，一刻也不要停，拉回祁县，交给潘大掌柜送进地窖里去。革命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放他出来。
2: 太阳上到一竿子高时，望石扶着望柏，终于找到了山西巡抚衙门。二人抬头看衙门大门上方的匾额，望柏抱怨着，
4: 哼，这太原城又不大，可为了找巡抚衙门，我们居然绕了半座城。快去擂鼓鸣冤。
2: 望石吃惊地问，
4: 擂鼓鸣冤？
2: 望柏不理他，自己上前用一只胳膊擂起登闻鼓，大喊道，
4: 草民愿望，青天大老爷替草民做主啊。

0: 转眼，衙门大门就被打开了，几个衙役冲出来，将他抓住，推到大堂上去。陆中奇吃惊地看着望柏问：“
1: 什么？你是汉口前线印昌大帅的信使？”
0: 望柏趾高气扬地说：“
2: 回大帅，正是。
1: 哎，我不是什么大帅，我是个巡抚，不管军事，只管民政。哎，不对吧？你说自己是信使，为什么刚才在外头大喊大叫，说你冤枉呢？”
0: 望柏冷笑道：“
2: 大帅是天下闻名的清官，我在外头喊冤枉，大帅果然马上就让我进来了。我要说是信使，您反而会不急了。”
0: 站在一边的光熙吃惊地看了一眼望柏，陆中奇倒是被望柏奉承的有点飘飘然了。“
1: 信在哪里啊？他有什么要紧的事，不能在电报里说，打发你千里迢迢从汉口前线跑到山西来呀？”
0: 望柏从身上掏出印昌的信，双手奉上：“
2: 大帅请过目。”
0: 陆中奇接信拆开，匆匆看一遍，回首交给光熙，光熙也草草看了一遍，抬头看父亲，欲言又止。陆中奇看着望柏，神情已变：“
1: 这么说，你也是为乔应济的事而来？”“
2: 回大帅，是的。”“
1: 你来早了。据我所知，乔应济眼下还没有过风陵渡呢。”
0: 望柏一惊：“
2: 大帅错了，小人算过他的行程，乔应济不但过了风陵渡，现而今应该进了探员府了。”
0: 光熙脱口而出：“
2: 胡说！”
0: 望柏看着光熙说：“
1: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
2: 大营格杀无论。”
0: 众百姓被响亮的枪声唬住了，潮水般退下去，四散逃走。书局男人不甘心，边后退边生气地对推搡他的士兵叫：“
2: 哎呀，走就走，你别推行不行啊？”
0: 街边屋檐下，巧姑看着他转身离开，急忙跟上去。藏身后面屋角的王宗宇对小栓使了个眼色，小栓会意，两人跟着巧姑就走。何大掌柜回头忽然看见了王宗宇，一惊：“
2: 哎，我是不是眼花了？我看见了一个人。”
0: 高瑞也说：“
3: 王宗宇。”
0: 何大掌柜点头：“
2: 嗯，还有小栓，这些天他们两个不是一直跟着东家吗？怎么在这里啊？”
0: 高瑞灵机一动：“
3: 让人跟上去，也许就能找到东家。”
0: 何大掌柜即对蒿子耳语一句，蒿子点头，匆匆跟上去。
4: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7: 哎，欢迎
6: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
7: 哎，
6: 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7: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6: 不是正常现象啊，可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7: 缺维生素哈，
6: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7: 那你说说，
6: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7: 真没听过，
6: 是没听过，
7: 没有。
6: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7: 这是缺蛋白质啊，
6: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

0: 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
1: 啊
0: 体重过轻、体重过重、
1: 啊、
0: 注意力不集中、
1: 嗯、
0: 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啊、贫血呀、啊、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 20% 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
1: 啊。
0: 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1: 这真好、
0: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1: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
0: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 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这个可以哈、
0: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还没完，因为
1: 还有啊。
0: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0: 这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 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0166-9984。
1: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0: 嗯，
1: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
0: 哦，
1: 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
0: 哦，
1: 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2: 是是是，
1: 对不
2: 对？
1: 对，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0: 啊，无糖的。
1: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
0: 啊、
1: 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啊、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
0: 嗯、
1: 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
0: 嗯、
1: 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0: 嗯，
1: 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0: 不是一桶，
1: 也不是两桶、
0: 嗯、
1: 我们是4桶，
0: 4桶
1: 8斤，让您带回家、
0: 哎、
1: 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0: 这太合适了，
1: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嗯、
1: 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
0: 嗯、
1: 199元啊，买一桶赠3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37集。山西巡抚衙门内，光熙陪父亲走进花厅，接过父亲的顶戴、朝珠、朝服，递给亲兵，挥手让他们离去。陆中奇一叠声的叫：“
5: 查查！哎呀，渴死我了！”阎锡山今天让我们爷俩喝的什么东西啊？啊，就是北京南城拉洋车的喝的高碎，哼，呸！标榜自己清廉，功夫都做到这上头来了。
4: 一丫鬟送上茶来，陆中奇一杯杯痛饮起来。光熙示意丫鬟退下，看着父亲，欲言又止。陆中奇说：“
5: 你觉得我今天话说的太不硬气，不像他的上司。”更不像个主宰一省官民生死的大员。
4: 光熙说：“
5: 儿子是觉得爹不该在他面前示弱。”“啊，我示弱了？爹一见他就说，现在大清23省都在闹革命，阎镖统若是有革命之心，你也不会感到诧异，毕竟看起来这是天下大事。我说错了吗？”“
6: 哎呀，爹是一方督府，话说的却像个革命党。爹接下来又说，您今天去见他，不是以巡抚的身份，而是一名在动乱年月对一方百姓生死负有责任的读书人的身份和他谈。
5: 怎么，你认为我现在不是这样一个人吗？”“
6: 哎呀，爹最不该说，如果阎镖统真像传言中讲的是革命党，想在山西策动起事，您不会阻拦，只求他把日子告诉您，让爹能带着家眷离开太原府。爹等于公开对他说，您不会动用太原府8000绿营阻止他率领山西新军叛变。这件事要是传到朝廷里去……”
4: 陆中奇打断他：“
5: 后来发生了什么？本官刚出了他的营门，他就在兵营内外宣布戒严，声明即刻起不让任何人进他的大营，他自己也从今天起卧床养病，3个月内一个客人也不见。”“我那些话真眨了他的心眼吗？”
4: 光熙说：“
6: 哦，这样说又没有，倒像是吓坏了他，告诉他朝廷和爹已经在怀疑他有革命党嫌疑，他后来那么做只是为了避嫌。”
4: 陆中奇终于坐下来。
5: 阎锡山这个人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天下人都知道山西一乱，大清江山不保，可他偏偏不像南方革命党希望的那样匆匆起事，东出娘子关，截断卢汉路，让大清朝轰然倒掉。
4: 光熙又不懂了。
6: 爹，那他这是？
5: 爹大半生阅人无数，人是不同的，阎锡山即便真是革命党，他也是阎锡山。他今天已经用语言和行动对我和朝廷表了忠心，至少在大清倒台前，我们要是做得好，他还是有可能在山西保持中立的。也许只是个姿态，但是对稳定山西是非常重要的。哦不，太重要了。山西不乱，大清的江山暂时就稳得住。
4: 光熙仍有疑虑。
6: 爹，山西新军两个标，阎锡山是二标，还有一个黄国良呢，他是一标标统，这个人曾公开表示同情革命党啊。
4: 陆中奇说，
5: 你如果是革命党，会公开表示同情革命党吗？
4: 光熙明白了。
6: 哦，黄国良不是革命党。
4: 陆中奇说，
5: 你马上去做两件事，一是派人暗中盯死阎锡山，但凡有人进他的兵营，出了营门马上拿住审问，要切断他和革命党的所有联络。
6: 啊，是。哎，这么说爹还是不相信他？
5: 哼，这个时候我谁也不相信。二是悄悄知会山西将军诺敏，让太原城中的8000绿营厉兵秣马，随时准备应付大变。还有城外的军火库，没有我的手谕，不准将一枪一弹发放给新军。
6: 好的。
4: 光熙说完要走，又回头。
6: 爹，黄国良那边真的什么也不做吗？
4: 陆中奇说，
5: 他虽然不是革命党，但也要派人盯住，看他进来和什么人交往，可疑的全抓回来关进死牢。
6: 啊，是。
5: 哎，别着急走，你还要马上去安排一件大事。
6: 爹，你老人家还有什么大事啊？
5: 秘密安排两辆车，一旦有变，能带我们一家十几口马上逃出山西。
4: 光熙心中一震，半晌才说，
6: 爹，今天在阎锡山那里说的一旦他在太原起事，您什么也不做，马上带家眷离开的话，也是真的吗？
5: 哎，大厦将倾，一目难知啊，大清一定要亡，岂是我们父子挡得住的？记住，只要革命党在太原府起事，我们马上离开。我就是不能替朝廷守住山西，可至少不会让山西人流太多的血。
4: 光熙终于全明白了。
6: 儿子去安排。
4: 忽然他看见父亲流下了泪水，自己心里也一阵难过，匆匆离去。至新书局对面的客来茶馆里，莲花坐在窗口前，注意地向街那边看。书局男人匆匆走回来，回头看一眼身后，才开门进去。巧姑一闪身进了茶馆，在莲花身边坐下，对莲花耳语一番。莲花皱眉，巧姑问，
1: 乔东家一直没有出门？
4: 莲花点头。巧姑说，
1: 现在可以断定乔东家不会背叛革命，我们不要这样盯着他了。
4: 莲花把话岔开，
1: 你还有什么消息？哦，山西巡抚陆中奇刚走，阎锡山就宣布戒严，不准任何人出入大营，他自己3个月内也不见一个客人。
4: 莲花不语，眉头皱得更紧了。 茶馆外面，王增宇

0: 和小栓已经看见了茶馆里的莲花和巧姑。小栓对王宗宇说：“
1: 果然他也来了。”
0: 王宗宇顺着莲花的目光望向街对面的智新书局，醒悟道：“
1: 啊，我知道东家藏在哪里了。哪儿啊？”
0: 王宗宇对他示意：“
1: 啊，太好了，我们闯进去找。”
0: 王宗宇朝后面一努嘴：“
1: 嗯，有尾巴。”
0: 急忙拉小栓藏起来。这时蒿子从后面寻寻觅觅地跑来，王宗宇一把将他抓过去按在地下。“
1: 蒿子，好小子，是你。”
0: 蒿子看着他说：“
1: 啊，王大掌柜，真的是你啊。”
0: 王宗宇捂他的嘴：“
1: 别喊，跟在我们后面干什么？”
0: 蒿子大喘着气：“
1: 啊，你先告诉我东家在哪儿呢？”
0: 小栓说：“
1: 我们怎么知道啊？”
0: 蒿子笑了：“
1: 原来你们也在找东家啊，找到了吗？”
0: 王宗宇说：“
1: 没有。”
0: 蒿子说：“
1: 不会。”
0: 王宗宇说：“
1: 来了就听我的，不要声张。”
0: 这回蒿子高兴了：“
1: 行，我当然听王大掌柜的。”
0: 至新书局内，应季焦急地走来走去，突然回头说：“
1: 我不能等了，我要公开身份，直闯他的军营。”
0: 书局男人说：“
1: 有句话，我也许不该问，您到底是谁呀？”
0: 应季说：“
1: 同志，事情紧急，多耽搁一天就有可能让革命失败。我不想瞒你，我是乔应季。啊，我已经猜到了，既是乔东家，我倒有个办法，能让阎锡山为你大开营门。哎，我们走。啊，太好了。”
0: 书局男人又说：“
1: 前门有人盯梢，我们走后门。”
0: 二人悄悄从后门走出去。黄昏时分，街对面茶馆里，莲花忽然站起。巧姑看他：“怎么了，姐？”莲花说：“乔应季走了。”巧姑大惊。莲花说：“我们快回客栈准备，今晚上直闯阎锡山的大营。”他扔下茶钱在桌上，巧姑随他往外走。茶馆外面，小栓一眼看到他们二人离开。“
1: 哎，王大掌柜，他们走了。”
0: 王宗宇也看到了。“
1: 不好。”
0: 他当机立断：“
1: 蒿子，你留在这里盯着，我和小栓跟上去。”
0: 蒿子叫起来：“
1: 我害怕。”
0: 王宗宇不理他，拉着小栓就走。小栓说：“
1: 他们一定是去别处找东家了。”
0: 王宗宇也不答话，蒿子留在原地急得直跺脚：“
1: 哎，你们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算怎么回事啊？你们……”
0: 王宗宇和小栓越走越远，转过一条街角不见了。夜幕低垂，山西新军一彪彪统黄国良兵营内，黄国良望着伪装了一番走进来的应季说：“
2: 真没想到乔东家真成了革命党。我黄国良虽不是同盟会员，但为了救中国，命也可以不要。我现在就带着你直闯阎锡山的大营，他不开门我就打进去。”
0: 说着一把挽起应季：“
2: 走。”
0: 他又停下：“
2: 不行，你得换身打扮啊，委屈你了。”
0: 不多一会儿，一队军马就出了营门，浩浩荡荡走向阎锡山的军营。消息很快传进了乔家大德通太原分号的大掌柜室。高瑞、何大掌柜看着蒿子说：“
2: 东家扮成黄国良的卫兵，跟黄将军闯进了阎锡山的大营，你亲眼看到的？”
0: 蒿子点头：“
1: 嗯，王大掌柜要我留在那家书局外头盯着，不一会儿就看见一队兵马，东家化了妆坐在马上，跟着黄国良的队伍走过去。那会儿蒿子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想喊又不能，就悄悄跟过去，一直跟到阎锡山的大营外面。”
0: 何大掌柜狠狠地说：“
1: 看错了，杀你的头。”“师父，我一眼不错地盯着东家，怎么会错呢？”
0: 何大掌柜看看高瑞：“
1: 不好。”
0: 外面传来打门声。高瑞说：“
2: 谁又回来了？快开门去。”
0: 一名伙计引王宗

0: 冬雨和小栓慌慌张张走进来，二人见到高瑞，惶恐道：“
1: 啊，高大掌柜。”
0: 高瑞说：“
1: 来人，都捆起来。”
0: 小栓扑通一声跪下：“
1: 高大掌柜，你捆我不忙，快去救我东家呀！”怎么，东家怎么了？
0: 王宗宇也给高瑞跪下。
1: 师傅，我们俩刚才看见东家跟随黄国良进了阎锡山的大营。
0: 高瑞说：“
1: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还有呢？”
0: 小栓说：“
1: 王大掌柜，你快说呀，别再瞒着了。”
0: 王宗宇说：“
1: 有两个女革命党一直跟着东家，从武汉跟到太原城，刚才看东家进了阎彪统的大营，他们也悄无声地混进去了。”
0: 何大掌柜问：“
1: 那又怎么样呢？”
0: 高瑞说：“
1: 对呀，那又怎么样啊？”
0: 小栓急了，大声嚷嚷起来：“
2: 高大掌柜，你老娘还问那又怎么样？这两个人是来杀东家的，一路上朝东家开黑枪，幸好有小栓，他们才没得手，不然这会儿都没有东家了。”
0: 高瑞看看王宗宇：“
1: 真的吗？东家不是革命党吗？为什么革命党还要追杀他呢？”
0: 王宗宇说：“
1: 哎呀，我也想不明白，正想着呢。”
0: 高瑞和何大掌柜紧张地对视了一眼，又回头看小栓：“
1: 你刚才说他们和东家一起进了阎锡山的大营，会怎么样呢？”“
2: 哎呀，高大掌柜，您怎么还不明白呀？东家是革命党，可是革命党那边一直怀疑他是朝廷奸细，这回他让人家撺掇着回到山西勾连革命党，搞太原起义，然后……”
0: 王宗宇说：“
1: 然后兵发娘子关，截断卢汉路，解汉口之围。”
0: 小栓又说：“
2: 可白天我们都看见了，山西巡抚去了阎锡山那里一趟，他就吓尿了，不想当革命党了，说什么3个月不见一个客人。这会儿东家自投罗网进了他的大营，又是阎锡山又是女革命党，他还活得了吗？他不鼓动阎锡山造反，革命党一定会杀了他。要是他鼓动阎锡山造反，阎锡山只想着升官发财，一条绳子把他和黄将军两个人捆翻了以后送到衙门请赏，东家还是要立马人头落地的。”
0: 何大掌柜说：“
1: 哎，你这小子平时说话都结巴，今儿怎么一口气说这么长的话呀？”
0: 高瑞看着王宗宇：“
1: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0: 王宗宇说：“
1: 师父，徒弟斗胆说句话，东家不会有事的啊，至少眼下不会。”
0: 小栓大叫：“
2: 你个王大掌柜，你这话说得太大胆了，这怎么就不会有事啊？”
0: 王宗宇说：“
1: 如果阎彪统是革命党，东家自然不会有事。阎彪统不是革命党，东家不是乔家的东家，人头难保，但他是乔家的东家。”
0: 高瑞发话了：“
1: 何大掌柜和王宗宇留下，你们都出去。”
0: 待众人退出去，王宗宇急忙关门。高瑞看着何大掌柜急切地说：“
1: 今天夜里都不要睡了，把你的银库里的所有银子，账房里的账簿、票据，一切值钱的东西，连同做生意用不着的人手，一刻也不要拖延，通通弄出城，还不得让人知道。”
0: 何大掌柜大惊失色：“
1: 为什么呀？”
0: 高瑞说：“
1: 我们现在在啥地方啊？太原府最大的商街呀，乱兵一起，这条最大的商街首当其冲，这会儿动手都怕是晚了。”
2: 高大掌柜，您说他们会起事？哎呦，我的天哪！大掌柜，您圣明，这真要是这样，不完，我有办法。
0: 高瑞问：“
1: 你有什么办法呀？”
0: 何大掌柜说：“
1: 哎呀，什么办法？这会儿不对大掌柜说了，我这就去办。这一夜恐怕睡不了了。”
0: 他匆匆跑走。高瑞又回头看王宗宇：“
1: 你聪明，告诉我。”事到如今，怎么才能救东家？
0: 王宗宇说：“
1: 恐怕得准备银子。”“啊，这个我想到了，东家自投罗网进了阎锡山兵营，等于是肉票自己进了土匪的大寨，没有大银子，怕是脱不了身的。”
0: 王宗宇说：“
1: 师父，东家进了阎锡山的大营不会有事，我们也不会为救他花银子，但他会为另外两件事花银子。”
0: 高瑞问：“
1: 哪两件呢？”“一是策动革命，二是保护太原商街和票号。”
0: 高瑞盯着他看：“
1: 这样两件事怎么能扯到一起呢？”“师父，徒弟想。”

0: 这个是因为东家在武汉就是这么干的。他为了刚才我说的同样的两件事，先后拿出210万两银子给革命党做了军费。
1: 高瑞沉吟起来，忽然感叹，
0: 都投身革命党了，还能想到救票号，这也难得呀。可他为了啥呀？哎，师父，这个一言难尽，东家说是为了新的中国。
1: 高瑞点点头，
0: 我有点明白了，他从小就是个有大志向的，不然老东家就不会选他接掌乔家。可是师父，山西不是武昌，乔家名声在外，要是有人想趁机拿他一把，狮子大开口。
1: 高瑞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急叫，
0: 来人。
1: 何大掌柜推开门冲进来。
0: 大掌柜，
1: 高瑞说，
0: 差点忘了大事，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赶快打发人去太原商街各票号各商家递口信，就说太原府马上会发生革命，银子货物想保住的赶快出城。
1: 何大掌柜说，
0: 这么做太原全城的商街今天晚上不就大乱了吗？
1: 高瑞说，
0: 哎呀，天下已经乱了，快去。
1: 何大掌柜要走，又回头说，
0: 太原商街一动，官府马上会得到消息，官兵不动，山西票号和商人就能逃过一场大难，官兵出动，山西票号和商业就完了。
1: 高瑞想了想，
0: 官兵没那么快，另外这位巡抚大人和我有救，我就写封信给他，明白告诉他，今天晚上山西一批票号和商家要出城，让他开城门放行。
1: 何大掌柜还是不放心，
0: 哎呀，这么做好是好，可是万一弄砸了。
1: 高瑞说，
0: 砸了也不过就是玉石俱焚，但不冒这个险，革命一起就一定会玉石俱焚。想想武昌樱花街发生的事，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在太原商街重演。
1: 何大掌柜终于下了决心，
0: 好吧，大掌柜你快写信，我去知会商街上的乡宇。
1: 在阎锡山兵营一间会客厅里，黄国良和应济坐着等待。阎锡山的营中幕僚长吴炳仁突然带着大队人马持枪冲进来，对应济喝道，
0: 不准动。
1: 应济一惊站起，黄国良大怒，
0: 哎，老吴啊，你什么意思啊？
1: 吴炳仁说，
0: 对不起了黄将军，我们将军有令，逮捕这个乱党，快把他抓起来带走。
1: 众卫兵上前用枪顶住应济，
0: 走。
1: 应济临危不乱，
0: 吴先生，我已经声明了我的身份，严将军怎么会这样呢？
1: 吴炳仁看着他说，
0: 哼，好一个冒充的乔东家，乔家大东家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要是也成了革命党，天下还有谁不是呢？
1: 他又看黄国良，
0: 黄将军，您让这个人骗了。来人，把这个冒充革命党的假乔应济带走。
1: 众卫兵用枪压着应济往外走，应济大笑起来，冲黄国良说，
0: 将军，我宁愿不相信他们是故意的，乔应济个人的生死不算什么，但是汉口前线战局万分吃紧，你一定要说服严将军迅速起事。
1: 黄国良说，
0: 乔东家放心，你先跟他们走，我就不信老严会连我也抓起来，我要闯到他的卧房里去，问他到底想走哪条路。
1: 他看着应济被众卫兵押出去，一回头又有几支枪口齐齐地指向了他。黄国良冷笑道，
0: 老吴啊，这也是老严的意思吗？
1: 吴炳仁说，
0: 将军息怒，为了将军的身家性命，严将军请将军先到一个地方歇息。
1: 说话间，一名卫兵已经上前麻利地下掉了黄国良的枪。黄国良说，
0: 见识了，老严果然老辣呀，白天陆中奇来过一趟，他害怕了，好，等到天亮让他拿上乔东家从武汉带来的密信，把我们两个押去领赏去好了。哼，卑鄙。
1: 几名卫兵将他押出门去。吴炳仁回头对卫队长说，
0: 快去把老黄的卫队拿下。
1: 卫队长回答，
0: 已经动手了。
1: 果然外面枪声大作。

0: 两人转身冲了出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其实我们都错了。来日并不方长，远虑也未必周全。就像人民日报说，人生不必为明日之忧困住今日的脚步。生活本就无常，无非就是见招拆招。今日的伞挡不住明日的雨，今日的太阳晒不干明天的衣裳。过好这一刻已是最大的智慧。如果你在种花的时候惦记着它的凋零，再绚烂的绽放也会徒增哀伤。若你在漫步之际忧心前路的坎坷，再平缓的小径也会走得小心翼翼。过不好当下的人，未来只会更加迷茫。生活是滋养内心的旅程，真正珍贵的是你此刻的呼吸与微笑。活在当下，活在这一刹那的清风里，雨落何处听何处，云散何时望何时。人生本无定时，无人能框定你的轨迹。大器晚成也好，平淡余生也罢，你本就是千千万万种可能中独一无二的一种。这个世界你只走一遭，不必非得活成参天大树。你愿意的话，可以做小草，做溪流，做微风，做尘埃里的微光，做亿万步履中的一个。就让我们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吧，生生不息。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

0: 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鲅鱼。鲅鱼一种比较凶猛的肉食鱼，是黄海北部海域非常受欢迎的经济鱼种。之所以说它受欢迎，是因为鲅鱼是过路客。其实鲅鱼属于洄游动物，它一年四季都有。说长海海域的鲅鱼是野生的，的确不假，但它并不是只待在长海海域长大。每年初春的三月中旬，海域水温升高，促进了鲅鱼性腺的加速发育，它们游离南方越冬场向北进行生殖洄游。按照鲅鱼的洄游习性，六至七月中旬便可抵达黄海北部的长海海域。鲅鱼的学名叫蓝点马鲛鱼，是青科类马鲛属的一种，呈纺锤形的鱼体修长。而被称之为长海本地的鲅鱼，最大特点就是鱼身上的颜色不同。原本是浅绿色的鱼身，在长海海域生长一段时间后会变成蓝绿色，背部有明显蓝色斑点，阳光直射下蓝绿色有荧光感觉。而外地鲅鱼的背部则是灰黑色，鱼肚呈雪白色。蓝点马鲛属于肉食性的凶猛鱼类，食谱较单一，主要以小型鱼类为主要饵料，而且主要在水面上活动捕食，而且它在追捕鱼群时还会跃起。那么鲅鱼在海中是如何捕食的呢？下面就让海参宝宝给叙述一下。
1: 好的，要说鲅鱼追逐鱼群，那场面可大了去了。鲅鱼本身是群居鱼类，像鲽鱼、油滚子鱼都是它喜欢的食材。每年的九月份，时有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在早晨太阳升起后或傍晚时分，一些浪花翻滚汹涌海域，会有许多小鱼自行蹦上礁头区域。据说这些自己蹦上岸的小鱼也是成群在海中觅食，它们也是鲅鱼的最爱，所以成群的鲅鱼追捕它们时，它们会拼命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冲上了岸边或礁头。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怎么样，真可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其实鲅鱼的主食当属晴天鳗鱼，是一种小海鱼，也被称作鲅鱼食，它的学名叫鲽鱼。这种鱼脂肪含量特别丰富，离水就死，不易久放，因此得名晴天鳗。鲽鱼是生活在温带海洋中上层的小型鱼类，也是大型经济鱼类的饵鱼，但它也是鲅鱼洄游的晴雨表，它的出现意味着大鲅鱼也将随之而来。鲅鱼爱吃的另一种鱼类是油滚子鱼，也是长海海域常见的一种鱼类。油滚子鱼的学名叫蓝原参。油滚子鱼为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常聚集成群巡游于近海，白天常起群上浮，夜间有趋光性，具有较长距离洄游习性，属广食性鱼类，饵料组成随海区饵料生物优势种类而变化。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小型鱼类叫玉金鱼，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面条鱼，其体型细长稍扁，成鱼长约十厘米，颜色为青灰色或乳白色，半透明。玉金鱼栖息于近海的沙底，长海县小长山岛以北，尤其是大长山岛附近的海域是玉金鱼的主要产地。它们的捕捞季节在每年的五月至六月之间，当海水表层水温升高后，玉金鱼会潜入沙底停止捕食。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4: 师父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

0: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1: 拿老子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2: 师父，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3: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4: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1米69的身高对于女人来说称得上亭亭玉立。年逾古稀的张淑英大姐浑身依然散发着青春的风采。大姐一边讲述，一边在屋子里走动，满屋都回荡着她洪亮的声音。两室的房子非常宽敞，也非常明亮。老人自己收拾屋子，自己做饭，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在做。身体素质如此之好，是青春年少时在张家楼那偏僻渔村打下的底子。挥手告别的时候，我看见大姐有穿鞋的意图，而我已经下楼。等我下到一楼，走到楼外，听到身后有噔噔噔的脚步声，先是踩踏楼梯，然后踩踏平地，回头一看，居然是大姐下楼来送我。5楼，我上去一次都气喘吁吁，大姐居然上下自如，健步如飞。我想起海洋岛青龙山的陡坡和张家楼地势的险峻，想起当年全公社的游泳冠军和每天两次翻越海拔200多米的青龙山到养殖场上班的17、18岁女青年，就觉得大姐如今健壮的身板和有力的步伐合乎情理。从小到大天天爬山，比攀登楼梯难了不知多少倍。丈夫张福康调到旅大警备区工作后，张淑英于1971年离开海洋岛，组织上安排她到大连电焊条厂当车间主任。告别海洋岛时，张淑英把罗瑞卿奖励给她的那支冲锋枪留给了武装部。那支枪属于自己，但荣誉是女炮班集体的。她希望女炮班在未来的日子里创造更多的辉煌。在大连电焊条厂工作期间，张淑英又拿出在女炮班时的劲头，冲在前面以身作则。由于工作出色，1980年荣获旅大市38红旗手称号，但因文化程度低没能转干，20世纪90年代以工人身份退休。当初离开海洋岛时，大女儿3岁，二女儿才只有1岁。张淑英带走了二女儿，把大女儿留在母亲周家红身边，由母亲帮着照顾，也为母亲作伴。2年后，张淑英把母亲接到大连，为母亲办理了落户手续。

0: 淑英是父母唯一的孩子，父亲张文发54岁时意外去世，那是张淑英心中永远的痛。与张淑英一起生活的母亲82岁时得了脑血栓，瘫痪在床。此时张淑英已经退休，在家一心一意照顾母亲。有一次张淑英抱母亲上厕所时不小心闪了腰，自己也不能动弹了。丈夫张福康让儿子雇了保姆帮助照顾姥姥，保姆帮助照顾三年后，母亲仍由张淑英伺候，直到87岁去世。张淑英退休后应邀写了很多文章，有的是口述由别人整理，发表在大连日报、大连晚报、前进报、中国民兵等报刊上。仅2007年至2008年就有《元帅来到我们班》、《我教叶帅练瞄准》、《一生中难忘的日子》、《罗瑞卿大将奖励俺的冲锋枪》等文章建筑报端。在张淑英保存的相册里有一张最近的合影照片，拍摄于沈阳。2021年6月23日，张淑英和女炮班第11代班长池明芬、第13代班长庞小丽、第14代班长穆平丽应邀参加辽宁省军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会。这是张淑英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上省城。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牛虾仁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9: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Let's go。
10: OK，Let's go。

0: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领略海岛风光。有人问啊，说为什么人们对海情有独钟？因为海是未知的，但是海能包容一切。它是浪花，是情话，是遗憾，也是黎明升起，更是讨丝味的日落。海边的清晨，碧海丹霞，风情万种。海上的月夜，深蓝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静谧柔美。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獐子岛。现在出去玩的时候啊，大家都喜欢拍照留下纪念。在人们出行做攻略的时候，拍照打卡方面也会成为人们考虑的一大因素。在獐子岛，如果你想拍照打卡，那有一家民宿不能错过，那就是海逸繁花。我们一定要请他的那说拍照打卡，咱们家呢特别适合，具体是在哪些点我们有特色？那说拍照打卡，咱们家呢特别适合，具体是在哪些点我们有特色？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像我们家吧，门口有一个很长很长，大概呢有100多米吧，好多的，就是因为像我们来的比较多的都是亲子游的嘛，因为现在到海岛玩，带小朋友来玩的，一家人来玩的就特别多，所以说小朋友到了我们这儿就是非常开心，因为你想可能有好多时候他不能到海上玩，那甚至说因为小朋友比较小，他到海上去玩，家大人可能会觉得很危险，对不对？我们这就给他提供了一个小孩既能戏水，家人又可以在旁边的遮阳伞啦、秋千、凉亭下边坐着喝喝水，甚至说喝点啤酒、喝点果汁，然后陪着孩子一起玩，那都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还给他提供了一些什么室外的烧烤啦，对，室外的铁锅炖啦，因为可能有很多城市里的人，他也没有机会去用柴火去烧火，然后做一个铁锅炖炖一个鱼，他都感受不到，但是在我这他都可以自己去体验，自己去做，自己去感受，也是相当于说可能父母跟孩子有一个亲子之间的一些小活动一样。所以我们这反正我觉得环境还是比较可以的，比较适合就是一家人吧，到我这来放松一下，假期在我这儿打打卡啦，玩一玩啦，拍拍海啦，对不对？拍拍这些形象墙啦，也相当于省了一个去地中海的钱吧，是不是？
0: 就是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满足自己拍照打卡，全家欢乐哈，全家出游，畅想海岛风情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其实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就提到了，说咱们家有特意为孩子设计的滑梯呀、泳池啊。

0: 那除了亲子游，我们这儿如果说接受团建或者是几个家庭很好哈，我们几组家庭一起出游，我们的小型团建它的接待能力大概有多少，或者是说能够接受几个家庭咱们一起围成一个小院，有这样的设置吗？
1: 对，因为我这个吧就是一个独栋的一个小楼，两层，
0: 嗯，
1: 楼上楼下。现在呢我们家是只有四间房，但是每一个房间都比较大，都是在35平左右，
0: 嗯，
1: 房间都很宽敞的。因为大多数我觉得来玩的人吧，就是当时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有一些团建了，甚至说可能有时候像我自身吧，我也比较愿意喜欢出去玩，然后一到节假日都出去玩，我觉得可能我一家人出去玩可能没有意思，可能我会觉得两家人三家人一起出去玩，甚至说四家人达到我们可以接纳大概就是15人到18人20人之内也可以，
0: 嗯，
1: 然后在一起住在一起，整个一个小院加这个小楼都是我们自己在玩，所以说这样玩起来也比较合群，大家也比较开心嘛，是不是？
0: 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哈，就是15个人16个人一起的话，就需要提前多久预定，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
1: 哎呀，至少我觉得需要一周吧。
0: 一周啊，
1: 差不多得一周的事，因为可能比较旺的时候就是8月份呗，对不对？7月末8月份这个时间段就是人非常多，因为并且还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人一多了吧，有时候就是订房完了之后，可能因为海岛嘛，会有时候会出现有风啦，有这种情况，他走不了。
0: 嗯嗯。
1: 然后呢，他就会在这儿再搁置一天。像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吧，我们都是比较照顾客人的心情的，我们也可能会相应的给客人减免一部分的房费。
0: 嗯。
1: 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觉得需要定的话，对，应该提前早一些，大概我觉得一周左右应该差不多，并且像在我们这儿，我们还给小朋友都提供了专门的儿童的这些，就是什么洗漱用品啦，包括儿童的毛巾啦、牙刷、牙刷啦，然后今年还给小朋友提供了小孩用的那种电。像口咬式的电动牙刷，但是它不是一次性的，你用完了你都可以带回去，相当于给小朋友做了一个纪念。
0: 哦，这个是要额外收费的吗？
1: 没有，这个不收费的，都是含在房费里面的。只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也有孩子嘛，我觉得孩子出去玩，毕竟大人可能出来玩也不会为了太多，但大多数为了照顾孩子嘛，让孩子开心一点比较好。
0: 哎呦，这个就是感同身受哈。
1: 对，因为我做这个事儿吧，就是第一，我喜欢海岛，我喜欢钓鱼，
0: 嗯，
1: 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也总是领孩子出去玩，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管到哪儿去住，给孩子照顾的非常好，我孩子有东西玩了，我可能会很放松的，我可以在这看看风景啦，然后溜达溜达啦，甚至说我自己可以喝两瓶啤酒，开开心心坐在那儿，特别好，所以我就在孩子这一块考虑到就非常多。
0: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除了拍照打卡，我觉得海逸繁花按您的描述啊，这个亲子游是首选啊。刚才说了需要提前最少一周的时间来预定，那像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家呢？听您说的我都特别特别的心驰神往，尤其我也有孩子哈，就是在哪我可以看到咱们家的视频啊、图片啊，然后同时我可以进行预定。
1: 是到携程网上、美团、去哪儿这些网站，就是大的这些订房了、购票这种网站上都可以搜到我们家海逸繁花度假酒店，都可以找到。
0: 嗯，
1: 然后包括你在抖音上面搜索我们海逸繁花这几个字，你也可以搜索到我们，就是獐子岛海逸繁花，这些几乎大多数平台都可以看到我们。
0: 叫獐子岛海逸繁花，
1: 海逸繁花度假酒店，对
0: 啊，它逸是飘逸的逸啊，大家呢可以在各大旅行的这个网站上啊，包括抖音上啊，大家都可以搜一搜，如果感兴趣哈，包括我们海涛这个语言也是特别有感染力啊，大家如果被他感染了，想要去看哈，想要出行到獐子岛有一个很好的亲子体验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哈，赶紧去搜一搜看一看的。另外最关心的哈，就是价位如何。
1: 价位我们几乎吧，就是在旺季的时候应该是1288这个价格。
0: 旺季的时候1288就是全家出行呗。一家三口，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家三口四口都可以，因为我们的房间都是那个1.5米乘2米的双床房。
0: 那么这个
1: 是
0: 单独的房间的费用，还是说含餐的费用？
1: 我们是含早餐的，
0: 含早餐，
1: 然后是单独房间含早餐的费用。 对。
0: 哦，明白。
1: 然后我们那儿呢会给客人提供那个餐厅，因为我有一个单独的餐厅和厨房，包括烧烤的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客人可能有时候来了吧，他不一定说。

0: 为到了海岛之后吧，他可能需要体验一些吃一些海鲜啦，对不对？包括来说，因为夏天嘛，喜欢在外边自己烤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就给他提供了厨房和餐厅。我们这些使用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们在海岛上有车，我们可以带着客人到那个獐子岛的沙包嘛室内市中心，然后有海鲜市场。我们可以带着客人去，我们给你送到那儿，客人自己下去采购，买了一些吃的什么东西回来，然后自己烤了，然后蒸煮了。我们有卡式炉，外面有好多桌子，每桌客人给你都卡式炉了，锅都有，然后烧烤都有，你自己可以蒸煮一些海鲜，你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因为你想，如果我们来做这东西，也不一定说能达到每一个客人他喜欢的味道，对不对？但是海鲜那东西，换个角度来说，可能加工起来也比较简单，就是原汁原味嘛。因为到海岛就要吃一些海岛的原汁原味的东西，可能简单的一蒸一煮就可以解决了。客人可能吃的也比较开心。
1: 对对对，非常好啊。那么我们呢也非常感谢海涛的介绍，那期待着大家到海翼繁花，带着孩子去感受这种亲子游的乐趣，然后去拍照打卡。谢谢海涛，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2: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3: 烦我
2: 烦我
3: 骗我
2: 骗我
3: 吓我
2: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4: 100块怎么？
2: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5: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6: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7: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有气无力呀、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
8: 哎呦，
7: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8: 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7: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8: 对，我知道，
7: 对不对？
8: 而且它还好吃呢。
7: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 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
8: 嗯。
7: 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但是呢。

0: 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干、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1: 咱们新品是吗？
0: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你像里面有金桔、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十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我们俗称像这种金丝枣的形式啊、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你说直接吃泡水、是不是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啊，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1: 随身携带都方便。
0: 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1: 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
0: 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十罐一个套组，这十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这十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的，
1: 那我觉得还行，
0: 还可以，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1: 立减200，
0: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十罐
1: 啊。
0: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十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哦，它不是软的。
0: 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1: 还会有口感的。
0: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1: 我觉得在我这一个小时都不到、
0: 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1: 是。
0: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1: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0: 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 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啊，您吃的可
1: 是
0: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十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十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十罐送十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加急于敬仙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上集咱们说到，有一家老两口来了一个小伙子，说是亲戚，为了款待好小伙子，老两口是东借米西借面。这一天，老头进屋看看小伙子，小伙子问老头吃饭了没，老头乐呵呵地说吃过了，你吃的怎么样？小伙子心里有数，直夸这个鱼啊好吃。老头心里有事儿，劝小伙子在热炕头上先睡觉，等小伙子一躺下，老头就拿着他那个网兜鱼篓就下了海。老头一下海，他觉得这个水暖暖的，烫得浑身是痒酥酥的，浑身有使不完的这个劲儿，不一会儿就捞了一鱼篓的海鲜，扛在肩上呢毫不费力气。一进门就喊老伴儿：“快把这些海鲜煮出来，让小伙子吃个够。”老伴儿一出来，怎么跟他说话的是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和他男人年轻的时候是一模一样，不由得就愣住了。这年轻小伙子数到他说：“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煮海鲜呢！”老太太这回听准了，这人就是他老头，怎么下了一趟海，竟返老还童了？他惊喜地扑到老头怀里：“老头啊，你年轻了，又变成了20岁的大小伙子了！咱们这是遇到神仙了！”老两口进屋，看那小伙子没睡觉，起身告辞要走。临走的时候对老头说：“我有个妹妹，今年18岁，长得那叫一个漂亮。我想在岛上找一个小伙子做她的丈夫，不知有没有相当的。”老头没说啥，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对丈夫说：“你变成小伙子了，我是个老太婆，咱俩不般配，这门亲事啊我帮你做了吧。”老头一听急了，说啥也不依，还把老伴儿和小伙子好一顿的给呲的，埋怨老伴儿不敢拿他当外人，当初讲好了要白头到老，怎么能说出这样的混账话，又数了那个小伙子不讲良心，俺拿你当上等客待，你却要拆散我们这恩爱的夫妻。老伴儿老伴儿，少是夫妻老是伴儿，你要拆散俺不依，还要把你给撵出去。这小伙子看出老汉说的这是发自肺腑的话，是一个情深意重的老爷子。老太太听了丈夫的话，也是感动得鼻子发酸，

只见小伙子从怀里拿出一粒金丹，交给了老太太说：大娘，谢谢你，您做的这个针头鱼，鱼头是真香啊，这粒金丹送给您，祝您全家吉祥如意。老太太接过金丹吞到了肚里，突然就觉得全身增添了力气，骨头节那是嘎巴嘎巴的直响，脸上的皱纹也渐渐的消了，白头发也变成了乌黑油亮的黑头发，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年轻轻的小媳妇儿。一对古稀老人一下子年轻了50多岁，精气神那也变得不同了，两个人手拉着手啊，那是蹦着高的乐呀。乐够了之后要谢着这个活神仙，但是回过头一看，哎，小伙子不见了。这件事儿传遍了长山群岛，人们觉得稀奇，都跑来看这对返老还童的老两口。得知这老两口从来不做欺心事儿，想不到一顿饭感动了过路的神仙，让他们变了年轻。从那以后，两口子在岛上除了干些修桥补船的好事之外，又开了一个驿店，专门款待来岛上的外乡人。后来这返老还童的两口子子孙满堂，吃家鸡鱼遇神仙的事儿，也就是越传越神，越传越远了。从那时起，好客的余家人每逢客人到家吃家鸡鱼，总要把鱼头冲着客人。由于当初神仙口封家鸡鱼是真愁鱼，当地百姓便都叫家鸡鱼是真愁鱼了。关于家鸡鱼敬仙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走进充满创意和趣味的潮玩 IP 世界，探寻那些可爱、独特又极具魅力的潮玩形象背后的故事。近年来，潮玩 IP 已经成为了一种风靡全球的文化现象，不管是在时尚潮流领域还是艺术收藏界，潮玩都占据了一席之地，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的目光和喜爱。那么到底什么是潮玩 IP 呢？潮玩其实就是潮流玩具啊，它和传统的儿童玩具不太一样，更多的是面向成年人，强调它的设计感、艺术性和收藏价值。而 IP 也就是知识产权，每个潮玩都有独特的形象、性格和故事设定，这些构成了潮玩的 IP 核心。一个成功的潮玩 IP 能够跨越年龄、性别、文化等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粉丝的共鸣和追捧。说到潮流 IP， 就不得不提到一些知名的品牌和形象。首先，让我们来聊一聊泡泡玛特。那泡泡玛特呢，旗下有非常多的潮流 IP 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猫莉了。猫莉呢，是一个有着湖绿色眼睛、金黄色卷发、嘟着小嘴的小女孩形象。她的形象设计又简洁又富有个性，可爱当中带着一点点的小叛逆。从最初的盲盒形式推出，猫莉迅速的在潮玩市场走红，成为了非常多的潮玩爱好者的心头号。围绕着猫莉，泡泡玛特又推出了各种不同系列的产品，比如猫莉的一天系列，展现

现了猫莉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可爱的瞬间。猫莉职业系列会让猫莉化身各种不同的职业角色，从宇航员到画家，从医生到厨师，每个形象的设计呢，可以说是精致入微，让人爱不释手。泡泡玛特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拓展，将猫莉这个 IP 打造成了一个具有非常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影响力的潮玩品牌，不仅是在国内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股猫莉热潮。除了泡泡玛特，还有非常多的优秀的潮玩 IP 也值得我们关注啊，比如寻找独角兽旗下的 Farmer Bob，这个戴着墨镜穿着工装服的潮玩形象，用他独特的潮流感和酷帅的风格吸引了大量的粉丝。那 Farmer Bob 呢，他的形象设计灵感来源是农场主，他看似沉默寡言，但是呢却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每一个系列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比如说环游世界系列带着大家领略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运动系列则展现了 Bob 在各种运动场景下的活力和魅力。寻找独角兽在打造这个 IP 的时候，注重和艺术家的合作，通过限量版、联名款这些形式不断地提升 IP 的艺术价值和稀缺性，让它在潮玩收藏市场备受青睐。潮玩的 IP 魅力不仅仅是在它可爱的形象和精美的设计，更是在于它所传递的情感和价值观。这些潮玩形象往往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故事，能够让粉丝们在其中找到共鸣和归属感。比如有些潮玩 IP 倡导勇敢追梦、坚持自我的精神，有些会传递着友情、爱情、亲情的温暖。它们不仅仅是玩具，更像是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朋友，给予我们情感上的慰藉和支持。在潮玩 IP 的发展过程当中，粉丝文化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潮玩爱好者们呢，不仅仅是购买和收藏潮玩，他们还积极参与到潮玩的 IP 创作和传播当中。许多的粉丝啊，会为自己喜爱的潮玩形象创作同人作品，比如绘画、小说、手工艺品等。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收藏心得和开箱体验，形成了一个个活跃的潮玩社区。这些粉丝的热情和创造力进一步推动了潮玩 IP 的传播与发展，让潮玩文化更加丰富多彩。那到现在呢，潮玩 IP 已经不局限于实体的玩具范畴，它开始和不同领域进行跨界合作，拓展出了更加广阔的商业空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潮玩 IP 和时尚品牌合作联名推出的服饰、饰品，还有和影视、动漫、游戏这些行业联动，打造出了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产品。比如说某潮玩 IP 和知名的动漫工作室合作，推出了动画剧集，把潮玩形象的故事用动画的形式呈现给观众，进一步加深了粉丝对 IP 的认知和喜爱。还有潮玩 IP 和手机游戏厂商合作，在游戏中植入潮玩形象，让玩家在游戏过程当中能够收集和使用这些可爱的角色，实现了游戏和潮玩的深度融合。那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潮玩 IP 的未来发展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比如说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还有一些新兴的技术，这些新兴技术有望为潮玩 IP 带来全新的体验方式。想象一下啊，未来我们可以通过 VR 设备身临其境地走进潮玩的世界，和自己喜爱的潮玩形象进行互动，或者是利用 AR 技术让潮玩在现实生活中活起来，那为我们带来更加奇妙的视觉效果。此外，区域块技术呢，也会因为潮玩 IP 的版权保护和粉丝互动提供更加可靠的解决方案，进一步促进潮玩行业的健康发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潮玩 IP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正在用它独特的魅力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不仅仅为我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和情感上的满足，还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个充满创意和想象的潮玩世界里，每一个潮玩 IP 都像是一个璀璨的星星，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对潮玩 IP 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快，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8: 有趣，
9: 有料
10: 哦，正能量，
11: 一起来听小白说。
12: 准备好了吗？
1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呢，刷到一个特别戳成年人的热搜真相，很多人的急性子、爱急躁，根本不是你脾气差，那是童年悄悄留下的小印记。我们总自嘲自己是天生火爆脾气，一点小事就忍不住焦虑上火，相信秒回不到就心慌，事情稍微拖延就烦躁，别人慢半拍就忍不住的催促，遇事总慌慌张张，事后又特别后悔。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份急躁真的不是你的性格缺陷。小时候我们满心欢喜，分享小事儿，委屈撒娇，想要

0: 度焦虑，别人节奏慢一点，自己瞬间情绪上头，看起来就是急躁、爱较真、没耐心，本质呢是小时候太多期待落空，太多情绪无人安抚，心里藏着一个小心翼翼、怕被忽略的小孩。我们之所以急，是因为潜意识里认定不主动、不催促、不争取，就没人看到自己的需求，就会再次被忽视。看似强势急躁，实则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看似脾气不好，其实是一直学着自己治愈情绪。但真的想跟大家伙说一句，现在的你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无人理会的小孩了，不用再靠催促证明存在，不用再靠急躁获得关注，慢一点没关系，晚一点也无妨，你值得被耐心对待，更值得温柔对待自己。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看到的椰子树似乎总是长在海边？
3: 终于发现了吗？因为人家从小就是个大航海家，我们老爷家的梦想就是四处播种，走遍天下。但我的种子和别人不一样，很大，靠妈萝卜种走不远，所以我要下海。
2: 为了在海里漂流，椰子精心设计了三层果皮，内层坚硬无比，能护住发芽用的胚，中间填上厚厚的纤维减震，还能增加浮力，外层像皮革防水耐盐。
3: 外壳可不够，为了走得更远，我还自带补给，
2: 靠着椰子水和椰肉，椰子能在海上存活三个月以上，曾经还把从没见过椰子的欧洲人吓够呛。
4: 一颗脑袋，
3: 智障！
4: 脑袋还挂树上了。
3: 妈妈，你说的对，欧洲人就是。
2: 几百年后，欧洲人抵达东南亚。
4: 这竟然是水果。
2: 后来，他们又发现椰子水不仅能喝，还能用来输液救人。
5: 椰露做面包，椰油做肥皂，椰壳做地毯和房东的房。
6: 好耶好耶好耶好耶！
2: 因为用途广，椰子出现在了全世界更多的地方。
3: 妈耶，我出息了！
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7: 总有一些关系，像春风拂面，让你感到安全、松弛。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可以安心地做自己，不必刻意寻找话题，沉默也可以很舒服。你的倾诉会得到倾听，而非评判。你的喜悦能有人真诚共鸣，你的低落能被稳稳接住。这样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滋养，它不消耗你的能量，反而像一处温暖的港湾，为你补充前行的力量。它让你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被理解，可以被接纳，真是那些自然相处、彼此舒适的缘分。有意识地让时间与心意更多地流向这些关系，我们也便有了自己的情感补给站。
8: 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明言。黄海深处的长海县，万顷碧波之上，渔民在马达声中驾着渔船驶向深海，望不到边际的密布网箱编织着当地海洋牧场中智能化深海鱼类生态养殖网络。这里是世界公认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地带，这里的人们向海图强，科学发展现代海洋牧场，推动着渔业产业从猎捕型向农牧型转变，全力打造海上蓝色粮仓。今天的海岛风情，让我们走进长海县现代海洋牧场，研讨长海县耕海牧渔新蓝图。伏季休渔期，品种多样的养殖类海产品让长海的海鲜市场和旅游市场保持丰富多样，以海胆、生蚝、扇贝等养殖品种为主的海珍品购销两旺，让伏季休渔期和

旅游季的海鲜不断档，特别是从五月开始的伏季休渔期，每天仍有上万斤的贝罗藻类产品从长海线运往全国各地，长海线成了保障国内外海鲜类产品供应的蓝色粮仓。长海线作为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是全国最大的海珍品增养殖基地，目前已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超过20家，不仅成为海参、鲍鱼、海胆、生蚝等多种海产品的原产地和主产区，海水增养殖规模、产品产量均在全国海岛线中处于领先地位。长海线海域辽阔，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海始终以打造示范引领的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为目标，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优化海洋资源配置，增强海洋科技赋能，大力发展绿色养殖，建设创新驱动、供给多元、安全稳定的高质量蓝色粮仓。长海线始终立足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按照生态优先、陆海统筹、三产贯通的发展战略，加快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大力实施多营养层、立体综合养殖、人工鱼礁增殖、贝藻套养、鱼旅融合的现代化生态高效渔业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做优做强以长海海鲜为特色的海洋食品产业，在已拥有长海海参、长海鲍鱼、长海夏夷扇贝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基础上，积极开展长海海螺、长海生蚝等地理标志产品申报工作。在獐子岛集团的产品研发中心，空气中飘荡着海洋食品的鲜香，食品研发工程师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各种休闲食品的研制，从烟熏三文鱼到馋嘴的香辣鲍鱼，从小苏虾到调理扇贝，百余种海洋休闲食品从这里走向全国。大连智慧渔业冷链加工及储运能力较强，预制菜相关技术完备，与大连理工大学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协作的扇贝类、海藻类加工技术，助力了预制菜产业的发展优势。状元海生态苗业与大连海洋大学强强联合开发的黄金海胆新品种，给水产市场带来了新亮点。这个经济价值极高的海胆品种，一直是国内外高端餐饮企业争抢的高端食材，因长海线水质优良，海胆品质上乘，市场供不应求。在状元海的带动下，陆续有100多家长海养殖业户参与黄金海胆养殖，带动了近1000人就业，实现了每天约有上万斤、产量占全国的30%以上的黄金海胆从长海线输送到全国各地。如今的长海通过对海螺品种制定底波标准和增殖策略，形成生态养殖模式，产品在不断提升，自主研发的本土品种紫石房格实现了人工增殖，每年循环投放苗种，有计划采捕，周而复始，实现资源养护，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深海大网箱、自然采苗等科研加创新模式，为长海线的海洋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长海线充分挖掘释放海的潜力，做活做好海的文章，实干笃行，攻坚克难，推动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向海图强的步履注入了强劲动力。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

0: 近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鲅鱼。鲅鱼，一种比较凶猛的肉食鱼，是黄海北部海域非常受欢迎的经济鱼种。之所以说它受欢迎，是因为鲅鱼是过路客。其实鲅鱼属于洄游动物，它一年四季都有。说长海海域的鲅鱼是野生的，的确不假，但它并不是只待在长海海域长大。每年初春的三月中旬，海域水温升高，促进了鲅鱼性腺的加速发育，它们游离南方越冬场向北进行生殖洄游。按照鲅鱼的洄游习性，六至七月中旬便可抵达黄海北部的长海海域。鲅鱼的学名叫蓝点马鲛鱼，是青科类马鲛属的一种，呈纺锤形的鱼体修长。而被称之为长海本地的鲅鱼最大特点就是鱼身上的颜色不同。原本是浅绿色的鱼身，在长海海域生长一段时间后会变成蓝绿色，背部有明显蓝色斑点，阳光直射下蓝绿色有荧光感觉。而外地鲅鱼的背部则是灰黑色，鱼肚呈雪白色。蓝点马鲛属于肉食性的凶猛鱼类，食谱较单一，主要以小型鱼类为主要饵料，而且主要在水面上活动捕食，而且它在追捕鱼群时还会跃起。那么鲅鱼在海中是如何捕食的呢？下面就让海参宝宝给叙述一下。
1: 好的，要说鲅鱼追逐鱼群，那场面可大了去了。鲅鱼本身是群居鱼类，像鲽鱼、油滚子鱼都是它喜欢的食材。每年的九月份是有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在早晨太阳升起后或傍晚时分，一些浪花翻滚汹涌海域，会有许多小鱼自行蹦上礁头区域。据说这些自己蹦上岸的小鱼也是成群在海中觅食，它们也是鲅鱼的最爱，所以成群的鲅鱼追捕它们时，它们会拼命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冲上了岸边或礁头。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怎么样，真可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其实鲅鱼的主食当属晴天鳗鱼，是一种小海鱼，也被称作鲅鱼食，它的学名叫鲽鱼。这种鱼脂肪含量特别丰富，离水就死，不易久放，因此得名晴天鳗。鲽鱼是生活在温带海洋中上层的小型鱼类，也是大型经济鱼类的饵鱼，但它也是鲅鱼洄游的晴雨表，它的出现意味着大鲅鱼也将随之而来。鲅鱼爱吃的另一种鱼类是油滚子鱼，也是长海海域常见的一种鱼类。油滚子鱼的学名叫蓝原参。油滚子鱼为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常聚集成群巡游于近海，白天常起群上浮，夜间有趋光性，具有较长距离洄游习性，属广食性鱼类，饵料组成随海区饵料生物优势种类而变化。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小型鱼类叫玉金鱼，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面条鱼，其体型细长稍扁，成鱼长约十厘米，颜色为青灰色或乳白色，半透明。玉金鱼栖息于近海的沙底，长海县小长山岛以北，尤其是大长山岛附近的海域是玉金鱼的主要产地。它们的捕捞季节在每年的五月至六月之间。当海水表层水温升高后，玉金鱼会潜入沙底停止捕食。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 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5: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3: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

0: 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0: 前9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0%。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 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 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1%，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7月份， 新订单指数为 51.4%， 较上月下降2.6%，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0.5%， 较上月下降3.5%，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7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 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期末库存指数为
3: 47.5%， 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 52.5%， 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从调查情况来看，
4: 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延伸业务量指数为
3: 53.8%， 较上月大幅上升7.8%，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 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4: 52.3%， 较上月微降0.2%，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5: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
5: 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7: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
0: 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5: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1: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6: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7: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8: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9: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7: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9: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不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0: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1: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0: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2: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 0.07%。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2: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 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

0: 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作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2: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2: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山头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静谧柔美。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獐子岛。现在出去玩的时候啊，大家都喜欢拍照留下纪念，在人们出行做攻略的时候，拍照打卡方面也会成为人们考虑的一大因素。在獐子岛，如果你想拍照打卡，那有一家民宿不能错过，那就是海逸繁花。我们一定要请它的主人姚海涛给我们来唠一唠。你好，海涛。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嗯，那说拍照打卡，咱们家呢特别适合，具体是在哪些点我们有特色，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像我们家吧，门口有一个很长很长，大概呢有100多米吧，一个网红墙，上面都贴的各种的海洋的照片啦，一些打卡的一些词语啦，包括那面墙呢，地下我们都做的灯带，然后还有草坪、绿植，然后我们家呢还是一个蓝白相间的地中海风格的一个二层的小楼，然后两层的院子是叠拼式的，一层一层上去的，就是拍照打卡啦，夏天在海岛拍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0: 嗯，
1: 像我们那个院子里呢还做了专门为小朋友们设计了一个泳池，带一个滑梯，小朋友可以在二楼的平台上顺着滑梯直接滑到泳池里边。
0: 哎呦，这
1: 是
0: 一种挺爽的体验呢。
1: 对，有好多的，就是因为像我们来的比较多的都是亲子游的嘛，因为现在到海岛玩带小朋友来玩的，一家人来玩的就特别多，都是小朋友到了我们这儿就是非常开心，因为你想可能有好多时候他不能到海上玩，那甚至说因为小朋友比较小，他到海上去玩，家大人可能会觉得很危险，对不对？我们这就给他提供了一个小孩既能戏水，家人又可以在旁边的遮阳伞啦、秋千、凉亭下边坐着喝喝水，甚至说喝点啤酒、喝点果汁，然后陪着孩子一起玩，那都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还给他提供了一些什么室外的烧烤啦，对，室外的铁锅炖啦，因为可能有很多城市里的人，他也没有机会去用柴火去烧火，然后做一个铁锅炖炖一个鱼，他都感受不到，但是在我这儿他都可以自己去体验，自己去做，自己去感受，也是相当于说可能父母跟孩子有一个亲子之间的一个小活动一样。所以我们这反正我觉得环境还是比较可以的，比较适合就是一家人吧，到我这来放松一下，假期在我这儿打打卡啦，玩一玩啦，拍拍海啦，对不对？拍拍这些形象墙啦，也相当于省了一个去地中海的钱吧，是不是？
0: 就是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满足自己拍照打卡，全家欢乐哈，全家出游，畅想海岛风情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其实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就提到了说咱们家有特意为孩子设计的滑梯呀、泳池啊。那除了亲子游，我们这儿如果说接受团建或者几个家庭很好哈，我们几组家庭一起出游，我们的小型团建它的接待能力大概有多少，或者是说能够接受几个家庭咱们一起围成一个小院，有这样的设置吗？
1: 对，因为我这个吧就是一个独栋的一个小楼，两层，楼上楼下。现在呢我们家是只有四间房，但是每一个房间都比较大，都是在35平左右，房间都很宽敞的。因为大多数我觉得来玩的人吧，就是当时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有一些团建了，甚至说可能有时候像我自身吧，我也比较愿意喜欢出去玩，然后一到节假日都出去玩，我觉得可能我一家人出去玩可能没有意思，可能我会觉得两家人、三家人，哎，一起出去玩，甚至说四家人，达到我们可以接纳大概就是15人到18人、20人之内也可以。然后在一起住在一起，整个一个小院加这个小楼都是我们自己在玩，所以说这样玩起来也比较合群，大家也比较开心嘛，是不是？
0: 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哈，就是15个人、16个人一起的话，就需要提前多久预定？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
1: 哎呀，至少我觉得需要一周吧。
0: 一周啊，
1: 差不多得一周的事，因为可能比较旺的时候就是8月份呗，对不对？7月末、8月份这个时间段就是人非常多，因为并且还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人一多了吧，有时候就是订房了之后，可能因为海岛嘛，会有时候会出现有风啦，有这种情况，他走不了。然后呢，他就会在这儿再搁置一天。像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吧，我们都是比较照顾客人的心情的，我们也可能会

0: 相应的给客人减免一部分的房费。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觉得
1: 还是很贴心
0: 的话，对，应该提前早一些，大概我觉得一周左右应该差不多，并且像在我们这儿，我们还给小朋友都提供了专门的儿童的这些，就是什么洗漱用品啦，包括儿童的毛巾啦、牙膏、牙刷啦，然后今年还给小朋友提供了小孩用的那种电。像口咬式的电动牙刷，但是它不是一次性的，你用完了你都可以带回去，相当于给小朋友做了一个纪念。
1: 哦，这个是要额外收费的吗？
0: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不收费的，都是含在房费里面的。只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也有孩子嘛，我觉得孩子出去玩，毕竟大人可能出来玩也不会为了太多，但大多数为了照顾孩子嘛，让孩子开心一点比较好。
1: 哎呦，这个就是感同身受哈。
0: 对，因为我做这个事儿吧，就是第一，我喜欢海岛，我喜欢钓鱼，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也总是领孩子出去玩，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管到哪儿去住，哎，给孩子照顾的非常好，我孩子有东西玩了，我可能会很放松的，我可以在这看看风景啦，然后溜达溜达啦，甚至说我自己可以喝两瓶啤酒，开开心心坐在那儿，特别好，所以我就在孩子这一块考虑到就非常多。
1: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除了拍照打卡，我觉得海逸繁花按您的描述啊，这个亲子游是首选啊。刚才说了需要提前最少一周的时间来预定，那像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家呢？听您说的我都特别特别的心驰神往啊，尤其我也有孩子哈，就是在哪我可以看到咱们家的视频啊、图片啊，然后同时我可以进行预定。
0: 是到携程网上、美团、去哪儿这些网站，就是大的这些订房了、购票这种网站上都可以搜到我们家海逸繁花度假酒店，都可以找到。然后包括你在抖音上面搜索我们海逸繁花这几个字，你也可以搜索到我们，就是獐子岛海逸繁花，这些几乎大多数平台都可以看到我们。
1: 叫獐子岛海逸繁花，
0: 海逸繁花度假酒店，对
1: 啊，它逸是飘逸的逸啊，大家呢可以在各大旅行的这个网站上啊，包括抖音上啊，大家都可以搜一搜，如果感兴趣哈，包括我们海涛这个语言也是特别有感染力啊，大家如果被他感染了，想要去看哈、想要出行到獐子岛有一个很好的亲子体验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哈、赶紧去搜一搜看一看的。另外最关心的哈、就是价位如何。
0: 价位我们几乎吧，就是在旺季的时候应该是1288这个价格。
1: 旺季的时候1288就是全家出行呗。一家三口，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家三口四口都可以，因为我们的房间都是那个1.5米乘2米的双床房。
1: 那么这个
0: 是
1: 单独的房间的费用，还是说含餐的费用？
0: 我们是含早餐的，然后是单独房间含早餐的费用。对，
1: 哦，明白。
0: 然后我们那呢会给客人提供那个餐厅，因为我有一个单独的餐厅和厨房，包括烧烤的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客人可能有时候来了吧，他不一定说，因为到了海岛之后吧，他可能需要体验一些吃一些海鲜啦，对不对？包括来说，因为夏天嘛，喜欢在外边自己烤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就给他提供了厨房和餐厅。我们这些使用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们在海岛上有车，我们可以带着客人到那个獐子岛的沙包嘛，室内市中心，然后有海鲜市场。我们可以带着客人去，我们给你送到那儿，客人自己下去采购，买了一些吃的什么东西回来，然后自己烤了，然后蒸煮了。我们有卡式炉，外面有好多桌子，每桌客人给你都卡式炉了，锅都有，然后烧烤都有，你自己可以蒸煮一些海鲜，你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因为你想，如果我们来做这东西，也不一定说能达到每一个客人他喜欢的味道，对不对？但是海鲜那东西，换个角度来说，可能加工起来也比较简单，就是原汁原味嘛。因为到海岛就要吃一些海岛的原汁原味的东西，可能简单的一蒸一煮就可以解决了。客人可能吃的也比较开心。
1: 对对对，非常好啊。那么我们呢也非常感谢海涛的介绍，那期待着大家到海逸繁花带着孩子去感受这种亲子游的乐趣，然后去拍照打卡。谢谢海涛，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一集。诸位朋友，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那东海龙王生的是十分丑陋，但是他的六个闺女却十分俊俏。龙王每年要两次巡游四海，每次巡海闺女们都闹着要跟父王游玩，龙王总是按照龙庭的规矩严厉管教他们，不带他们。他们被父王深锁在龙宫里，就经常到母后面前诉苦，母后也无可奈何。这年春上，龙王又要巡海，不知道怎么高兴了，和王后一商量，就带上六个闺女顺路游春。这龙王巡海是有章法的，虾精在前面开道，蟹将在后边护卫，沿途各类水族都得回避。这一天天蓝海平，山绿花红，渔民们刚想出海打鱼，突然从海面上传来了叮当咣当的喧闹声。渔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要过龙冰了，等过完了也得小半天，干脆就坐在沙滩上看热闹了。有个小伙子叫姚山，他家穷，父亲前年出海摊上了天气，葬身大海，多病的母亲呢火气攻心，不久也就去世了。姚山拖着一定的饥荒，都20多了还没娶上媳妇儿。俗话说女愁哭男愁唱，姚山生了一副好嗓子，他眼望着蓝天，面对着大海，独自坐在辣椒礁上唱起了渔歌。天上飞过一只老鹰，你也孤独一身，水里游来一条鲫鱼，你怎么不入群，爹爹留下一条破渔网，谁家姑娘肯上门。龙王的女儿们一路欢欢喜喜的观山赏景，好不快活，突然听到了姚山这动听的渔歌，有的夸奖姚山的嗓子好，有的嫌乎他唱的调啊太忧伤。唯有六姐没吱声，她很可怜姚山的孤独和贫苦，偷偷地抹去眼窝的泪花。姐姐们再往下说些什么，一路上又看到些什么景，她都无心听也无心看了。等转回龙宫，六姐是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老惦念着姚山。有一天，六姐大胆地对姐姐们说，她要嫁给姚山。姐姐们看着脸红的小妹，都认为她是发了疯，你一言我一语，不让她到人间受苦。二姐说，人间的光棍多了去了，你不要去管那些。六妹天真地说，我嫁给姚山，人间的光棍不就少了一个吗？三姐疼爱小妹，劝她说，你是金枝玉叶，哪受得了人间的贫寒。六姐倒安慰起三姐来了，我和姚山勤俭过日子，苦也会变成甜。四姐告诉小妹，人间多苦多难，再大的苦难莫过于出海遇上风浪，孤儿寡母太多了。六姐心中早有打算，央求姐姐们说，爹爹宝库里不是有一盏莲花灯吗，只要姐姐们肯成全我带到人间，就能保佑渔人出海平安。五姐素常往爱和小妹磨牙绕舌，这会儿瞪起眼睛吓唬她，你要敢私奔人间，
咱爹要抽你的龙筋，扒你的龙皮，剔你的龙骨。六姐把脖子一硬，瞪着眼睛说，我不怕，我更喜欢成为凡人。这几个姐姐都劝说不了小妹，又见大姐站在一旁始终没开腔，就让大姐拿个说法。大姐看出小妹是铁了心了，只好说，你势必要去人间，我也不阻你，可你要知道，再过三年就是咱爹百年一寿，六姊妹给爹拜寿，少了你当姐姐的不好交代，要去你就快去，且给你三年夫妻时间，到时候我们准保到海边迎接你。那张六姐是不是真的来到了凡间呢？请听下回分解。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1米69的身高对于女人来说称得上亭亭玉立。年逾古稀的张淑英大姐浑身依然散发着青春的风采。大姐一边讲述一边在屋子里走动，满屋都回荡着她洪亮的声音。两室的房子非常宽敞，也非常明亮。老人自己收拾屋子，自己做饭，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在做。身体素质如此之好，是青春年少时在张家楼那偏僻渔村打下的底子。挥手告别的时候，我看见大姐有穿鞋的意图，而我已经下楼。等我下到一楼，走到楼外，听到身后有噔噔噔的脚步声，先是踩踏楼梯，然后踩踏平地，回头一看，居然是大姐下楼来送我。五楼我上去一次都气喘吁吁，大姐居然上下自如，健步如飞。我想起海洋岛青龙山的陡坡和张家楼地势的险峻，想起当年全公社的游泳冠军和每天两次翻越海拔200多米的青龙山到养殖场上班的17、18岁女青年，就觉得大姐如今健壮的身板和有力的步伐合乎情理。从小到大天天爬山，比攀登楼梯难了不知多少倍。丈夫张福康调到旅大警备区工作后，张淑英于1971年离开海洋岛，组织上安排她到大连电焊条厂当车间主任。告别海洋岛。

0: 时，张淑英把罗瑞卿奖励给他的那支冲锋枪留给了武装部。那支枪属于自己，但荣誉是女炮班集体的。他希望女炮班在未来的日子里创造更多的辉煌。在大连电焊条厂工作期间，张淑英又拿出在女炮班时的劲头，冲在前面以身作则。由于工作出色，1980年荣获吕大市38红旗手称号，但因文化程度低没能转干，20世纪90年代以工人身份退休。当初离开海洋岛时，大女儿3岁，二女儿才只有1岁。张淑英带走了二女儿，把大女儿留在母亲周家红身边，由母亲帮着照顾，也为母亲作伴。2年后，张淑英把母亲接到大连，为母亲办理了落户手续。张淑英是父母唯一的孩子，父亲张文发54岁时意外去世，那是张淑英心中永远的痛。与张淑英一起生活的母亲82岁时得了脑血栓，瘫痪在床。此时张淑英已经退休，在家一心一意照顾母亲。有一次，张淑英抱母亲上厕所时不小心闪了腰，自己也不能动弹了。丈夫张福康让儿子雇了保姆帮助照顾姥姥。保姆帮助照顾3年后，母亲仍由张淑英伺候，直到87岁去世。张淑英退休后应邀写了很多文章，有的是口述由别人整理，发表在《大连日报》《大连晚报》《前进报》《中国民兵》等报刊上。仅2007年至2008年，就有《元帅来到我们班》《我教叶帅练瞄准》《一生中难忘的日子》《罗瑞卿大将奖励俺的冲锋枪》等文章建筑报端。在张淑英保存的相册里，有一张最近的合影照片，拍摄于沈阳。2021年6月23日，张淑英和女炮班第11代班长池明芬、第13代班长庞小丽、第14代班长穆平丽应邀参加辽宁省军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会。这是张淑英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上省城。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八月七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大长山岛镇、小长山岛镇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发布长海县大长山岛镇、小长山岛镇、广鹿岛镇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8日夜间可能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风力较强，气温有所减弱。7日20时到8日20时晴转多云，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8日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2到31度。8日20时到9日20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9日11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气温25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鹿晴转多云，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8日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2到31度，小长山气温22到31度，广鹿气温22到32度，獐子、海洋晴转多云，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8日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獐子气温22到32度，海洋气温22到32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8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8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0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6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密计划长海县海岛青少年暑期关爱系列活动暨科技嘉年华活动举行启动仪式；单日长海县上岛游客超过 1.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长海诸岛工会组织开展平安度夏送清凉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李婉婷报道，8月7号，密计划长海县海岛青少年暑期关爱系列活动暨科技嘉年华启动仪式在文化中心广场举行。活动期间，政企社校多方联动，为海岛儿童送上盛夏守护。长海县委副书记李宏伟、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市青年公益事业发展促进会领导出席启动仪式。李宏伟在致辞中指出，守护好每一位少年儿童，就是守护海岛的希望与长海的未来，是守护民生底线、健全又有善育民生保障体系的生动实践。同仓里的阳光项目落地长海，将进一步健全青少年关爱服务链，拓展了服务阵地，为破解假期托管难、资源匮乏等痛点提供了有力支撑。启动仪式后，家长和孩子有序体验液氮科学实验、趣味科创手工、海洋科普装置、互动闯关游戏等数十个科技项目，孩子们动手动脑，家长陪伴参与，在轻松欢乐中感知热爱科学、亲近海洋，让科普走出课本，走进生活。随后，市县领导一行来到大长山岛镇三盘碾社区同仓实地调研，查看科普教具、活动场地、休闲阅览区等设施，了解运营模式、服务覆盖及特色课程进展，并与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孩子们亲切交流，近距离感受同仓有爱、阳光相伴的暖心服务场景，对海岛同仓标准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关爱服务模式给予充分肯定。本台消息，最近一周，大连持续高温，出现了最高 38.9 度的高温，同一时间的长海县最高气温只有31摄氏度，海水的清凉加上海风的吹拂，使海岛成了清凉避暑的最佳选择。记者从长海县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7月28号以来，长海县日均上岛游客 1.2 万到 1.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于青青是大长山岛桃源山庄民宿的主理人，大学毕业后回家乡打理民宿已经4年多了。这两天于青青格外忙碌，安排车去码头接送游客，给游客安排好海鲜大餐、烧烤自助，帮助游客规划2天的岛上行程。于青青介绍说，民宿的40多间房，这一周左右时间基本都是满房状态，游客在此住1晚到2晚，只要一离开，立即就有游客第一时间续订。据长海县文旅局统计，今年7月前日均上岛游客只有8000人左右。从大连气温升高以后，7月最后一个星期，上岛游客数量激增，最高单日上岛游客超过 1.4 万人。游客主要来自东北三省以及河北、北京等地，游客流分布在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广鹿岛和獐子岛。据了解，在海岛上，大家必玩的就是去海滨浴场游泳波凉，当然更少不了体验赶海抓海鲜的乐趣。居住在大小长山岛的游客也会打卡唯一 4A 级景区小水口森林公园，不少游客都是冲着这里的网红玻璃海而来。炎炎夏日，在这里能吃上刚刚打捞上来的地道渔家海味，开胃又解暑，让游客吃得别样开心。在上岛游客大潮中，有很多是专业的海钓客，他们主要集中在獐子岛和海洋岛，因为这两岛之间的海域是很多大型鱼群洄游的通道，每天400多艘钓船穿梭于海面，钓上来的是几十斤的鲅鱼、炮弹鱼、黄条狮等大鱼。随着海钓客和游客的增多，海钓船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本台消息，海岛持续高温天气给坚守一线的户外劳动者带来了严峻考验。连日来，长海诸岛工会组织开展平安度夏送清凉活动，把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关爱送到职工的心坎上。
在各镇、村、工会组织带着解暑物资走进港口码头、海上。

0: 养殖作业区、村社区基层服务站点以及森林消防驻地，走访慰问在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了解各单位高温作业防护措施落实以及职工工作强度，要求企业尽量避开高温时段，科学安排作业时间，并叮嘱室外工作者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确保自身安全和生产秩序平稳有序。一份清凉，一份关怀，基层平安度夏送清凉活动已投入资金数万元，用于购置矿泉水、冰红茶、西瓜等食用解暑物资，汇集数千名一线职工，使一线劳动者在炎炎夏日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凉意与暖情。炎夏送清凉，关爱不停步。长海县总工会表示，将持续聚焦职工的实际需求，不断丰富服务内容，拓展服务载体，以更有温度的举措、更贴心的服务，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劳动安全健康权益，当好职工群众信赖的娘家人和贴心人。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云岭报道。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目前市内四区及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气温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长海县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各地在承受着三伏天的高温考验，而连日高温晴热高湿环境极易诱发热射病，严重威胁身体健康。医学专家指出，热射病作为重度中暑的危重类型，发病急，病情重，致死率高，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以及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均属于热射病的重点高危人群。专家提出，日常预防热射病的措施是避免长时间在烈日下劳作，避免在密闭闷热环境停留，避开高温时段，减少高强度体力劳作，坚持少量多次饮水，科学补水，户外作业人员需穿透气、浅色、宽松衣物，定时休息，并做好防晒。专家提醒，高温天气并非忍一忍就能过去，如果出现剧烈头痛、皮肤干热无汗、意识模糊等症状，必须立即就医，切勿硬扛。希望广大居民，尤其是户外从业者，提高防暑避险意识，科学做好防暑降温。下面播发一组简讯。经农业农村部批准，8月5号中午12时，黄海北部海域伏季休渔期鱿鱼专项捕捞拉开帷幕，128艘渔船在作业海域呈现繁忙景象。捕捞的鱿鱼为北太平洋褶鞣鱼，为一年生头足类，当年孵化，当年成熟，亲体产卵后即死亡，无法通过休渔恢复。每年的8月是最佳捕捞窗口，这也是大连市政府在伏季休渔期为广大渔民争取的专项捕捞权。日前，大连市标准化协会和市饭店协会共同提出的网络餐饮服务管理规范团体标准正式发布实施。标准明确要求平台提供者建立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审查登记管理制度，对无堂食专做外卖的商家要求设置无堂食标识，对生食类、冷食类等高危风险品种实施重点管控。标准要求消费者投诉需12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处置完毕。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鲅鱼。鲅鱼一种比较凶猛的肉食鱼，是黄海北部海域非常受欢迎的经济鱼种。之所以说它受欢迎，是因为鲅鱼是过路客。其实鲅鱼属于洄游动物，它一年四季都有。说长海海域的鲅鱼是野生的，的确不假，但它并不是只待在长海海域长大。每年初春的3月中旬，海域水温升高，促进了鲅鱼性腺的加速发育，它们游离南方越冬场向北进行生殖洄游。按照鲅鱼的洄游习性，6至7月中旬便可抵达黄海北部的长海海域。鲅鱼的学名叫蓝点马鲛鱼，是青科类马鲛属的一种，呈纺锤形的鱼体修长。而被称之为长海本地的鲅鱼，最大特点就是鱼身上的颜色不同。原本是浅绿色的鱼身，在长海海域生长一段时间后会变成蓝绿色，背部有明显蓝色斑点，阳光直射下蓝绿色有荧光感觉。而外地鲅鱼的背部则是灰黑色，鱼肚呈雪白色。蓝点马鲛属于肉食性的凶猛鱼类，食谱较单一，主要以小型鱼类为主要饵料，而且主要在水面上活动捕食，而且它在追捕鱼群时还会跃起。那么鲅鱼在海中是如何捕食的呢？下面就让海参宝宝给叙述一下。
1: 好的，要说鲅鱼追逐鱼群，那场面可大了去了。鲅鱼本身是群居鱼类，像鲽鱼、油滚子鱼都是它喜欢的食材。每年的9月份，时有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在早晨太阳升起后或傍晚时分，一些浪花翻滚汹涌海域，会有许多小鱼自行蹦上礁头区域。据说这些自己蹦上岸的小鱼也是成群在海中觅食，它们也是鲅鱼的最爱，所以成群的鲅鱼追捕它们时，它们会拼命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冲上了岸边或礁头。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怎么样，真可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其实鲅鱼的主食当属晴天鲗鱼，是一种小海鱼，也被称作鲅鱼食，它的学名叫鲽鱼。这种鱼脂肪含量特别丰富，离水就死，不易久放，因此得名晴天鲗。鲽鱼是生活在温带海洋中上层的小型鱼类，也是大型经济鱼类的饵鱼，但它也是鲅鱼洄游的晴雨表，它的出现意味着大鲅鱼也将随之而来。鲅鱼爱吃的另一种鱼类是油滚子鱼，也是长海海域常见的一种鱼类。油滚子鱼的学名叫蓝原参。油滚子鱼为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常聚集成群巡游于近海，白天常起群上浮，夜间有趋光性，具有较长距离洄游习性，属广食性鱼类，饵料组成随海区饵料生物优势种类而变化。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小型鱼类叫玉金鱼，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面条鱼，其体型细长稍扁，成鱼长约10厘米，颜色为青灰色或乳白色，半透明。玉金鱼栖息于近海的沙底，长海县小长山岛以北，尤其是大长山岛附近

0: 的海域是玉金鱼的主要产地，它们的捕捞季节在每年的五月至六月之间。当海水表层水温升高后，玉金鱼会潜入沙底停止捕食。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不仅是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还是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更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融入辽宁省及大连市干线公路网的现实意义。全长25公里的长海跨海大桥从长海县大长山岛始发，终点位于鹤大高速皮口收费站和长长线交叉处，与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相衔接，成为了国道 G507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国家公路网布局恢宏之桥，更是大连市一环两翼四纵五横普通干线公路网中的重要一横。
3: 长海大桥不仅实现了陆岛的连通，并且交叉融入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鹤大线、长城线、丹大快铁等陆运线路，实现海岛和大陆快速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是对辽宁省及大连市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长海跨海大桥融入干线公路网，是对辽宁省及大连市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它将长海线纳入到了干线公路网的整体布局中，使交通网络更加密集和完善。这不仅能够提高长海区域的交通通达性，方便居民的出行和货物的运输，还将打破城乡之间的交通壁垒，促进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资源共享。这种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不仅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效能，更加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融入国家干线公路网，将推动长海海洋渔业向深海、集约、高端转型，实现长海县海洋资源的高效流通，整体带动长海县经济全面高速发展，为辽宁东北的振兴提供向海发展的基础设施保障。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杜甫。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0: 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1: 这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那河北东边渤海，西边太行，北间燕山，它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啊，就像是大自然的布局，让这个地方成为了物产丰富、肉食特色鲜明的美食天堂。那么在这片土地上啊，各种各样的食材和风味呢，这个相互的交融，令人垂涎欲滴。尤其是肉菜，这些风味各异、各具千秋的佳肴，也显示着河北人对美食的热爱和自豪。河北各地的特色小吃是很多的，但如果说是推广比较广泛、名气最大的，应该其实是驴肉火烧。这道菜呢，起源于河北省的保定市，还有包括像沧州市河间一带啊，它也算小吃。后来呢，它是走向全国各地了。那比如说，将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儿，哎，放到这个酥脆的火烧里面，肉与面呢完美融合。人说啊，这道菜是简餐的首选，所以呢叫它驴火。那您到了河北不吃几个驴肉火烧，就好像您去那个杭州不到西湖一样。您别看这个火烧个头不大，但来头不小，而且它的传说啊都跟皇家有关系。第一个说法呢，是当年刘秀啊被敌兵追赶的时候呢，饥饿难耐，这不得已呢向当地人呢寻找这个食物。那当村民呢就以火烧加这个驴肉招待他，刘秀吃过以后呢啊精神抖擞，摆脱困境，最终推翻了这个王莽的政权，建立了东汉。那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啊称帝之前，据说路过河北，一个当地书生呢用驴肉火烧招待他，也是李世民啊第一次吃到这种美食，哇，这胃口大开，赞不绝口。这个唐朝的事儿。那么第三个说法到了明代了，明成祖朱棣啊在争夺天下的过程里面，在保定一带吃了败仗，这是很糟糕啊，又饥又饿，只能杀马吃。由于饥不择食，他就把这个马肉煮熟了，再加在当地的火烧里吃了，没想到这味道好像还行，于是呢这个马肉火烧火了。那当地百姓呢是纷纷效仿，不过呢是驴肉代替了这个马肉，叫驴肉火烧了。那肯定少不了清代，对吧？这乾隆下江南，从这儿路过，微服私访到民宅家，这乾隆很喜欢溜达啊。那当地人呢这个来不及给他做饭了，就用这个剩下的饼夹着驴肉招待乾隆，没想到乾隆吃过以后呢龙颜大悦，好，他好吃哈，连连称赞，太好吃了，受到皇上的这个垂涎欲滴。就是四种说法，从汉到清了。火烧呢是驴肉的最佳搭配，它起酥的烧饼啊，滚圆的有长条的两种，所以你分为叫做什么保定驴火和河间驴火。当然了，您不论哪个派系啊，这个火烧是非常重要的。外形上来分，保定的火烧是圆的，河间的是长的。如果从驴源上来说呢，这个驴肉火烧选的是太行驴，那么河间的驴肉火烧选的是渤海驴。那据说两者之间肉质有差别，但这个我也没吃出来过啊。此外呢，据说这个两地的不同流派驴肉做法不一样，保定的驴肉呢它是卤制的，河间的是酱制的，而且保定的驴肉是热的，它呢一般不在火烧里面放蔬菜或者其他的东西啊，而河间的驴肉是凉的，里面加的也不是纯驴肉，它有可能做成其他的那个驴肠啊，其他的东西啊。那如果你要求的话呢，还可以放入青椒，所以两者差异呢是不算小的，但口味都很好吃。
1: 在河北，提到肉食佳味，非驴肉火烧莫属。
2: 你好，您的驴肉火来了，慢用。
3: 谢谢。
1: 无论是美食小白还是肉食老饕，来了河北，驴肉火烧定是绕不过去的美食界碑。
2: 你好，你几位？
4: 一位。
2: 要两个肥瘦的驴肉火烧，
4: 两个肥瘦的驴肉火烧是吧？行，两个驴肉火烧，稍等一下，那边坐啊，稍等一下。
1: 驴肉火烧如雷贯耳的名号，它靠着焦黄诱人的外表，细腻可口的驴肉，点燃了无数河北人的一天，也成了名扬全国的特色美食。
5: 老板娘，
6: 哎，你好，
5: 给我拿手套。
6: 哎，你好，服务员，拿几副手套。哎，你好，那个点了吗？那个三点了。哦，
1: 眼前正在招呼客人的这位叫刘敏英。
6: 百分百驴肉啊，可不掺假。那个给客人加点水。
1: 他是这家店铺老板，也是店里金牌单品驴肉火烧的首席制作人。酷爱驴肉的河北人无驴。

0: 刘老板用一张酥脆金饼加实鲜嫩驴肉，俘获了食客挑剔的味蕾，成了当地人心中寻驴的最佳据点。
1: 在石家庄的时候呢，听朋友说过，驴肉火烧非常的棒，我说过来尝尝。
2: 那个驴肉的话，它剁得比较碎，这种吃起来香香的感觉是特别棒的。
0: 虽是生于民间的风味佳肴，但其中制作的门道却多有讲究。
3: 我们家的驴肉吧，对肉质要求特别高，老了也不行，嫩了也不行。像咱们买驴吧，别人买我真的不放心，所以说每次买驴都是我亲自去买。
2: 爸，
4: 哎，婶儿扛来哟。
2: 那个，我来选两头驴，你看看这个怎么样？第一头。
4: 那个有点老，那个8岁。
0: 这家位于城郊的养驴基地是刘老板除了自家饭馆外最常去的地方，也是他家驴肉火烧的美味源头。
3: 咱们一般选这个最好的驴就是6岁口，对，因为它第一肉质不是太老也不是太嫩，就是说对于咱们这个饭店加火烧是口感是最好。
2: 你把那个带红绳的那个还有这个乌头驴给我拿到店里边去吧。
4: 行了
2: 抓紧啊。
4: 好嘞，把绳你骂走啊。
0: 一道美味的诞生始于食材，成于烹调。想要吃到风味地道的驴肉火烧，定要潜心慢待，方能饱口腹之欲。刀与肉的碰撞，驴肉瞬间被分割成大小均匀的块状，浸泡清洗，去除血沫和杂质。一口大锅倒入老汤，放入切好的25千克驴肉，再放入秘制料包，大火烧开。
3: 这个料包是我们老太爷传下来的，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4代了。一共有30多种，是提香、提鲜、去腥的作用，就是说让驴肉保持一个原有的那种驴香味儿。
0: 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锅中腾起氤氲的蒸汽，驴肉与汤水交融相依，肉汁中丰富的谷氨酸经高温的淬炼而愈发醇厚鲜美。3个小时后，驴肉已熟，汤香味浓，此时不及出锅。关火，利用锅中余温将驴肉慢慢移液，让汤汁与料包的鲜、香、咸充分浸润驴肉后，方可捞出食用。
3: 下一步要压锅，压锅呢，就是用煮驴肉的老汤把它焖一宿，这样呢，煮出来的驴肉更香，加出来的火烧才更入味儿。
0: 趁着驴肉焖制入味儿，刘老板开始制作驴肉火烧的另一位主角——火烧。面团置于掌心，擀至长条状，涂一层用驴油面粉熬制的油酥，再将面饼卷成柱状，手掐成剂，揉剂成团，放置炉上开火烤制。几经翻转，面饼迅速穿上金黄的外衣。此时再将成型的火烧放入下层烤架，以更高的温度继续烘烤，最终形成一层金黄酥脆的表壳，微微鼓起的饼腹外脆里嫩，香酥可口。
3: 哎，服务员，十二国的那个火烧上了没有？
5: 我给你带着啊。
3: 好，快点啊，客人着急了。
0: 入味后的驴肉刀剁成碎，左手拿着金灿灿的火烧，右手持着刀从饼的中部划开一道口子，顺势将切碎的驴肉填入，火烧瞬间鼓起。此时这饱满的驴肉火烧也将食客的心塞得满满当当，咬上一口，火烧酥脆可口，驴肉鲜香入味，扎实满足之感在口中齐涌而出，滋味更是不言而喻。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您的收听。那如果说驴肉火烧是河北人的硬核餐点，那么锅包肘子是河北人的热门正餐。锅包肘子这个外焦里嫩，香而不腻啊，举到今天已经100多年历史了。据说这道菜呢有个典故，那么在晚清时候

0: 令高阳厨师啊，为了进京赶考的举子们，创了一个叫锅包肘子。他的目的呢，就是便于携带。啊，他把那个炖猪肘的方法呢调了一下，一经推出大受欢迎啊！很多举子们，你要从保定进北京啊，必须都带一个这个肘子啊，锅包肘子。而且呢，吃的时候呢，用荷叶饼卷着肘子肉、黄瓜条、葱丝儿蘸了甜面酱，有点像那个北京烤鸭。但这个锅包肘子精髓在哪儿呢？这个肘子外酥内软，每一口呢都是肉香，哎，而配上黄瓜丝与甜面酱以后，那个清爽和香浓的味道欲罢不能了。
1: 游走在河北的街头，你总能找到对丰腴香醇的猪肉迷之狂热的拥趸。
2: 也就是说，跟我们这个同事呢，我们经常隔那么三两天就来一次，品尝品尝这个锅包肘子，感觉它的口味特别好。
1: 肘子在河北到处都能寻到它的踪迹。婚丧嫁娶宴席上必备的红烧肘子，寻常人家餐桌上的凉拌肘丝，这些都是河北人舌尖上的绝佳好味。锅包肘子更是如此，它以独特的焦香口感百余年来经久不衰。相传清朝时期，保定府是历代举子进京赶考前临试苦读的最后一站。从保定赴京时，许多家境富裕的考生往往选择自带食物赶考，但所带食物多为酱肉、肘子，连汤带水，吃着油腻，携带不便。当时一位高阳县厨师便想尽办法改良工艺，制成了这道香而不腻、携带方便的锅包肘子。此菜一经问世便大受欢迎，成了举子们赶考必带的食品之一，至今都是出门在外的河北人钟爱的家乡至味。
3: 我们隔个两三天，哎，就会来一次。来一次以后呢，它的味道始终如一，保持着相同的口味，还是咱们这儿的锅包肘子吃起来比较好吃。
4: 因为它这个多吃几口它也不腻，吃咱们这个红烧肘子多吃几口以后它就会反腻。
1: 张小江，本地出了名的荠菜大厨，以一手香而不腻、软烂酥嫩的锅包肘子，在高手云集的河北美食江湖独占一席之地。
5: 这厚多少钱？哦，这五花肉多少钱呀？
1: 为了这份新鲜，张小江每天都要不停穿梭于肉铺与饭店之间。
5: 看，我看看这个。
1: 为好食材忙碌奔波。因为他知道，只有多费心，时刻才能吃得舒心。
5: 给我提好了，拉两个，一会儿给我送店里边去。啊。
1: 选好了新鲜的食材，接下来的制作环节也不可大意。猪腿肉表面有一层细小的猪毛，需用猛火。

0: 做酱肉。改刀是制作锅包肘子必不可少的步骤，在刀与案的碰撞间，肘子处理完成。将处理好的肘子放入清水锅中汆烫，放入葱姜去腥提香，酱油面酱着色增味，倒入八角、大料、草果等50种香料，与调配而成的料包一同下锅。这是张小江保证锅包肘子滋味浓郁、口感醇厚的终极秘籍。
1: 我们这个料包里边大概有10多种香料，主要呢有这个白蔻、草果，还有这个白芷。整体的料包呢，炖出肉来是，会比较更加味厚、香。
0: 大火煮沸后，调至中火，长时间的炖煮，猪肉慢慢舒展，肉中的胶原蛋白被缓缓释放，与汤水汇聚融合。

0: 此时汤料中的酱鲜滋味被猪肉吸纳，散发出浓浓香气。三个小时后，肉熟汤浓，捞出晾凉。煮熟入味后的猪腿肉色泽莹润，鲜香扑鼻。下一步便是将猪腿剔骨，将刀刃从猪腿骨处划下一刀，切断筋膜，去除腿骨，再将去骨后的猪腿肉手撕成块。临近饭点，前厅被寻香而来的食客一点点占据，张小江也加快了手上的速度，与锅碗瓢勺们联合行动，开始了一场美食的寻味之旅。淀粉用汤水搅拌均匀，放入猪肉均匀挂浆。淀粉选用粘度较高的红薯粉，可使肉质更加鲜嫩，而且下锅之后不易散开。盘底刷油，放入上浆的猪肉，覆盖一层裹满浆糊的猪皮备用。起锅烧油，五成油温。多年的烹饪经验使张师傅能准确判断油温，把握下锅的最佳时机。油海沉浮中，猪肉的汁水被封存，软嫩的风味得以保留。深耕此行20余年，超过10万次的重复过油，张小江早已领悟其中的温度火候。看准时机捞起，猪肉金黄油亮，滑嫩多汁。将炸好的猪肉改刀切条，置于餐盘之上，再搭配几碟辅料与春饼一同上桌。配料赋予了锅包肘子多样的口感和丰富的味觉体验。怀冒面酱由小麦、曲子发酵而成，质地浓稠，色红味香，绵密顺滑的口感为锅包肘子带来第一重鲜美酱香。清爽解腻的黄瓜条，香辣辛甜的葱白丝，为锅包肘子平添了第二重爽口新香。花椒面细腻绵柔，入口焦香四溢，为锅包肘子带来第三重椒麻清香。此时一片晶莹润白的春饼为众多复杂滋味觅得一名统帅，裹挟此间千般滋味，成就了锅包肘子的万般风情。
1: 这个锅包肘子呀，就是用这个小春饼加上面酱、芝麻盐和黄瓜丝及葱丝呢，吃下之后包起来，吃下之后呢，感觉着它既有干香软糯，而且它吃一点都不带油腻的。这个外边它脆皮呢也是非常的脆，但是呢也没有更多的油脂啊、因为这样的就是一般女士呢她比较爱美，怕是一般吃肘子肉啊就是比较容易长肉，但是锅包肘子不一样，它是美容养颜而且不腻，
2: 吃起来给人外酥里嫩，然后口感非常香脆，然后吃起来也不是非常的油腻，哎，给人感觉特别好，吃到嘴里啊、包括下咽以后感觉给人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
0: 面对满眼美食，吃肘正酣，一方小小餐桌围坐几位挚友，彼此间说说笑笑，金黄的锅包肘子在食客的口中流转，汇成了河北最为地道的酥嫩滋味。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继续为大家介绍河北的美食。那您说这鸡肉跟虾仁碰撞会有着怎样的火花呢？河北保定的鸡里蹦会给您答案。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康熙55年，康熙皇帝呢豫州停泊在保定府的行宫，晚膳时间呢，保定的官府名厨用家养的小鸡儿，加上白洋淀的新鲜的虾仁，放点甜面酱炒了一道菜。那康熙吃后觉得，哎呀，这个既有鸡肉的咸香，又有虾仁的脆嫩，唇齿留香啊，便换上厨师说，这什么菜啊？那厨师情急之中啊，想到做菜的时候鲜虾那个欢蹦的这个形状，那就随口说了，说皇上，这菜呢本名叫鸡里蹦。这皇上一听，康熙一听，龙颜大悦，好一个鸡里蹦，鸡虾为水陆两鲜极脆，此菜有情有景，菜名栩栩如生。据说这也是康熙皇帝对这道菜的评价。
1: 鸡是中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肉食之一，国人对于鸡肉的处理方法、花样门类之风更是冠绝寰宇，可谓南北皆不同，东西各相异，甚至千家万户都能诞生出鸡肉的独特风味。在河北，这寻常的鸡肉更是变得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说到河北的鸡肉菜肴，鸡里蹦算是其中的佳品。鸡里蹦因其烹制过程中鲜虾与鸡丁一同烩锅的蹦跃之行，故而得名。它带着一身江湖气，色清味浓，闯食坛。
2: 鸡里蹦是我们河北的一道名菜，就是小时候也吃过，长大了现在吃跟小时候的口味还是一样的。这个鸡肉呢是外酥里嫩，这个虾呢是特别鲜，也是很适合河北人的口味的。
3: 酱香味比较浓郁，然后鸡肉也非常的鲜嫩。
1: 张宝成，河北餐饮界大师级人物，以烹得一手鲜香四溢的鸡里蹦而闻名河北。寻常易得的鸡肉虾仁，在科班出身的张师傅手中任意调配，变成了抓住食客们挑剔味蕾的重磅武器。
4: 咱们鸡里蹦是一道经典的荠菜，那么这道菜主要突出就是一个鲜一个嫩，只有选用农家养的土鸡才能突出这道菜鲜嫩。

0: 哎，赵林，忙着呢。
1: 忙
0: 啊，今天选两只鸡啊，
1: 这
0: 鸡啊，这鸡看着都不错啊。啊。哎，好嘞，好嘞，别停止吧。哎呀，转了三四圈，这鸡这个比较有精神，跑得比较快，说明腿肉比较发达啊。选这样的鸡最好的啊。那我就今天先带走这只了。啊。哎，好嘞，谢谢啊。
2: 有了好货，自然也要搭配好手艺。鸡腿肉质地紧致，滋味鲜美。相较于瘦肉较多的鸡胸肉，鸡腿肉富含一定脂肪，烹制后口感更加细腻，是烹制鸡里蹦的主材。鸡腿肉剔骨，必须保证每一块肉的完整，处理起来颇有难度。菜刀从鸡腿小关节处划下，断去筋线，露出骨头，从下至上将鸡肉剖开，鸡腿平整于案，将包裹在鸡腿骨上的筋膜与肉完全切断剥离，剔骨便大功告成。克服了最初的难关，接下来的改刀便水到渠成，将去骨的鸡肉用刀背拍打，使其肌肉组织舒展松弛，刀刃划纹，快刀切丁备用。
0: 咱们下一步就选鸡里蹦有哪青虾，选30到40克的青虾，这种虾口感比较嫩，吃起来又弹又滑，特别适合做鸡里蹦。
2: 新鲜青虾，剥去虾壳，去除虾线，产自白洋淀的青虾，体态饱满，肉质鲜美，是当地知名的水产之一。青虾富含丰富的镁元素，能很好地保护心血管系统，减少血液中胆固醇含量，防止动脉硬化，对人体具有一定的保健功效。鸡肉与青虾的结合，陆地与湖水的相遇，为鸡里蹦赋予了最为难得的至真鲜味。料酒、葱姜水去异除腥，食盐提味，酱油增色，搅拌均匀后腌制，为食材增添了咸香的基底。取鸡蛋、淀粉调匀挂浆，鸡蛋让食材下锅后锁住自身水分，滑嫩多汁的口感由此封存。油温四成，下入鸡丁，炸至变色微黄，倒入虾仁，虾身卷起，色泽红润即可捞出控油。在灶台之上的30年间，张师傅练就了一双火眼，对油温火候的精准掌控早已出神入化。炸后的食材要与鲜甜的酱汁融合后，才算是完成最后的蜕变。炒酱则是张师傅的另一项绝技。
0: 鸡里蹦里边炒酱是最关键的一步，经过小火慢炒以后，达到一定的火候，这个酱才能体现出又有味道又香又纯，体现出浓厚的酱香味道。
2: 起锅烧油，放入面酱、蚝油、鸡精、清水，调至小火，反复翻炒，文火慢炒，酱汁冒泡，变色，香气浓郁。倒入鸡丁、虾仁，快速翻炒，出锅前撒入葱片，让葱香与酱香完美融合。这酱与葱的结合，便是市井间无人能敌的黄金搭档。刚上桌的鸡里蹦色泽鲜艳，鸡丁细腻多汁，虾仁鲜嫩十足，个个莹润饱满。一口鸡丁，一口虾仁，让体内每个贪吃的细胞都为之欢呼舞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啊！在河北呢，有的人将水陆两味呢融会贯通，以鲜香四味留住一方的挑剔食客；有的人呢，凭着自家的独门手艺，哎，成就了一方的好味道。有句话叫做"西安多一炮，保定多一照"。泡呢就是泡馍，但您知道这罩是什么呢？哎，没错，罩就是牛肉罩饼。保定人吃牛肉罩饼就像西安人吃那个泡馍一样，那很普遍。 它这就是牛肉跟饼结合的吃法，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罩。罩的意思是覆盖，它指的就是汤加热食材的过程，把这牛肉切成片，牛肉呢覆盖在荷叶饼上，葱丝点缀。您那饼啊肉和葱丝都是凉的，你反复浇它烫它，每浇一次呢就是罩一次，一遍遍的烫它。哎，一碗牛肉罩饼一般得连续烫三回，就是罩三回吧，牛肉的香气就激发出来，您就能上桌了。那您说牛肉罩饼怎么在这儿诞生的呢？那就得提到保定历史了。保定呢古代呢就是燕赵之地，到了清朝也是直隶所在。保定呢非常繁华，商贩们往来保定府做生意都是自带干粮。那北方的气候很干燥，干粮呢又冷又硬，那餐馆呢对这个服务就是你带着干粮，我出肉汤给你浇一下罩一下，那这样呢有汤有水有肉味儿，那商贩们可以每餐一顿啊，餐馆呢也多了一笔收入，所以这个拿这罩作为吃的，这由此推广而来，也成为保定独特的吃法。
0: 花生米跟这个是吧，这俩皮一个是吧，是吧，这鱼头鱼尾，别的看这腰篮什么的，来一个是吧。
2: 中午十二点，白刚一天中最忙的时段。
0: 就是就是啊，咋是吧？
2: 今年37岁的他经营着这家小店，他以色泽清亮、鲜香扑鼻的牛肉罩饼，满足了一方嗜牛达人的口腹之欲。
0: 今儿这汤怎么样呀、啊，先生？
1: 挺好，我来就冲着汤来，今儿我来碗庄老板
0: 啊。哎，好嘞，好嘞。
2: 牛肉，人们三餐中常见的肉食之一。《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牛肉能养脾胃、补虚壮健、强筋骨、消水肿、除湿气。《千金食志》也曾记载，牛肉能止唾涎出。牛肉富含大量蛋白质、氨基酸、肌氨酸，对增肌强力都十分有效，是人们日常优质蛋白质摄取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河北，牛肉罩饼也成了当地男女老少心中的挚爱美味。
4: 特别的有保定特色的一个小吃了，是吧？已经成为主食了，已经不算小吃了。
5: 十几年以来一直就在这儿吃，然后呢，就是送儿子上学以来呢，也是在这儿吃。这个饼呢，你在别处根本就吃不着。
2: 作为河北罩饼界牛人的白刚。靠着祖传四代的独门手艺，让他家的味道屹立河北餐饮界40多年不倒。众多寻味食客们争相追随的背后，则是白刚对食材的严格把关。
0: 这批牛怎么样？从哪儿过来的？这是？
1: 这是从内蒙张北那边过来一批。看这个。这种牛怎么样？
0: 这个小点，这个不行，这个啊，再换换别的。
1: 这个，
0: 这俩看着不错，这俩看着不错。一般呢，选择于这个最好是山里边下来的这个散养的这种牛，而且这种黄牛，以这种牛为主，这样它运量大，对它这个肉本身是很紧致。咱们就定这俩得了，
1: 没问题，
0: 行吧？
1: 绝对没问题。
0: 我看这俩比较合适。
1: 行
0: 啊，想到这个晚上
1: 绝对差不了，
0: 晚上给咱们送到店里边，
1: 没问题，
0: 行吧？
1: 绝对没问题，
0: 啊，
1: 绝对没问题。
0: 好嘞，
1: 啊，
0: 好，
1: 就这样，
0: 行，都定他了啊，
1: 好嘞，
2: 选好了尖货，白刚身披战袍，降临于自己的主场之上，开始施展料理牛肉的超强实力。刀刃撞击案板，新鲜牛肉被依次分割，手法精巧，下刀果决。切块的牛肉浸泡清洗，去除血沫和杂质。下一步便是牛肉罩饼汤浓味香、口感醇厚的关键环节——煮。一口直径1米的大锅里，倒入清水，放入成块的25千克牛肉，再倒入白刚家的秘制老汤，这便是他多年来对传统的坚守。大火煮沸后，打去浮沫，加一勺本地特产的怀冒面酱，质地浓稠，酱香浓郁。正是它调配出牛肉罩饼暗红的汤色和纯青香气。怀冒面酱，河北特产的优质面酱，始于1671年，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以北纬37度衡水产区冬小麦为主料，辅以清冽甘甜的太行山水源和百年古方曲子，历经几

0: 中酿制而成，质地浓稠，酱香浓郁。在老河北人的餐桌上，总能看到一碗面酱裹挟着四季时鲜。有了酱的点化，四时风味都在河北人口中变得适口妥帖。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再放入一味颇有来头的独门料包，这份料包有着近百年的传承，纯属自家原创。几十味的香料配方中，白刚唯一能透露的是沙姜。沙姜入汤，行气温中，与牛肉颇为搭配，最是妥帖适口。在汤水的咕嘟声中，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被充分释放，与汤水相依交融，吸足了满满汁水的牛肉变得暗红丰腴。有了牛肉的参与，汤的表面也形成了一层凝脂式的油花，浓厚香醇，清香四溢。四个小时后，肉烂汤浓，捞出牛肉晾凉，将冷却后的牛肉放入冰箱冷冻，使肉汁凝固变硬，为之后的切片环节做足了准备。大葱和煎饼，牛肉与泡馍，从来都是黄金搭档。这河北的牛肉罩饼自然也少不了与牛肉互为灵魂伴侣的主食搭配。原始朴素的面饼，大块解馋的牛肉，这既是爆款标配，也是寻常人家玉鸡果腹的美食智慧。
1: 老板，来个一道蒜打包。
2: 好嘞。
1: 啊，
3: 老板，再加一个三块五。
0: 在白刚的店里，你总能听到几罩几的说法，这说的是牛肉和面饼的比例。一罩三，这便说的是一两牛肉加三两面饼。前厅食客们的需求都已下达，后厨接到指令后马上行动，将面饼手撕成块，称好的牛肉刀切成片，放入碗底码上牛肉，将汤勺往汤锅中一放，手腕用力，一撇一咬一浇，如此动作反复数次，便称之为罩。在这一咬一浇之间，面饼因吸足了汤汁，因而显得饱满充盈。此时碗中食材都已备齐，只需在碗边淋一圈牛油提亮增香，即可上桌。清香透亮的肉汤，绵润多汁的牛肉，配上暄软细腻的面饼，让人垂涎三尺，无力抗拒。几片鲜嫩牛肉与面饼一同入口，裹挟着麦芽的香甜，飘散出难以复制的牛肉香气。一海碗牛肉罩饼下肚，料丰汤足，蛋白质与碳水的完美搭配，两个字，解馋。
4: 现在呢，我觉得牛肉罩饼啊已经离不开了，因为融入人们的生活了，是吧？成了家常便饭了，特喜欢这味道，都喜欢来吃两口，就喜欢这味道。
5: 儿子在保定上学，来了是他的必点，从二罩二、三罩三，一直到现在的五罩五。
0: 对于食客们的赞叹与肯定，白刚自是欣喜万分。可他自知，要想饭店经久不衰，只有好手艺还不够，这待客经营之道更是作为一名管理者的必修课。
6: 平时来咱们家的都是一些个老客户啊，基本上每个人什么口味呢，咱们心里边都有数，都知道啊。每次来了之后呢，最起码能保证大家伙能够吃好喝好啊，能够吃到最起码心里边想那一口汤。
0: 日月轮换，四时交替，刘敏英店里驴肉刚刚入锅，在氤氲水汽间等待着一波又一波前来寻味的食客。张小江则依然往返于肉铺与餐厅之间，为极致的鲜忙碌奔波。热爱钻研的张师傅依旧烹制着祭味菜肴，白刚的牛肉罩饼也已上桌，温润如玉的汤水间，味道如初。

0: 北滋味尽显无余。食肉是一种味蕾的满足，更是寻味老饕锁定的目标。古往今来间，无数肉食佳肴在河北人的餐桌上轮番上演，终成这独具特色的一方好味。
1: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2: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严伦丽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这一条小鱼在乎，他留言说真心建议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生活中人和人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三分钟泡面，有的人三小时煲汤，有人外卖已送达，你要的方式就坚定地走下去，别胡思乱想，每个花期都不一样，不必焦虑有人比你提前拥有，所以呢别搞得不堪重负的样子，大胆地往前走，你的光芒终将被照亮。很有力量，很治愈的一段文字啊，那也希望你的生活当中呢也正如你的这段文字表达一般，这条小鱼在乎。一起来听

跑不动的沸羊羊留言说想要听不再联系，他说有的人比较幸运，想你就能直接告诉你，而你呢，可能就是不再联系的那个人吧。不管怎么样吧，无论是在哪里受伤，我们都希望音乐可以疗愈一切，一起来听不再联系。

枯藤老树昏碧，小桥流水仍去，古道西分瘦离，夕阳陨落西行，断肠流落天际，对松柳枝哭啼，独酒浇愁甚明，唯与你形同赋予那晚群聚空，虚行月如迷，花的笑谈别院

0: 翻开泛黄故事集，找寻过往遗迹，点点滴滴却只剩回忆。
1: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高血压是老年人常见问题，饮食调理可以说与药物治疗同等重要。中医

为高血压以肝肾阴虚为本，以肝阳上亢、痰浊瘀阻为标，所以在饮食上对肥甘厚味燥热之时要适当的忌口，适宜选择具有补益肝肾、化痰降浊的食物，比如猕猴桃、无花果、菠菜、木耳、南瓜，还有山楂、芹菜等等，这都适合高血压的朋友食用。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微风这位朋友留言说，想点一首如果爱忘了。曾经的我们让许多人羡慕，现在的我们让许多人称得上是意难平。其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哈，有很多人呢，在最初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在一块儿很幸福，可是最终阴差阳错没有走到一起，人生就是充满了很多遗憾吧。一起来听《如果爱忘了》。

博迪这位朋友留言说，主播你好，我想要听放纵这首歌。当你压力大到快要崩溃，不要跟别人讲，也不要觉得自己委屈，没有人会心疼你。要像余华说的那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缝缝补补，然后睡一觉起来又是信心百倍。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都要安静下来，做自己该去做的事儿。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孤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得了的。在你有压力或者有委屈的时候，不妨找人倾诉一下，或者是听听歌。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宋朝在思想、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形成了多元繁荣的格局。就书法而言，宋代书法强调意境和个性的表达，形成了独特的上意书风，与唐代上法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代表的宋四家，他们的书法作品在个性化、风格化上达到了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195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就有12件国宝级宋代书法及书籍文物，用千年岁月沧桑讲述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故事。那么文彦博、王安石、韩琦等人的书法作品是如何彰显他们的个人魅力的？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为何被誉为书法史上的第一神品呢？苏轼的风雨跌宕、黄庭坚的长枪大戟、米芾的洒脱多变、蔡襄的端庄温婉是如何构成宋代书法璀璨星空的？目前存世的宋刻本又是如何展示其文物价值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文物中的宋代墨宝与宋版书。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朝代，尤其在仁宗时期达到高峰，被史学家称为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些人才在政治、军事、文艺、史学、思想、科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宋朝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变法改革家，更是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以推行熙宁变法著称，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改革来振兴国家，同时在文学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当然，王安石的政治腾飞来源于时任宰相文彦博的力荐。在文彦博的眼中，王安石是一个恬退淡泊名利的优秀青年，因此他决定将其破格提拔，端正官场风气。文彦博是一位大政治家，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三帖卷是他现存于大陆的唯一一件墨宝。三帖卷又名三札卷，包含护藏帖、御差帖、汴河帖，共312字，均作于其在河南府任职时。与很多书法作品不同，此三帖最初并非艺术品，而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工读批语。三帖之中，汴河帖字数最多，信息量也最大。该帖为行书，共21行，字如核桃大小，书写于两张拼接的纸上。其内容是一份关于处理汴河航运与城市供水矛盾的官方牒文批复。批复内容大意是同意暂停落水入城，但是考虑到正是城内磨胶时，如没有水将耽误大事，因此他下令仅封闭伊水两岸的小水口，主流禁止用作塌涂，全力用来磨胶。所谓磨胶，即用磨碾被炒焦的小麦，这是制作酒曲的重要环节之一。宋朝酒税是朝廷重要的税收之一，甚至可以超过全年总收入的七分之一，因此磨胶为年纪事大。汴河帖后有历代提拔，包括宋代米友仁、向水，清代成亲王永兴、荣郡王绵义。米友仁即米芾之子，提拔从一个书法世家的角度表达了对文彦博书法的敬佩与赞赏。向水为宋代著名收藏家，他的书画收藏多来自秦桧，因此卷上齐缝处有秦氏小印。向家败落之后，收藏又多流入贾似道之手。
汴河帖上有贾似道图书等印章。到了明代，该帖被黄麟收藏。黄麟官至锦衣卫指挥使，入清之后经叶公绰、成亲王永兴、荣郡王绵义及完颜景贤的收藏，最终流传到民国著名书画收藏家王南平之手。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香港市场出售部分藏品，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对此高度重视，指派文物鉴定名家徐森玉之子、长期任职香港银行界的徐伯娇全力争取。徐伯娇对文彦博三帖卷极为看重，认为文彦博卷除台湾收藏外可称孤本。此卷当时作价3.5万港元，最终在郑振铎的鼎力支持下，三帖卷回归祖国，入藏故宫博物院。在文彦博的利剑下，王安石如彗星般崛起。这个激进的青年权贵与保守的老牌政治家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政争。王安石的青苗法推出后，刚直且向三朝立二帝的韩琦赤膊上阵，他向神宗连上两书，极大动摇了神宗对青苗法的信心，惹得王安石亲自下场捉刀，以制治三司条例司名义向全国各级政府下达了檄文驳韩琦书。这份奏书以雕版印刷形式大规模传播。面对国家机器，韩琦虽然非常愤怒，但也无济于事。韩琦一生刚强耿直，傲气凛然，因此他的书法端正宏大，古丽壮伟，正如现藏贵州博物馆的韩琦唯一传世墨宝楷书札卷。楷书札卷为纸本，纵33厘米，横851厘米，主体为信素帖和寻日帖，后有元清两朝13段题跋。信素帖为韩琦致欧阳修的信，约作于嘉佑8年，内容是感谢好友欧阳修为自己所撰《襄州咒锦堂》一文，全文15行，150余字，除少数几字漫漫不清之外，基本清晰可辨，书法端正，古丽壮伟，得颜真卿颜氏家庙碑神韵，无一笔勾且，属于典型的儒家学者之字。寻日帖与信素帖的素签刚好相反，用粉签纸几乎粉末剥落，漫画严重，除了仅存几字之外，基本无法辨认。从现存文字来看，书法多极苍劲端紧，全学严体。关于此帖流传，由原初人蔡景行跋内容可知，该帖由萧侯转赠送给韩承之。跋中的萧侯名石抹祭祖，石抹氏先祖为大辽望族庶律氏，今灭辽之后命改姓为石抹，汉姓为萧。石抹祭祖继承父职，镇守台、婺、处三州之地，宣赫一时。而受赠人韩承之为台州人，曾任松江府教授，是韩琦后裔。元代的九位题跋者基本都是应韩承之之邀而写。自元代之后，近300年时间里，再无任何人在卷后留下任何墨迹。到了清初，书画鉴赏家与收藏家高士奇在北京购入此帖，题跋称复得中献一迹，喜不自胜。高适死后，藏品大多流入王洪绪之手。王洪绪及其后人曾多次向清宫进献书画珍藏，此帖流入清宫，帖上有乾隆、嘉庆、宣统内府印。清朝灭亡之后，逊帝溥仪以赏

两次之名将此卷交给其弟溥杰携带出宫。伪满洲国成立之后，被存入伪满皇宫中的小白楼。小白楼哄抢案发生之后，国民党黑龙江省民政厅厅长刘石范在古董商手中购得此帖。1949年，刘石范携卷逃往贵阳，被当地人民政府逮捕，此卷也被没收。1964年，由贵阳市政府交付贵州省博物馆，成为为数不多的藏于地方博物馆的清宫旧藏珍品书画。我们接着再来说说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拗相公王安石最广为人知的新政口号。他只相信德君行道，但皇帝的信任动摇时，孤臣就只有败走政坛了。自熙宁九年再次辞下后，王安石独卧中山，精研佛典。谁也不会想到，纵横大宋政坛的王安石留于后世的唯一一幅长篇书法，竟然会是行楷《楞严经旨要卷》。该卷现藏上海博物馆，作于元丰八年，长119厘米，纵29.9厘米，经文共计72行，字体用小行书，全卷纸本拼接两次，隔水采用云凤鸟纹翎装裱，极其精美。因一生政治成就所掩盖，王安石的书法不为人知。他的字有斜锋急雨的特点，在《楞严经旨要卷》中，这种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字体架构疏阔，长横长撇频繁出现，仿佛有人在书卷上纵横长枪大戟。甚至他写字似乎连蘸墨都嫌浪费时间，因此每次蘸墨都不待墨水浸透笔端就赶紧落笔书写，全卷字枯且淡，虽是书佛经却无散淡之气。这一特点很多人嗤之以鼻，轻一点的是调侃，重一点的便是以字如其人为说辞，在书风与人品之间建立关联，进行人身攻击。不过书法大家黄庭坚对王安石书法却评价极高，称其书法奇古，神采飞扬，好比高人盛世。虽然敝衣败履，但走在大车四马之间而目光炯炯，超凡脱俗。张邦基也称赞王安石书法清静峭拔，飘飘不凡。从题跋和印章可知，《楞严经旨要卷》在元末明初流入苏州名士陈维寅手中，前有陈寅之印等。陈氏与元四家中的倪瓒、王蒙等人较好，卷后王蒙题跋很有可能是题于陈氏家中。此卷明代中期被有名第一大收藏家之称的项元变收藏，项家衰败之后，安琪收入其大部分藏品。明末清兴，此卷被浙西词派先驱曹荣收藏。1985年，该卷由收藏家王南平、房淑烟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王安石被打倒之后，虽新政曾一度复活，却一直是起起伏伏，直到蔡京上位才摆平了所有人，开启了北宋的后变法时期。这位蔡京，他的弟弟蔡卞就是王安石的女婿，而蔡京的最大支持者就是历代帝王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宋徽宗赵佶。赵佶善书法，学唐人薛稷、薛曜兄弟而加以创新，独创瘦金体，传世作品较多，在中国书法史中别开生面。其草书也相当出彩，流动奔放却又不失规矩，但流传极少。除上海博物馆略水燕右扇上的14字题跋，就只有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草书千字文。草书千字文作于宣和四年，狂草188行，1000字，可谓举世无双。
但是此卷流传颇不清晰。

前后皆无提拔，可能与泥金云龙门兼职的不易拼接有关。印章仅有乾隆、嘉庆、宣统内府朱印，因此在进入清宫内府之前，究竟如何流传难以直接回答。不同于楷书中颜金流骨、欧镜照肉的百花齐放，草书流派相当单一，要么学王羲之，要么学张旭、怀素。两宋草书皆宗法张旭、怀素，赵佶也不例外。其宣和内府之中藏有怀素千字文四轴，可供其临摹学习，因此下笔便是怀素家法也不足为奇。此卷草书千字文，笔走龙蛇，数丈之字一气呵成，几乎没有败笔存在，被赞之为如藤原过树，一球得水，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可见其万历雄健，底蕴深厚。全文最后有赵佶著名的花押《天下一人》，这在著名的《瑞鹤图》《芙蓉锦鸡图》中也能见到。简单四笔，却可表达字意连贯，且彰显自身身份的暗语。赵佶的艺术天赋在寥寥数笔当中显露无遗。如果说帝王将相之书的珍贵性是由于其政治维度和历史维度的话，那么文人墨客的书法则几乎完全由艺术维度构成。说到宋代书法，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堪称书中之王。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并没有列苏轼专项，但是怎么会有人能拒绝苏轼呢？因此在林逋自书诗卷中，苏轼以一种配角压倒主角的方式挥洒着自己横压一世的才华。林逋是北宋前期的隐逸诗人，自书诗卷是他归隐西湖孤山时所作，共五首诗，纵32厘米，横 302.6 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为林逋现存唯一一幅长篇巨制。这幅作品写于仁宗天圣元年，林逋时年57岁，其书体瘦劲秀逸，笔法厚重，风致绰约。后有苏轼书七言古诗一首，没有年款，据考证可能是元佑四五年间，苏轼大概54岁第二次到杭州做官时所书。此书藏锋敛恶，姿媚可爱，是罕见的苏轼传世佳作之一。这两段名人书法相映生辉，珠联璧合，实为难得的珍宝。东坡提拔不仅具有极高文物价值，也通过本人极高的书法造诣对林逋的书法做了客观的评价。苏轼称赞林逋书法为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留台差手肉。这句话中的东野指的是唐代诗人孟郊，留台则是北宋书法家李建中。李建中在宋初虽号称能书，但是在后人看来，他终生热衷功名，因此书法俗气。书似留台，则遗憾其未能脱李氏窠臼，但又暗示其差少肉，即筋骨内敛，瘦硬有骨力，少了李氏书法的谄媚之态。林逋自书诗卷流传并不明晰，苏轼之后有多处寄扬文府朱文印章，还有被乾隆拾取宝籍和著名书画鉴定大师杨仁凯认为为元朝窠臼司之印。进入明朝则有明代后七子之首王士珍与其弟王士茂提拔，可知此手卷曾被兄弟二人收藏。明末清初，据古玩商人吴其珍书画记记载，此卷藏在西南吴氏手中。康熙57年，此卷传到王洪绪手中，上有其长篇提拔，并有多枚印章。据墨园会官续编王洪绪之后，此书被大盐商安琪收藏，安氏藏品后多进入清宫内府。据乾隆的亲笔提拔，丁丑难寻，适得处世诗帖。

可知乾隆得于1757年，上有多枚清宫印章，后从伪满皇宫小白楼流出，不知所踪。直到1952年，杨仁凯受东北博物馆委托，到长春调查小白楼被盗文物，在原伪满法官刘国贤处征集到了这件赃物，此卷才得以回归故宫。那么在宋四家中，除了苏轼的风雨跌宕，黄庭坚、李福、蔡襄等人的书法是如何体现长枪大戟、洒脱多变、端庄温婉等不同风格的？目前存世的宋刻本又是如何展示其独特的文物价值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文物中的宋代墨宝与宋版书》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莹。

0: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宋朝在思想、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形成了多元繁荣的格局。就书法而言，宋代书法强调意境和个性的表达，形成了独特的上意书风，与唐代上法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代表的宋四家，他们的书法作品在个性化、风格化上达到了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195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就有12件国宝级宋代书法及书籍文物，用千年岁月沧桑讲述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故事。那么文彦博、王安石、韩琦等人的书法作品是如何彰显他们的个人魅力的？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为何被誉为书法史上的第一神品呢？苏轼的风雨跌宕、黄庭坚的长枪大戟、米芾的洒脱多变、蔡襄的端庄温婉是如何构成宋代书法璀璨星空的？目前存世的宋刻本又是如何展示其文物价值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文物中的宋代墨宝与宋版书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宋代书法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为代表，堪称书中之王。其中苏轼的书法在《林波自书诗卷》中，以一种配角压倒主角的方式挥洒着自己横压一世的才华。谈及苏轼的书法，就不得不提一弟子、一朋友、一正友的黄庭坚。黄庭坚对苏轼书法是相当敬佩的，曾在苏轼《寒食帖》上提拔：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黄庭坚好佛，世人皆知，他原常埋入书法，开创了草书新气象，最典型的即朱上作帖，这是他为友人李任道抄录的五代金陵僧人文艺的语录。此书仿效怀素《狂草体》，笔意纵横，气势苍浑雄伟，字法奇荡，如马脱缰，无所拘束，尤其能显示出书者悬腕射锋运笔的高超书艺，体现了黄庭坚大彻大悟之后的最高水平。北宋被金灭亡时，宣和内府的书画名帖被金人截

月一空。高宗赵构因自身爱好及构建文化正统的政治需要，下大力气收藏古帖。此书被赵构收藏，上有内府书印和绍兴前印。南宋末年，贾似道当权，其人酷爱收藏，即使是大内所藏，他也往往奇请得知。上有他著名的《月生朱文葫芦印》。贾似道败亡后，此帖在元朝流传不明。据帖上的微塑私印可知，元末曾流入文豪微塑手中。明代中期，南京太仆少卿李应珍收藏此书，上有李应珍印、珍伯父等多枚私人收藏印。李应珍为书法大家，文征明和其婿祝枝山曾从其学书。文征明次子文嘉编《前山堂书画记》，称祝枝山书法多出自朱上作帖，可见其传承。从李宅流出之后，经明代华夏、周亮公、清代孙承泽、王洪绪建藏，归入乾隆内府，上有多枚清宫玺印。清朝灭亡后，从内府流出，被张伯驹收藏。1956年，张伯驹将其与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卷、蔡襄行书、字书等国宝级文物一起捐给了国家。朱上作帖随后被调拨至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如果说黄庭坚是顿悟派，那米芾则绝对是既可近乎道的典范。不同于黄庭坚的临帖不像，米芾天分极高，号称收六朝汉末赋在笔端。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调西诗》是见证米芾书法特色的名作。元佑三年，米芾时年38岁，游历苏州、无锡，并在造访无锡之前写下此卷。全卷35行，共394字，用笔中锋直下，浓纤兼出，纵横恣肆。此时的米芾正处于未能成家到始自成家的过渡期，锋强振马，风格明显，落笔迅疾如隼，转折之处运动如风，正锋、侧锋、藏锋、陆锋信手拈来，运转如意，且多有出人意料之笔。调西诗写成之后，被收入高宗内府，上有绍兴连珠小玺，并有瑞思殿九叠篆珠纹印。赵构对米芾书法极为欣赏，下大功夫临摹米氏。元朝时，该帖被鲜于书建藏。鲜于书对变乱古法的米芾书法并不欣赏，曾嘲笑却笑南宫米夫子一生辛苦读何书。在此帖中有建藏印而无题跋。明代经杨士奇陆水村收藏，陆水村请李东阳在其手撰书《米南宫诗汉》并题记，最后进入了象圆变天籁阁中。象圆变在卷尾题跋。清朝经梁清标收藏之后，进入了乾隆内府，并被刻入三希堂法帖。清末被溥仪携至长春，后流落民间，不知所踪。直到1963年，调西诗才重现人间。那年四月某天中午，北京荣宝斋的门店里来了一位外地的年轻人，携带着一件布包裹，里面是乱作一团的破纸条。店铺经理简单鉴定之后，当即去后院叫醒正在午睡的书画鉴定专家杨仁凯。杨仁凯可谓见多识广，他在这一堆破纸当中还原出37件书画作品，其中有8件宋元作品，最为珍贵的莫过于米芾的《调西诗》。通过碎片缀合，全卷仅损8字，可惜李东阳卷首篆书和象圆变卷尾题跋丢失。调西诗使用的是楚皮纸，坚韧厚实，耐折耐磨，这也是该卷能够浴火重生的重要原因。无论是苏东坡、黄庭坚还是米

礼服，三人似乎都是才气型艺术家，伴随着他们的多是奇闻异事，文采风流。但是宋四家中的最后一位蔡襄则宛然是忠厚长者。蔡襄出身贫寒，于宋仁宗天圣八年登进士及第，后来成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茶学家。他的行书、字书诗现藏故宫博物院，作于皇佑二年，是纸本长卷墨书，纵 28.2 厘米，横 221.2 厘米，录诗11首，74行，共884字，名为行书，实则楷、行、草多种字体兼备，表现了蔡襄书法的纯熟。皇佑二年，38岁的蔡襄从福州一路北行，历时半年多，沿途歌咏不断，作字书诗。这幅诗卷有历代题跋，最珍贵者为欧阳修及杨时的字。在第三首诗《题龙寄僧居士》题目之下，有欧阳修手书，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的赞誉。蔡襄与欧阳修并称欧蔡，同时出现在一幅作品之中，可谓珍贵无匹。这一点在杨时的题跋中也进行了着重的强调，片言寸简落笔人珍藏之，以为宝玩，旷盈轴之多而兼有二公之手则乎？文人下笔便已是书中人，追封吴国公，被称为闽学鼻祖的北宋大儒杨时的题跋，字体端庄，格式严谨，宋代的三英荟萃，造就了一代国宝。关于这幅手卷的流传，则更具传奇色彩。手卷上有贾似道的三枚印章，分别为贾似道印、玉生、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保之。据陈朴敬题跋可推知，元末明初文人陈彦高曾收藏该手卷，后来又被其同乡管讷所有。卷中管颜之印及其子管颜之所前，随后一则题跋来自胡翠中，是管讷的同僚，任奉义大夫楚府右长史。之后数百年内未知其流传情况。明末清初再次出现了梁清标印和毕沅的吴中京训堂的印章和记载。据吴其真书画记，毕沅死后家族受和珅案牵连，作罪抄家，此卷流入内府，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手卷被太监偷盗出卖，最终辗转流入张伯驹手中，后捐献给国家。在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除了上述国宝级宋代书法，还有西岳华山庙碑拓本、梵文正宫文集、开宝藏等书籍文物。拓本是用纸仅附在碑碣或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或花纹上，用墨或其他颜色打出其文字图形来的印制品。这种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能够将厚重传播不便的碑刻转化为下真迹一等的轻便复制品，为碑刻信息及艺术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西岳华山庙碑册华阴本就是拓本艺术的巅峰。拓本采用简表装，共38页，每页三行，行六字，长 22.25 厘米，横 12.8 厘米，原碑立于东汉延熙八年，字体为隶书。现存西岳华山庙碑拓本共四种，宋拓长元本、宋拓华阴本、明初拓四明本、宋拓小玲珑山馆本。除拓于明初的四明本为整装挂轴式之外，其余三种宋拓全部是简表式。在史料中，华阴本曾收藏在华阴东照商、东印商兄弟的墨庄楼，后归华阴郭宗昌所有。碑册后有郭氏天启三年题跋，书法秀丽纯雅，有二王之风。郭宗昌是明末清初的金石学大家，著有《金石史》一书。郭氏之后归华阴王弘传，王弘传精鉴。

金石书画居住于华山之下，得到此帖之后，曾邀请当时首屈一指的学者顾炎武进行了长篇考证，考证文字留存于顾氏金石文字集中。到了乾隆年间，上海黄文莲得碑册于安徽歙县，后皇室转赠大兴诸君，朱氏后人于道光年间欲出售此册，刚升任广西巡抚的梁章钜酷爱金石，听闻此事，斥巨资从粤东洋商处虎口夺石。由于本次交易花费巨大，被人告发至道光皇帝处，所幸皇帝不予追究，让梁氏劫后余生。1907年之前，此碑册归时任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端方是华山碑拓本收藏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他还收集了华山碑拓本中的长元本和四明本。1911年11月，端方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因军队哗变被杀。民国建立之后，其子端继先大量变卖端方收藏，此碑册因此散落民间，被银行家吴乃琛购入。直到1959年，此碑册才最终入藏故宫博物院。用于拓本的传拓技术，虽然能将厚重金石上的信息转化为轻薄的纸片，但是中国传统的信息载体毕竟是书本。只有雕版印刷真正普及之后，中国历史才迎来了知识大爆炸的时期。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起源于唐末五代，大盛于宋代。北宋印刷书籍虽多，但是经靖康之变之后，汴梁书籍损失殆尽，今有一页宋版一页金之说，形容宋版书之珍贵。现存宋版书多是南宋麻沙本，北宋古籍除佛经之外存世极少，且大多数还在日本，因此国内每一本宋版书都是国宝。如果说雕版印刷是印刷术 1.0 版本，那么活字印刷术绝对属于 2.0。 20世纪以来，中国唐宋时期的印刷品虽然有很多重大发现，却始终无宋代活字印刷实物存在。直到1991年9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贺兰县拜字沟方塔中发掘出土30余种西夏文汉文文献。在这些珍贵的文献中，篇幅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便是西夏文佛经《吉祥变质口和本序》。此经是唯一经国家鉴定的西夏时期木活字版印本，唯一西夏文佛经中的绝世孤本，国内仅见的蝴蝶装西夏文佛经，藏传佛教密典最早的印本，世界现存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雕版印刷与佛经有着天然的联系，在存世印刷品中，年代最古的是佛像，数量最多的是经咒，印刷水平最高的为佛经。北宋《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开宝四年，宋太祖赵匡胤选派内侍前往成都督造大藏经，后世称其为《开宝藏》。之所以选择四川，一是由于传统雕版中心江南此时还在吴越国前世手中，不具备条件；二是成都印刷历史悠久，算是中国雕版印刷发源地之一，因此也具备雕刻卷帙浩繁大藏经的条件。印刷使用精品黄麻纸，此纸以黄檗染色，不仅漂亮光滑，而且防虫。敦煌藏经洞中大量的纸本经卷和画作都是使用的这种纸。开宝藏总共480函，以千字文编号，约5000余卷，现在中国、日本、美国等八个收藏单位共有12卷，其中中国各机构共藏7卷。开宝藏本阿维月志经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为卷轴式装帧，每版22行，行17字，有都化元抱怨住持僧建鸾诗经供养题记。

20世纪90年代，在山西高平县发现两卷开宝藏，轰动一时。此两卷即是从抗战前山西晋城青莲寺元僧人手中流出，可见历经千年，开宝藏一直保留在青莲寺。2018年7月，在西泠印社春拍上，两页开宝藏残页拍出了240万元的天价，刷新宋版残页拍卖的最高纪录。在这两页残页上也有兜化园抱怨住持僧建鸾题记，可见亦属于当时从青莲寺流出的那一批。通过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宋代书法上意之风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强调意趣的前提之下，宋代书法家更加注重自身的修养，而宋版书上承写本时代之余绪，下起元明清课本之范式，在中国文献传承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枢纽地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好，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文旅中国。亲子旅行是特别能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的一项活动。那么今天呢，咱就亲子旅行一下，走进一个特别适合大人也很适合小孩子去的地方——国子监。这个大孩子小孩子们在古迹的怀抱当中啊，感受文化的魅力，体验历史的厚重，也算是穿越时空之旅吧，也是心灵的洗涤。国子监呢，在北京的东城，它始建于元代，历经明清两代，见证了很多这个才子佳人的成长与辉煌。那国子监呢，有个琉璃牌坊啊，它是全国唯一一座专门为教育而设立的牌坊，也是古代这个叫崇文重教的象征，是北京唯一一个不属于寺院的琉璃牌坊。这牌坊的南北啊，分别手书着乾隆皇帝的这个御笔。这个琉璃牌坊呢，是北京国子监里面游客算是必打卡的著名景点，它又叫做龙门牌坊和四柱三门起身坊。我先说一下啊，不是我读错字儿了，叫四柱三门，它叫七身坊啊。但是啊，很多人走在这儿会说起，把那七呢读了一个写。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国防部昨天举行八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网络空间部队某部研究员顾巧云的简要事迹。
2: 重点关注退役军人李阳以生命践行使命，将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守护人民群众的防汛一线。
3: 直击现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组织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
2: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
3: 军旅文学之窗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雪山魂》。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八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2: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习主席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

0: 请问军队将如何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习主席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全面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科学回答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系列带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感召和激励全军官兵以奋斗姿态崭新面貌，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1: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的现代化，是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是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的现代化。新征程上，全军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快先进战斗力有效供给，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扎实推进练兵备战，加强军事治理，调动军地各方力量，凝心聚力，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行稳致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王戟研究员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受到全民广泛关注，全网热议点赞，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王戟研究员是我国高可信软件领域主要开拓者，扎根军事教学科研一线30余年，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初心，忠实履行以战领研、科研为战使命。
1: 面对高位截肢、肾衰竭等重大疾病打击，他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坚定不移攻坚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为大国重器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众多网友被这位挺好的教授所感动、所鼓励，称赞他身如长戟，为国而立，胸怀赤诚，志在强军，生命向前，冲锋不止。王戟的微笑与坚守是所有国防科技工作者默默奉献、为国助盾的缩影。我们向这些以身许党许国的楷模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祝福，广大官兵将以他们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戮力奋斗强军，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0: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

0: 2016年、2018年，李阳被武警重庆总队分别评为十大强军标兵、最美重庆武警。李阳生前所在中队的战友张静伟表示：“
1: 李阳他身上始终有一股冲劲，担负任务，敢打头阵，遇到危险逆行向前，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是一种来自生命的直觉。只要群众有危险，他就一定会站出来。”
0: 据了解，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委8月5号作出关于追授李阳同志南郑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号召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向李阳学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请听报道。
4: 随着出发指令下达，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立即向射击阵地机动。机动途中，考核组设置了限制路、洼地等多种障碍。抵达射击地域后，车长立即捕捉目标，准确下达射击指令，炮手迅速瞄准，果断击发，炮弹呼啸出膛，精准命中靶标。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王子龙：
5: 目标随机出现，特勤随时嵌入，最考验车组成员的协同配合和临机处置。
4: 首轮打击后，模拟敌步战车、碉堡等射击目标接连出现。射击过程中，车长要根据目标的种类、数量选择相应的武器，同时还要根据车辆行进姿态，采取侧向、后向射击的方式，精准打击目标。夜幕降临，车长在复杂条件下仔细辨别目标，下达射击指令，炮弹划破漆黑的夜空，精准命中目标。分队顺利完成了这次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李慧明：
6: 我们严格按照战场环境构设考核场地，设置临机特勤，围绕考核暴露出的短板弱项，逐项梳理剖析，完善训练计划，让部队在炮火淬炼中持续夯实，打赢根基。
4: 特约记者刘有权、孙元池、梁铎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7: 总台记者王正当地时间8月7号了解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这一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
3: 当地时间8月6号，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法杰耶夫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他强调，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俄方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牢记坚持和平道路是唯一正途。
7: 据报道，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东海领土守护演习，也就是独岛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距上一次训练约八个月。
8: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雪山魂》，一起聆听老红军冯元廷长征中两次翻越夹金山，解放后扎根雪山脚下，一辈子守护战友与初心的动人故事。作者杨幂，播音朱江，编 编辑郝志宏。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193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写下《七律长征》，以磅礴的诗句定格了红军跨越千山万水的英雄气概。夹金山横亘在四川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州小金县之间，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在藏语中也称为夹脊，代表着陡峭高耸的意思。漫漫长征路，风雪铸忠魂。在九死一生的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冯元廷跟随部队两度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在冰封雪岭之间，以血肉之躯抵御绝境风雪，镌刻下永不屈服的红军风骨。说起来，那还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西征转移。在部队进驻苍溪县的3年时间里，全县有3万多人参加红军，冯元廷就是其中的一员。1933年，24岁的冯元廷告别妻儿，加入了红31军93师279团。冯元廷虽然个子不高，体格偏瘦，但因为常年做石匠，有着过人的臂力。参加红军后，他作战勇猛无畏，很快就被提拔为突击排长，并于1934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27号是冯元廷第一次翻越夹金山，他所在的279团临危受命，担当开路先锋，肩负着为大部队破冰拓路、打通行军通道的重任。一大早，部队就整装出发，向着巍峨耸立的雪山之巅挺进。山巅白雪皑皑，在天光下泛着清冷的银光。官兵们沿着采药人走出的羊肠小道蜿蜒攀爬而行。走在冰天雪地的小路上，冯元廷脚上的粗布草鞋很快就被雪打湿，寒风一吹，雪化成的水就变得坚硬如铁，蹭破了脚掌，鲜血渗出，滴落在皑皑白雪之上，晕开点点猩红。但是刺骨的寒冷和钻心的疼痛并没有让冯元廷退缩，他咬紧牙关，跟着队伍一路攀冰踏雪，负重前行，直到午后2点多，部队才抵达雪山垭口。垭口之上，即便冰雹已经停歇，呼啸的狂风依旧卷着碎雪狂奔不止。大家强忍着身体的极限透支，迎着刺骨的寒风，匆匆翻越垭口，向着雪山南路艰难地往下走。上山难，下山更险。覆满冰雪的陡坡因为结冰变得更加湿滑，每一步都暗藏着危险，官兵们只能俯下身试探着，慢慢地向前挪动。雪层疏松脆弱，常常一脚踏空，一大片积雪就会轰然崩塌，脚下没有踩踏的地方，人就会顺着陡坡急速往下滚落，掉入10几米甚至几10米深的雪坑，或者万丈悬崖。绝境风雪磨不灭赤胆忠心，生死险境撼不动钢铁意志。凭着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冯元廷和战友们闯过一个又一个生死难关，最终成功地征服了巍峨险峻的夹金山。1936年2月，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层层围追堵截下，冯元廷所在的部队被迫退守宝兴县敲砌藏寨，冯元廷和战友们迎来了第二次翻越夹金山的生死考验。当时虽然已经是初春时节，可是川西高原上依旧冰封千里。正月23，大雪封了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
当地流传的这句歌谣道尽了过雪山的凶险。那个季节翻越夹金山，每一步前行都是与死神的博弈。当冯元廷和他的战友们攀爬到半山腰，茫茫雪原早已经淹没了所有的小路，天地间一片素白，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危急时刻，曾经被红军救助的藏族老乡辛索强巴挺身而出，主动担任了红军官兵的向导，带领队伍一步步地踏雪前行。风雪漫卷山野，长队蜿蜒雪山，无数红军战士并肩而立，稳步攀登，灰色的身影在茫茫白雪中连成一道绵长的人墙，在荒芜死寂的雪原上缓缓挪动，坚韧而悲壮。一路前行，许多战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雪山之上，姿态各异，静默长眠。几十年后，当冯元廷回忆起这两次翻越雪山的经历时，依旧几度哽咽，心绪难平。对他来说，夹金山早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雪山，它沉淀着战友的热血与生命，承载着长征的苦难与荣光，也是他一生无法割舍的牵挂，是融入骨血镌刻一生的雪山之魂。长征胜利后，冯元廷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硝烟的洗礼，后来又随部队南下进入四川，见证了西康的和平解放。人民的红色政权建立起来后，党组织向冯元廷征求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意见，给了两个县县长的岗位供他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偏远闭塞、不通公路、条件最艰苦的保兴县，只因为这里地处夹金山下，他要去守护这片战友们以热血和生命捍卫的雪山热土。担任保兴县县长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登夹金山，他循着昔日的长征足迹登临雪山垭口，迎着烈烈寒风，他对着雪山放声呼喊：牺牲的战友们，我回来看你们了，蒋介石被打倒了，我们的红色政权成立了。喊声在山谷久久回荡，告慰着长眠在此的英魂。那时的保兴百废待兴，群山阻隔，交通闭塞，仅有崎岖小路与铁索桥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元廷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元廷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元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0: 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

0: 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2: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3: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4: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5: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6: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6: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7: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

0: 20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4: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3: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5: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6: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3: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7: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8: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9: 打开全屋灯光，
10: 来了。
2: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2: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2: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了。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2: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0: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3: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2: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2: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5: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6: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5: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7: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5: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8: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8: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9: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 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0: 听到

0: 马上便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 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我说搞你的滚石头，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 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1: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
0: 集中安置。12点10分，受此次危言崩塌威胁的25户50户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 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路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
2: 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
3: 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 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7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4188亿美元， 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 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亿， 比上年同期增加 1.78亿， 同比增长 5.4%。 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 3.21万亿元， 同比增长 2.0%。
4: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 10373.8亿元， 同比增长 11.3%， 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5: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 年度票房近238亿元。 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1个月单日票房超亿元。 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4: 截至昨天，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0: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0: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 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错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1: 嘿。
5: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6: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大长山岛镇、小长山岛镇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发布长海县大长山岛镇、小长山岛镇、广鹿岛镇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8日夜间可能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风力较强，气温有所减弱。7日20时到8日20时晴转多云，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8日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2到31度。8日20时到9日20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9日11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气温25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鹿晴转多云，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8日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2到31度，小长山气温22到31度，广鹿气温22到32度，獐子、海洋晴转多云，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8日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獐子气温22到32度，海洋气温22到32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8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8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0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6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 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3: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海港之夜》。这首歌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海港夜晚的宁静和美丽，也表达了人们对海港夜晚的向往和欣赏之情。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二集。上回书说到，龙王的六女儿随父出海巡游的时候，听到了穷小子姚山的歌声，就一心想嫁给姚山。大姐看出小妹铁了心，只好说，你势必要去人间，我也不阻你，可你要知道，再过三年就是咱爹百年一寿，六个姊妹给爹拜寿，少了你当姐姐的不好交代，要去你就快去，只给你三年夫妻时间，到时候我们准保到海边迎接你。六姐一听哭了，可也没有再好的办法，只好说，三年后我帮姚山还完债，一定回来，绝不连累姐姐们。就这样，姐姐们帮着小妹盗走龙宫的莲花灯，送她到了人间。再说姚山，这天傍晚出海回来，刚推开家门，就从海边走来一个讨饭的姑娘，她央求姚山救个命。姚山问她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姑娘说自己是逃荒来到岛上，名叫张六姐。姚山为人心软，看天色已经擦黑，怕姑娘黑天下火的讨饭，担惊受怕，就让她进来屋。张六姐也大方，姚山端出米，她就挽起袖子淘米，姚山抱回柴，她就坐在灶下烧火。姚山家里仅有一把米，饭做熟了，张六姐盛上一碗冒尖儿，端给了姚山。姚山拨一半给他，他说什么也不接。到锅边铲下锅底吧，用水一冲，吃了。吃完饭，姚山端起线筐，又要出夜巢。临走时告诉张六姐，晚上就睡在炕上，明儿早要是走，把门扣上就行。张六姐点点头，又关心地问，姚山哥，你上哪儿下线？姚山说，傍晚云遮日，

守规，莫让老鹰小命刁。张六姐听完姚山的渔歌，还是一个劲儿地劝他说，你去下一线试试，不行再到别处。姚山好奇地问他，你怎么知道鹰嘴鲛鱼多？张六姐说，我来岛上坐船路过那里，根本不像你唱的那么悬，那里的鱼厚的快罗上络了。姚山有点为难，黑灯瞎火的摇船要闯鹰嘴礁，这可不是玩命吗？想到这儿摇摇头说，今晚不去吧，黑月头不得眼力。张六姐看着他为难的样子，就笑嘻嘻地逗他，常出海的还摸不出东西南北，男子汉不怕女人刁，就怕女人僵。姚山让他这么一说，从脸红到了脖子，心一狠，跨出门外，头也不回地说，我去钓一抄。姚山摇着小船在黑茫茫的海上消失了。张六姐站在门口往海上望了望，好一会儿才转身回屋。姚山在海上凭借着多年闯海的经验，摇着小船东躲过一处暗礁，西闪过一阵急流，行了一阵，海上突然就起了风，浪也大了，姚山在风浪里转向了。正在他分不清东西南北的节骨眼上，前面出现了一盏红灯。欲知姚山在这盏红灯的指引下又做了些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每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明言。从昔日的养殖海带菜，一把刀一把盐的原始作坊式养殖加工模式，到如今建成现代海洋牧场，海洋食品畅销海内外，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与实践，统筹谋划和考量，发挥计划和市场经济的各自优势，最终达到影响力越来越响的繁荣效果。海岛人在孜孜不倦用工匠精神铸造着长海鲜度。今天海岛风情，让我们走进长海县，探寻工匠精神铸造的长海鲜度。走进獐子岛集团产品研发中心，空气中飘荡着海洋食品的鲜香，食品研发工程师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各种休闲食品的研制，从软烤虾一贝到馋嘴的香辣鲍鱼，从小虾酥到调理扇贝，百余种海洋休闲食品从獐子岛走向全国。60余年的发展中，獐子岛集团始终坚持低碳、生态、绿色的经营理念，依托国家级海洋牧场的独特优势，始终按照优质种源、自然的生长环境、天然的饵料、充足的生长年限理念，从苗种到终端全产业链层层把控，确保了獐子岛产品的高品质。这也是作为拥有60余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企业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专注高品质鳐刺身及贝类产品，凭借完善的品牌及品类矩阵，持续推进全渠道布局、供应链搭建和品牌化赋能，强化产品护城河优势，以高质量的海洋食材和精湛的工艺确保产品的品质，不仅获得了中国水产行业首枚中国驰名商标，而且在2024年2月，獐子岛品牌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彰显了中国渔业食品企业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对海洋食品的传承与创新，诠释了工匠精神的精髓和历史积淀。如今的獐子岛被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水产品牌，荣登2024年中国创新品牌500强。獐子岛海参、獐子岛鲍鱼、獐子岛扇贝通过有机产品认证，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獐子岛海参由国际检测机构 SGS 进行供应链全程监控，通过 SGS 188项药残检测，并成为国内唯一也是全球唯一获得 SGS 马克标志使用授权的水产品。工匠精神作为一种优秀的职业道德文化，它的传承和发展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广泛的社会意义。状元海生态苗业在长海县拥有3万亩现代海洋牧场。2021年，大连市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密计划长海县海岛青少年暑期关爱系列活动暨科技嘉年华活动举行启动仪式；单日长海县上岛游客超过 1.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长海诸岛工会组织开展平安度夏送清凉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李婉婷报道，8月7号，密计划长海县海岛青少年暑期关爱系列活动暨科技嘉年华启动仪式在文化中心广场举行。活动期间，政企社校多方联动，为海岛儿童送上盛夏守护。长海县委副书记李宏伟、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市青年公益事业发展促进会领导出席启动仪式。李宏伟在致辞中指出，守护好每一位少年儿童，就是守护海岛的希望与长海的未来，是守护民生底线、健全幼有善育民生保障体系的生动实践。同仓里的阳光项目落地长海，将进一步健全青少年关爱服务链，拓展了服务阵地，为破解假期托管难、资源匮乏等痛点提供了有力支撑。启动仪式后，家长和孩子有序体验液氮科学实验、趣味科创手工、海洋科普装置、互动闯关游戏等数十个科技项目，孩子们动手动脑，家长陪伴参与，在轻松欢乐中感知热爱科学、亲近海洋，让科普走出课本，走进生活。随后，市县领导一行来到大长山岛镇三盘碾社区同仓实地调研，查看科普教具、活动场地、休闲阅览区等设施，了解运营模式。

0: 服务覆盖及特色课程进展，并与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孩子们亲切交流，近距离感受同舱友爱、阳光相伴的暖心服务场景，对海岛同舱标准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关爱服务模式给予充分肯定。本台消息，最近一周，大连持续高温，出现了最高 38.9 度的高温。同一时间的长海县最高气温只有31摄氏度，海水的清凉加上海风的吹拂，使海岛成了清凉避暑的最佳选择。记者从长海县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7月28号以来，长海县日均上岛游客 1.2 万到 1.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于青青是大长山岛桃源山庄民宿的主理人，大学毕业后回家乡打理民宿已经4年多了。这两天于青青格外忙碌，安排车去码头接送游客，给游客安排好海鲜大餐、烧烤自助，帮助游客规划2天的岛上行程。于青青介绍说，民宿的40多间房这一周左右时间基本都是满房状态，游客在此住1晚到2晚，只要一离开，立即就有游客第一时间续订。据长海县文旅局统计，今年7月前日均上岛游客只有8000人左右。从大连气温升高以后，7月最后一个星期上岛游客数量激增，最高单日上岛游客超过 1.4 万人。游客主要来自东北三省以及河北、北京等地，游客流分布在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广鹿岛和獐子岛。据了解，在海岛上大家必玩的就是去海滨浴场游泳波凉，当然更少不了体验赶海抓海鲜的乐趣。居住在大小长山岛的游客也会打卡唯一 4A 级景区小水口森林公园，不少游客都是冲着这里的网红玻璃海而来。炎炎夏日，在这里能吃上刚刚打捞上来的地道鱼虾海味，开胃又解暑，让游客吃得别样开心。在上岛游客大潮中，有很多是专业的海钓客，他们主要集中在獐子岛和海洋岛，因为这两岛之间的海域是很多大型鱼群洄游的通道，每天400多艘钓船穿梭于海面，钓上来的是几十斤的鲅鱼、炮弹鱼、黄条狮等大鱼。随着海钓客和游客的增多，海钓船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本台消息，海岛持续高温天气给坚守一线的户外劳动者带来了严峻考验。连日来，长海诸岛工会组织开展平安度夏送清凉活动，把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关爱送到职工的心坎上。在各镇村，工会组织带着解暑物资走进港口码头、海上养殖作业区、村社区基层服务站点以及森林消防驻地，走访慰问在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了解各单位高温作业防护措施落实以及职工工作强度，要求企业尽量避开高温时段，科学安排作业时间，并叮嘱室外工作者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确保自身安全和生产秩序平稳有序。一份清凉，一份关怀，基层平安度夏送清凉活动已投入资金数万元，用于购置矿泉水、冰红茶、西瓜等食用解暑物资，汇集数千名一线职工，使一线劳动者在炎炎夏日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凉意与暖情。炎夏送清凉，关爱不停步，长海县总工会表示将持续聚焦职工的实际需求，不断丰富服务内容，拓展服务载体，以更有温度的举措、更贴心的服务，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劳动安全健康权益，当好职工群众信赖的娘家人和贴心人。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云岭报道。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目前市内四区及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气温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长海县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各地在承受着三伏天的高温考验，而连日高温晴热高湿环境极易诱发热射病，严重威胁身体健康。医学专家指出，热射病作为重度中暑的危重类型，发病急，病情重，致死率高。

0: 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以及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均属于热射病的重点高危人群。专家提出，日常预防热射病的措施是避免长时间在烈日下劳作，避免在密闭闷热环境停留，避开高温时段，减少高强度体力劳作，坚持少量多次饮水，科学补水，户外作业人员需穿透气、浅色、宽松衣物，定时休息，并做好防晒。专家提醒，高温天气并非忍一忍就能过去，如果出现剧烈头痛、皮肤干热无汗、意识模糊等症状，必须立即就医，切勿硬扛。希望广大居民，尤其是户外从业者，提高防暑避险意识，科学做好防暑降温。下面播发一组简讯。经农业农村部批准，8月5号中午12时，黄海北部海域伏季休渔期鱿鱼专项捕捞拉开帷幕，128艘渔船在作业海域呈现繁忙景象。捕捞的鱿鱼为北太平洋褶鞣鱼，为一年生头足类，当年孵化，当年成熟，青体产卵后即死亡，无法通过休渔恢复。每年的8月是最佳捕捞窗口，这也是大连市政府在伏季休渔期为广大渔民争取的专项捕捞权。日前，大连市标准化协会和市饭店协会共同提出的《网络餐饮服务管理规范团体标准》正式发布实施。标准明确要求平台提供者建立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审查登记管理制度，对无堂食专做外卖的商家要求设置无堂食标识，对生食类、冷食类等高危风险品种实施重点管控。标准要求消费者投诉需12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处置完毕。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的桥面已完成 1.5 公里的建设，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2025年入冬时节，长海跨海大桥长海段也进入了施工前期的准备阶段。目前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长海段路基场地的树木清理和施工电路规划，为大桥后续长海段的主体工程打下基础。在长海县大长山岛菜园村北侧的施工现场，树木清理作业率先展开，施工单位采用机械与人工结合的方式，对路基范围内的树木及障碍物进行清理。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2: 树木清理是前期准备的首道工序，我们组建了专业作业团队，对每棵树都建档登记，清理过程中注重环保细节，做好废弃物分类处理，确保施工与生态保护同步推进。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与此同时，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长海段工程项目电路规划也在有序推进。记者在长海段施工现场看到，施工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

0: 正在对电缆排管、电缆竖井、电缆隧道等方式进行优选，确保电路工程为后续路基桥梁施工、机械运转等提供稳定电力保障。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1: 电路施工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严格按照电气施工规范操作，对管线铺设深度、接头处理等关键环节反复检查，接下来会加快进度，确保供电设施按时投用。
0: 据中建八局长海大桥项目三标段经理倪佳明介绍，跨海大桥的皮口段钢栈桥工程目前已开通了三个作业面，从海上和陆域两个方向开始铺设工作，钢栈桥工程每日可推进70余米。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进入大陆段海域区间修桥作业的同时，启动长海段大桥基础建设，预示着距长海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牙屏鱼。牙屏鱼属于蝶形目硬骨鱼纲屏科。牙屏鱼在北方地区习惯叫牙片鱼，南方地区直接称作它为鸦片鱼，意思是这种鱼的味道好到会令人一吃就上瘾。鸦片鱼是名贵的海产鱼类，经济价值较高。鸦屏鱼体型呈卵圆形，扁平，体长平均为60公分左右。而2023年9月间，在长海县獐子岛海域，来自丹东的一钓友钓上来一条18斤重的鸦片鱼，而后的几天，来自北京的钓友又钓上来一条28.8斤重、体长达到113公分的大鸦片鱼，这也是目前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钩钓的最大鸦片鱼。鸦屏鱼的双眼均位于头部左侧，有的则位于右侧方，正是基于它的这个特征，人们又叫它比目鱼。鸦片鱼有眼的一侧皮肤呈暗灰色或有斑块纹，无眼的一侧皮肤为白色。鸦屏鱼的背部颜色稍浅，呈土黄色，肚皮颜色发白无斑点。鸦屏鱼的口开于吻部，下颌较突出，牙齿发达，鳃盖膜相互连接，前鳃盖骨后缘游离，无皮膜或鳞片。鸦屏鱼喜欢在沙地上活动，身体具有保护色， 体色会随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身体利用背鳍和臀鳍缓缓地游走，当遇到敌害时则会摆动身体及尾部快速游动或躲入沙中，是海底沙地上的隐身能手。牙平鱼个体硕大，以肉质细腻洁白、味道鲜美而著称，是做生鱼片的上等食材，多出口到日本。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长相与牙平鱼非常相似的鱼，叫石江鱼。二者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石江鱼背鳍及腹鳍边缘均有数块不规则的坚硬石骨，故它的名字也就叫做了石江鱼或石港鱼。说到石江鱼，身体长的石骨与鱼的体积大小相关，鱼大则石骨大，鱼小则石骨小，一般大者如蚕豆大。石江鱼学名叫鱼蝶，属冷温性底栖鱼类，一般体长在20至30厘米，体重在250至500克之间，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平蝶鱼类中数量最多的鱼种。石江鱼和牙平鱼一样，全身无鳞，它的两只眼睛均长在头的右侧。其实石江鱼在子鱼阶段两眼也是对称的，长在头部左右两侧，经过一段时间的变态发育，左眼越过头的上缘而移到头的右侧，与右侧眼相对，并转变为在海底硕沙地质区域底栖生活。石江鱼长眼睛的右侧身体呈褐色或灰褐色，有小型暗色斑纹，而无眼一侧的身体为白色。石江鱼肉质非常细嫩，是长海地区最珍贵的鱼种之一，也是鱼类主要出口创汇品种，多数出口到韩国。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